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

0: 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2000年8月18日，我国实现了超大型邮轮建造上零的突破。2002年8月18日，国内科技馆首家数字厅在天津落成。从8月16日晚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项目数目、奖牌总量均创历届新高，共产生奖牌2951枚，其中金牌958枚，银牌937枚，铜牌1056枚。8月15日至16日，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气排球、网球、毽球项目比赛在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举办。来自内蒙古、天津、河北等华北五省区市的22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呼和浩特市展开竞技。8月16日，2026哲里木赛马大会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那达慕文化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国的近1000名运动员和数百匹草原骏马齐聚科尔沁草原，在3天的赛期内角逐传统体育竞技与现代马术的多项比赛。新华网消息，截至8月14日，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1个月突破1吨，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坚实的通道支撑。近日，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在满洲里的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全部投入运营。该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经营机构，构建起口岸核心加城区商圈全覆盖的合规外汇服务体系。8月17日，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110线

口黄河大桥项目，主桥左幅顺利实现合龙，为后续右幅施工、桥面作业以及项目顺利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国道110线登口黄河大桥路线全长11.742公里，是国道110线北京至青铜峡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善融媒8月17日消息，截至目前，阿拉善盟共查明林草植物622种，发现新纪录物种11种，自治区新纪录2种，阿拉善新纪录9种，累计采集种子940余份，制作植物标本1400余份，建成标准化植物标本室1处，形成专著、论文、地方标准、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等多项科研成果。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月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8月16日12时，为期3个月半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8月17日，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2026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和2026年1到7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统计数据。8月17日，据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其中，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任务指令，可以由已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进度和结果实时传回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离开工位等各类场景中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8月17日，宇树科技发布超人，据介绍，该人形机器人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12.66米每秒，0.85米腿长，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宇树科技表示，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8月17日，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气象分析师表示，不排除中北太平洋的飓风拉娜未来西行进入西北太平洋，并获得编号的可能性。另外，西北太平洋上有2个热带扰动 92W 和 93W， 相对偏东，距离我们更远的 92W 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新的台风。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河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生，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

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抢揽工程，恶意竞标，乱开乱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裸川大街一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6，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林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

0: 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下午两点半至六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 大青山喇嘛洞。

时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
由于林丹汗

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

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

玉貌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为动画《深空彼岸》演唱的主题曲《深空尽头》。动画《深空彼岸》改编自陈登小说，讲述了一个穿越星空探寻真相的冒险故事。张靓颖运用强混声、头声和海豚音等技巧，在2分40秒处呈现标志性高音，营造出撕裂星空般的听觉张力。

声轻叩执迷，藏着未说尽的柔软。来自严仁中、王鹤野的《骂醒我》。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831乐团的《没有翅膀的人》，作为乐团第六张专辑的预跑单曲，《没有翅膀的人》延续了831一贯的热血风格，聚焦小人物在现实中挣扎坚持梦想的叙事。主唱阿普坦言，每天都想解散的艰难创业史，歌曲唱出了在现实困境中坚持梦想的信念，传递即使没有翅膀无法飞翔也要热烈高歌的精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董又霖、薛凯琪合作的《再不必说给你听》。歌曲被形容为一封无法寄出的情书，两人虽是首次正式音乐合作，但早有渊源，曾一同出席时装周，参与义演。薛凯琪更曾为董又霖歌迷活动录制 VCR， 多年默契让合唱更具温度。
3: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This is the final boarding call for flight MU553 from Shanghai to Paris. Please proceed to the gate immediately.

0: 再不必说给你听。
1: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志佳、刘维合作的《宿醉》，以宿醉为隐喻，精准捕捉成年人在情感中的清醒与沉沦交织的复杂心境。刘志佳凭借标志性的磁性嗓音开篇，将孤独与隐忍诠释得真切可感。刘维以深情而略带沙哑的声线接棒，回应这份迷茫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谭维维演唱的《任光》作为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以激昂旋律奏响永不放弃的生命赞歌，将每一次跌倒化作向上的铺垫。这首歌既献给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也献给每一个咬牙工作的普通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

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立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
同样也

0: 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青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青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青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青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青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青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青渭楼。历经千年，青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杏鲍菇是个好东西，怎么挑才新鲜，怎么做才好吃，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杏鲍菇是一种常见的菌菇类食材，因为有着杏仁的香味和鲍鱼的口感而被称为杏鲍菇。杏鲍菇的肉质肥厚，质地脆嫩，味道极其鲜美，很多人都说它比肉都香。不但好吃，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含有高达 25% 的植物蛋白、18种氨基酸、多糖等营养成分，具有很好的促进消化吸收的作用。既然杏鲍菇营养价值这么高，日常可以多吃，那买的时候应该怎么挑呢？仔细观察以下三个地方就可以了。第一，菌盖。品质好的杏鲍菇菌盖不会很大，而且形状是微微收起的，边缘没有上翘的现象。而如果杏鲍菇过了合适采摘的时间，菌盖就会展开甚至裂开，带有黑色孢子。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菌盖上有没有裂开的地方，如果菌盖出现破损不完整，甚至变色出现黑色孢子的话，说明不新鲜了，遇到这样的杏鲍菇就千万不要买了。第二，菌褶。菌盖和菌柄之间的部位有一些褶子，这就是菌褶了。品质好的杏鲍菇菌褶应该排列均匀紧密，而且向下延伸，菌褶的边缘和两侧都比较平，买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第三，菌柄。买杏鲍菇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手摸一下菌柄。菌柄是杏鲍菇口感最好的部位了，摸起来肥厚而且具有弹性是最好的。如果菌柄色泽较暗，甚至有破裂处，说明都是不新鲜的。还有菌柄太过粗大也不能买，这样的杏鲍菇一般口感比较老，也不好吃。那杏鲍菇怎么做才好吃呢？首先要注意，刀切的杏鲍菇和手撕的杏鲍菇口感简直天差地别，杏鲍菇一定要手撕才够味儿，有嚼劲。其次，烹饪杏鲍菇一定不要加太多的调料，杏鲍菇本身就很鲜，如果调料放得太多，反而会压制住它原本的鲜味儿。只需要加蚝油，加强咸鲜甜的味道就可以了。家里没有蚝油的，就用食盐、生抽和白糖的组合代替。最后来说说杏鲍菇应该如何保存。

0: 存和清洗。新鲜选购的杏鲍菇建议用保鲜袋封存，放在10到15度的环境保存，能保存接近1星期。清洗方法是先把表面的灰尘洗掉，再用淘米水或者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最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即可。
1: 一块抹布到底有多脏？如何正确使用抹布？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抹布是我们厨房常用的物品，一张看起来干干净净的抹布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脏得多。由于常年接触污水、油脂和食物残渣，这样一块富含营养物质、湿度适宜、多孔结构的布，对微生物来说简直是超级乐园。假如清洁不到位，很容易滋生细菌，给全家人的健康带来危害。首先，抹布上的病菌很顽固，洗洁精洗不掉。很多人不在意清洁工具本身的清洁，洗完碗顺手挤一挤泡沫，流水冲一冲就完了。但洗涤剂只能带走污垢，不能抑制杀灭细菌，残留在洗碗布中的细菌还会继续繁殖。如果再把洗碗布泡在脏水里，一夜过去，上面的细菌已经可以和地球上的人类数量相匹敌了。95%以上的家庭每天洗抹布，但仍有48.3%的抹布存在大肠菌群污染。其次，很多人一块抹布到处擦，还想不起来扔。拆新抹布时总是想得很好，这一块洗碗，这一块擦灶台，那一块擦砧板，但实际用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儿。着急了，连地上的水都用洗碗布擦，结果就是致病菌跟着抹布到处流窜，最后导致整个厨房环境恶化。那么应该拿抹布怎么办呢？第一，专布专用，洗碗的就是洗碗的，擦台面的就是擦台面的，想个办法把它们区分开，比如用不同颜色或者挂在不同的挂钩上。需要擦去食物上的水分时，建议用厨房纸，通过了食品接触相关测试的最好。第二，材质选择有技巧。有一种很好用的东西叫懒人抹布，它长得跟厨房纸有点像，过水后就成了一块布，吸水性强，一擦就干净。最重要的是用完即扔，不用担心微生物二次污染问题。如果不太能接受日抛，那也可以试试超细纤维抹布，这种抹布清洁力不错，还有一定的抑菌能力。清洁力强是因为超细纤维真的很细，可以快速吸附污水，同时超细纤维本身又不是亲水性材料，水无法渗入纤维内部，抹布容易干燥，脱水环境下细菌就难以存活了。最不建议的就是清洁海绵等其他多孔材质的洗碗布，虽然吸水能力好，但孔隙里容易残留食物渣渣，洗不干净就成了细菌的大本营。第三，日常维护，除了用洗洁精洗去污渍、拧干、晾干之外，抹布还应当消毒。消毒剂一般用84就可以，或者煮沸15分钟，也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换，别说脏兮兮的，就算看起来很干净的抹布，也最好1到3个月换一次。
1: 常吃粗粮好处多，但你真的适合吃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现代生活的精细化和精致化成为诸多营养疾病的诱因，糖尿病、痛风、高血压、结肠肿瘤、肥胖等疾病高发，于是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吃粗粮的好处。可是粗粮却并非吃得越多越好。第一，多了影响消化。首先，粗粮吃多了会影响消化，因为粗粮里面含有较多的纤维素成分，过多食用粗粮会导致腹胀，影响食欲，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导致肠道阻塞、脱水等症状。第二，多了胃酸反流，粗粮食用过多会明显延缓胃排空，可能导致食物积存，这些食物就可能带着胃里的胃酸反流到食管里，损坏食管黏膜。第三，干扰药物吸收，过多的膳食纤维会干扰某些药物的吸收，可能降低某些降血脂药和抗精神病药的药效。第四，过多

0: 食用导致营养不良，长期过量食用粗粮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无机盐以及一些微量元素的吸收，使人体缺乏很多基本的营养元素，导致营养不良。那么以下七类人群是不适合多吃粗粮的。第一，胃肠功能差的人群。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吃太多食物纤维是对肠胃有很大的负担。第二，缺钙铁等元素的人群，因为粗粮里含有植酸和食物纤维，会结合形成沉淀，阻碍机体对矿物质的吸收。第三，患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如果患有肝硬化、食道静脉曲张或是胃溃疡，进食大量粗粮容易引起出血。第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果每天摄入的纤维素超过50克，会使人的蛋白质补充受阻，脂肪利用率降低，造成骨骼、心脏、血液等脏器功能的损害，降低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五，体力活动比较重的人群，粗粮营养价值低，功能少，对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而言，营养提供不足。第六，生长发育期青少年，食物中的胆固醇会随着粗粮中的纤维排出肠道，导致女性激素合成减少，影响子宫等生殖器官的发育。第七，老年人和小孩，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减退，孩子的消化功能尚未完善，过量食用粗粮会对胃肠有很大的负担。
1: 冰箱中的冷冻肉在烹饪前要如何解冻更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做饭前才想起肉还没解冻，硬邦邦的一坨吃不了，直接煮也不可能，自然解冻又太费时间，于是很多人就会把肉泡在水里解冻。但是用水泡过的肉口感和味道会变，也容易让微生物大量繁殖。如果用开水化冻的话，肉细胞和肉纤维之间结成冻的美味肉汁，更是一下子就融化成液体，流失到水中，肉就会损失很多鲜味和营养，吃起来不鲜嫩，缺乏肉味儿。那么怎样解冻肉才能又快又好呢？第一招，自然解冻。肉自然解冻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自然解冻的时候，肉中的营养物质很少流失，口感也没什么变化，所以不着急吃肉的朋友最好是选择自然解冻的方法。提前一晚把肉从冰箱里拿出来，将肉放在盆中，在上面封上保鲜膜，然后放在冰箱冷藏室里，这样既能快速解冻，还能避免串味儿。第二招，生姜盐水解冻。姜片放入盆中，再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和清水，搅拌溶解食盐，注意水量要超过肉能加快解冻的速度，然后把冻肉放在淡盐水中，盐水解冻肉需要20分钟左右。这是因为食盐降低了冰点，可以加速冰的融化，而且盐水解冻肉也不会滋生细菌，更加卫生。此外，生姜还能给肉去腥提鲜。第三招，白醋盐水解冻。食醋用来解冻肉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能用陈醋，应该要用米醋或者白醋，这样不会影响到肉的颜色。具体做法是在清水中倒入适量的白醋和食盐，再把冻成硬块的肉放在里面，能够快速解冻。因为白醋里有一种叫冰醋酸的物质，可以降低水的冰点，起到快速解冻的作用。第四，铝盆解冻肉。把一个铝盆底朝上放在桌上，把冻肉放在铝盆的底上，接着再把另一个铝盆底部朝下，轻轻地压在冻肉上，大约压10分钟左右即可解冻。这是利用了铝制品极强的导热性，把冻肉两端紧贴在铝盆上时，冻肉就会通过铝盆迅速和周围空气做热交换，不停的热交换后，冻肉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化开了。如果家中没有铝盆，铝盖、铝锅同样也是可以的。肉类买回来之后，不要直接放入冷冻室冷冻，这样会经常面对吃不完而反复冷冻的问题。而肉类反复解冻有许多的危害，第一是细菌增多，当肉进行反复解冻时，自身的温度会升高，而且与外界接触，有利于细菌生存，使细菌暴增。有试验表明， 一块肉反复解冻4次之后，细菌。

0: 总数可能激增15倍。第二是营养流失，冷冻肉反复解冻过程中会导致营养物质流失，尤其是维生素 B 族，同时细菌分解蛋白质会产生异味。第三是肉质口感改变，长时间的冷冻导致肉的细胞含水量降低，形成可见的伤疤，同时使肉品的脂肪劣化，口感和品质变差。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较多的肉类和海鲜类，反复解冻冷冻容易产生酸败。所以平时冷冻肉之前，可以将需要冷冻的肉按照单次使用量切成小块，然后再用保鲜袋装好，放入冰箱冷冻。烹饪的时候每次取一小块解冻也会更快，这样在烹饪前既可大大的减少解冻时间，而且还非常的方便。
1: 插座是家庭电器，腾出不昌，腾出不当，便会带来危险。那么在使用插座时都会有哪些误区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误区一，插座安装太靠下。一些家庭为了美观，把插座安装在靠下的隐蔽位置，其实这样就埋下了危险的伏笔。拖地时如果不小心把水溅到插座里，很容易造成漏电。误区二，多个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几个不同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容易因功率过大而烧坏插座，尤其是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建议卧室里保持4组插座，客厅最好每 2.5 平方米有一组。误区三，改变地线位置。地线不能随便放置，地线是一道重要防线，在电器发生漏电时能对我们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放置错误可能会酿成事故。误区四，电源导线用铝线。铝线容易氧化，接头处容易打火，因此插座电源导线不能用铝线，要选择铜线。误区五，厨房卫生间插座无防溅水盒。厨房和卫生间插座需要安装防溅水盒，因为这两个地方每天都在和水打交道，洗碗淋浴时如果把水溅到插座中，就会导致短路或者漏电事故。误区六，只有一个回路。家中如果只有一个回路，那么一个电器短路，整个屋子的电器都会被损坏，最好是一个房间一个回路，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误区七，使用万用孔插座。万用孔插座因插孔较大，插座接片与电器插头接触面积过小，容易使接触片过热，导致火灾发生。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已明确禁止生产万用孔插座。另外还要注意，插座尽量不要靠近灶台，要远离水，安装插座最好不低于 0.3 米，明装插座最好不低于 1.8 米，厨房与卫生间的插座大概在地面 1.5 米以上，空调插座不能低于2米。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很多车企除了汽车也会做其他的，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所谓的不务正业的车企。
3: 去年五菱造口罩造螺蛳粉的事情啊，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啊，估计呢也是颠覆了很多人对车企的这个印象啊。但实际上所谓的这个不务正业的车企远不止五菱这一家啊。先来说大众，首先啊，众所周知，大众是个德国品牌，而德国是一个很爱吃香肠的国家，所以为了让大众员工吃上香肠，大众就开始自己造香肠啊。李建军在百科知识期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汽车之城沃尔夫斯堡》，里面讲啊，1938年大众在沃尔夫斯堡建厂的时候，工厂劳工远比当地村民多，为了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就诞生了香肠工厂。哎，有点像咱们家里有土地有大院子的啊，都是愿意自己种点蔬菜，养养鸡，养养鸭什么的啊，不光自己能吃，哎，多出来还能送人，哎，或者拿去卖钱，对不对？那么现在啊，大众每年大概能够造800万根香肠，800万根什么概念啊？按照每根25厘米来算的话，2000公里长，相当于北京到澳门的直线距离啊。不过很可惜啊，我上网查了一圈啊，发现大众香肠目前只有在大众工厂食堂和德国超市里面有卖，哎，中国很难买得到啊。所以想吃的话，你只能找德国朋友代购或者去德国旅游了啊。那么说完大众，再来看看大众的死对头，眉来眼去的那个丰田啊。曾高等人在汽车纵横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丰田纺织在中国发展的启示里面说啊，这1918年丰田佐吉首先创办了丰田纺织，之后的丰田纺织积累的技术和资金的基础上呢，丰田佐吉的儿子丰田喜一郎创建了丰田汽车。哎，也就是说啊，表面上看丰田是车企，但其实丰田是从纺织开始做起来的。就好像你现在的兰博基尼是造车子的，对不对？但其实兰博基尼以前啊是做农用机械发家的，哎，就是拖那个啊，还和法拉利吵过架啊。而且啊，在丰田开始造车子之后啊，纺织的老本行也是一直在做的，它没有荒废。哎，参考丰田纺织机械官网的介绍啊，从1997年到2016年，丰田累计卖了15万台。喷气织机销量世界第一，哎哎，当时呢，世界喷气织机市场份额啊，它占到49%嘞。那么国企里面嘛，也有像丰田一样造车不忘老本行，那就是比亚迪了啊。乔南等人在通信事件期刊上面发表的论文《比亚迪手机配件能否组装汽车王国》里面讲的啊，这1995年成立以来呢，比亚迪成为全球最大的镍电池制造商。到了2005年呢，比亚迪手机部件的销售额呢扩大到集团销售额的29%。而2005年9月呢，比亚迪的汽车才正式上市啊。也就讲啊，比亚迪造电池造手机配件的这个历史啊，比造车的历史要长10年。哎，不过和丰田一样的啊，一边是在造车，哎，老本行还是要干的啊。那2019年呢，比亚迪电子的 CEO 王念强呢，在接受国际金融报专访时候提到啊，全球每10台手机就有2台应用了比亚迪电子的技术或者是配件。哎，在金属 CNC 领域，比亚迪电子的综合实力全球排名第二啊。你比如说在电子消费品领域啊，华为 Mate 40、小米11青春版，哎，这个什么金属中框啊，哎 ，Redmi Book Pro 的金属壳啊，哎，都是比亚迪给搞出来的啊。最后我们再来讲讲本田啊，本田造的东西比刚才那个香肠、纺织机、手机之类的贵多了啊。本田官网的介绍啊，本田最新的飞机啊，轰达借的 LTS 最快能飞到782公里每小时，最高能飞到13106米，最远能飞2661千米，哎，能坐1到2名机组成员和6到7名乘客，据说呢售价在2000万到3000万人民币啊。至于本田造飞机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的。秦唐等人在中国新时代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本田制造喷气飞机》，里面讲的啊，这本田汽车公司高级总经理东田理志说呢，航空是本田的一个重大梦想啊，本田的目标就是为人们提供便利高效的交通工具。哎，不过说造飞机容易，说容易啊，做起来还是相当难的。哎，又是参考本田官网的资料，早在1986年，本田就开始了基础研究，研究了11年之后，才在1997年正式启动飞机项目，再之后又过了18年，本田完成了飞机的试验和量产的准备，最后在2015年才正式交付。也就是说啊，从基础研究到飞机

0: 汽车数量不断增多，路上的违规行为越来越多。为了方便管理，现在各个路口都设置了监控摄像头来抓拍车主违章。违章多久就会收到消息呢？
1: 前两天看到一个评论，有个朋友讲啊，自己闯了红灯了，觉也睡不好了，饭也吃不下了，忐忑了整整两天，就想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罚我呢？是不是？闯红灯之后多久会收到短信？那如果15天没有收到罚单，恭喜你，大概率是没有被拍到了，而且这个大概率我只是让自己说话严谨一点而已啊。那这个怎么理解啊？就是这摄像头它拍到的违法行为，按照规定啊，必须要在10天以内进行审核，一般15天以内，短信肯定是叮啊就过来了啊。那而且呢，这个摄像头它也不能保证100%拍到。国标 GAT496-2014 它这么说啊，白天号牌的那个识别成功率啊，它是不低于 90%， 晚上的不低于 80%， 你一听就不是 100%， 对不对？闯红灯的捕获率和记录有效率的要求呢，也只在 90% 和 80% 啊。可能你确实是闯了红灯，但没收到短信，你下次可真的不要再犯了，罚钱是小事，撞到你连短视频都没得刷怎么办啊？判定是否闯红灯，它需要三张照片，或者叫三个动作。第一张是车子还没到停止线，第二张四个轮子过线了，第三张是过线了之后车子还有向前的位移。那如果你后轮没过停止线，那就压根拍不起三张照片，也就不算闯红灯了。所以说反过来想，不是他会不会给我发短信，你自己觉得有没有闯红灯这件事情，今天你可以更新一下认知啊。那要是后轮也过停止线了，停在那马路当中央了，还没到路口对面，算不算闯红灯呢？严格说算。哎，像威海交警就专门做个解释的啊，只要后轮越过了停止线，就有可能会被拍到第三张车辆向前位移照片。那如果说你及时停住了，可能第三张照片还没拍，那没事，短信也不会收到啊。那有的朋友讲了，后轮不过线就行了嘛，那么我前轮多超速点是不是不要紧的？怎么你想占便宜吗？等红灯我很着急啊，前面我多停一点嘛。你只要轮胎过线了被拍了，就有可能是会算作越线停车的啊！我也查了一下各地交通的这个通报和解释啊，你只要前轮压线或者是越线，它可以算作越线停车，虽然不扣分，钞票是要交出来的。很多地方的交警公众号都有关于越线停车的这个通报的，像金华交警就有一个统计，五天内你猜多少？448起越线停车的情况，说明其实也挺普遍的，有的想法和做法人不少。那自己违章被亲戚朋友刷到了看到了也尴尬的，是不是？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比较好。而且这钱你用来加油不好吗？你用来洗车不好吗？你来买买烟烟酒酒送送朋友喝喝咖啡不香吗？是不是？那除了越线停车，后面我要说的这三个情况大家也不妨注意一下。第一个，跟在大车后面，呜，他开过去了，呜耶，怎么是红灯了？申诉行不行？确实可以申诉，但一般都不会成功的啊！我查了包括我所在的杭州在内多地官方的说法案例和公告，基本上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第43条规定来驳回。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没有给自己留足观察看红绿灯的那个空间，后果自行承担啊！那如果说你不得不跟在大货车后面过红绿灯，其实呢是可以看一下两侧的红绿灯的。你比如说啊，行人道或者是左右方向的这个红绿灯情况嘛，要是左右两边都绿了，你这肯定是红的呀，哪有四个方向都是绿的嘛，对不对？第二个，走到一半发现是红灯马上右转行不行？如果你走的这条车道直行和右转都可以的，那个开叉两箭头的那个是吧，那确认安全的情况下直接右转，有可能可以避免直行红灯的闯过啊。那特别是单车道的路没有划分导向线的那种啊，只要你不撞到其他车还真就没事，但是你路权最低记得各种礼让，会动的你都得让啊。但是这种导向线很多的这种路口或者是红绿灯情况稍微复杂点的可能行不通了，因为有的路口右转也是有红灯的，你直行到右转也会罚款扣分的，不按照车道走扣分是少一点，但你要是撞到了电动车行人什么什么的全责，那也是划不来，对吧？安全第一啊。第三个呢，发现自己越线之后，我想倒回到这个停车线，我犯错了，我补偿一下还不行吗？我矫正一下还不行吗？还不如原地不动啊！本来闯红灯已经扣6分了，现在倒车再接着扣，按照最新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未按规定倒车扣1分，还会有罚款，你就变成7分了啊！而且呢，倒车的时候如果你出了个事故，你也得负全责。怎么过了红绿灯，这车怎么倒回来了？它溜坡了怎么样？反正就是前面那个要全责了。你停在原地，

0: 别人还得让让你嘞啊，要等等你嘞。
1: 贷款买车全是坑，只要听到借钱，这年头都是坑。那么全款买车行不行？其实也有三个套路等着你。
0: 贷款买车全是坑啊，只要听到借钱，这年头都是坑。那么全款买车行不行？哎，其实啊，也有三个套路等着你啊。第一个，聊价格的时候直接坑给你挖好。那全款买车理论上面只要出车价、购置税、保险，30万以下的新能源车车价和保险其他还不要，蛮好算的，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啊，那以前买车啊是明着加价，虽然是坑啊，很恶心，但是爽快。现在不加价了啊，暗地里绑定销售啊，额外的变相加价的情况越来越多了。销售阴阳怪气的推荐你上好的内蒙古真皮脚垫，你要不要买个啊？上好的北欧啊头层牛皮的后备箱垫，你要不要搞一个？哎呀，这个玻璃膜你得搞量子超能的啊，这原价8888的今天只要28888，哎，四位数五位数不重要，打包带回家几个，或者说啊，哎，只要10000块钱，一步到位了，终身保养套餐今天我们放血割肉就送给您啦。听起来是挺划算，但实际上他只管每次小保养，连换个空气滤芯，他说这个不是终身保养套餐这个范围内的，这个是一损一耗件，你还是要自己掏钱买的。至于这个每次换机油啊，这个小保养管你一辈子，我们绝不食言。你听着你挺恶心的啊。那车子高级点的话呢，现在 4S 店推销透明车衣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你说自己用不上这个东西能不能不买？销售就说当然可以不买，就是我刚才问了一下领导，你刚才要看的那个车好像被人家买走了，您要不要再等等看？要等多久啊？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要不等的时候刚才我推荐的那些东西您再看看。当然还有更高情商的啊，不和你说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要多少钱，直接说送你送你都送你，今天全都送啊。其实嘛，已经车价里面加进去了啊。那看到这种东西你也不用客气，直接砍价，你送我是可以的，卖我就不要了。我自己有认识的朋友就是卖这个东西的，哎，已经618的时候下单都下完了，搞一堆理由，花点时间跟他来回磨。其实说法不重要，不是每个人都这个口语能力特别强是吧？不重要，比的是什么？决心啊！你就记住是决心，我就是不要，哪怕你不说话就说我不要也行啊，不一定要去跟他比口舌。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讲了啊，除了装潢费还有个上牌费，其实自己去弄很简单的，100多块钱就搞定了。我之前做过实操视频的，一步一步做下来，很多朋友们都在那边留言，哎，请我喝奶茶了，我跟你说啊。那真的要 4S 店帮我们去跑上牌，500辛苦费，其实呢凭良心讲也真不算太多，我们方便一点图个情绪价值，他们嘛也能赚点钱，可持续发展啊。

0: 金砖呢，还是我今天是拎那个喜马拉雅来买车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来讲第二点，购车补贴听起来是让我们实惠的，它其实也是会有坑的。有些朋友啊和 4S 店谈好的价格，它其实已经是算上补贴的，比如说什么地方政府补贴或者最近新出的报废补贴。哎，这个补贴最好让销售啊写到合同上，本订单、本车型享受多少元，什么样的，哪里来的，谁给的，什么时候给的，购车补贴写的详细一点啊。一般销售都有点连蒙带忽悠的啊，说这句话、啊、写在合同上又没有什么用的，更谈不上什么法律效力，这是政策啊，这是政策呀，朋友，你写这个合同干什么呢？你直接反问销售，既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写不写都是无所谓的，我今天就图个开心，你帮我写一下，为什么不行？嗯，为什么不行呢？那像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啊，方面反复综合投诉才拿到了本来就应该拿到的补贴，你说累不累？你说烦不烦？你说气不气？那想要后面不花那么多时间去维权，不想那么累的话，签合同的时候你要坚定一点，宁可多花几分钟把这个事情说说清楚啊。第三点，正式提车前让你买保险这个坑啊，你是觉得有，你也觉得避开了，但其实还有啊。那一般签合同的时候就会跟你说了，全款买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活动的优惠政策都给你了，你就是要店里买保险的，他们店里面要赚这个佣金，要返现的，但这不代表他发给你的保险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呀。 OK， 我就是在你这儿买了保险，你说保险不买车子不卖我吗？我就你这儿买，但不是你说一万就一万，你说八千就八千的啊。买保险挺简单的，你就买交强险、车损险、三者险、医保、外用药这四个，其他捆绑的险种能砍掉就尽量砍掉，这都是可以谈的，实在砍不掉的返现或者油卡也是可以聊一聊的。如果 4S 店就是仗着店内必须买保险，不买保险给我出门左转，我就真左转给你看啊！我不相信其现在车子那么卷，就你这家价格能便宜到这么狠的这种地位，是不是 啊什么座位险、驾乘险、出行险，你怎么不来个什么坐飞机的险啊、坐火车的险啊、游泳的险啊、吃饭噎着的险你都卖给我啊？不行的，这种大全套绝不接受啊！那我们也可以和 4S 店说，你这么搞，我过两天我把保险退了重新买，你别把我当做我什么都不懂的小白来欺负我，好吧，今天买我明天就退，我看你怎么样啊。那如果 4S 店还是不识相，我先把牌给上了，把保养手册都拿了，把两把车钥匙都拿了啊，把所有的这种发票单据全部都拿好了，东西全部都弄完了，我退。全国连锁 4S 店，我在北京买个苹果手机，我杭州不能收苹果手机吗？照样是能保修的，不要惹我啊。流程很简单的，打保险公司电话转人工，说自己车子要卖掉了，要退保险，多打几次催一下就会有人联系我们了，退完了马上联系保险公司重新买，找个地方便宜 20% 还有的，甚至是同一个保险公司知道 4S 店贵，你退掉了就找同一个保险业务员，他给你去弄还能便宜 20%。 这里要注意啊，重新买的这段时间你车子不要开啊，要等到生效了之后再开车出门啊，亏两天钱是小事，你出门没保险裸跑也不行啊。
1: 说好的贷款利率三个点，怎么算出来时候有四个点啊？我们好声好气去问销售，这怎么回事情？他还互动地说，就是这么算的，你不懂，下面我们就来讲讲明白。
0: 说好的贷款利率三个点，怎么算出来的时候有四个点啊？我们好声好气去问销售，这怎么回事情？他还糊弄地说，哎，就是这么算的，你不懂啊？这贷款买车利息它到底怎么算才是对的？那买车的时候销售会说的嘛，利息是几个厘几个点啊，几厘呢一般是指月利息，两厘呢就是月利息 0.2%， 几个点呢一般是指年利息，三点呢就是年息啊 3%， 然后这个利息乘以我们贷款的那个时间就能得到利息的钱，和本金加在一起摊在每个月，哎，就是月还款额了，听着有点绕啊，有点烦，所以一般销售都会嘿，带着引号的帮我们算好啊，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利息多少钱，一个月还多少钱，哎，反正就这个数啊。但是 不管销售靠谱不靠谱，最好我们自己都是要算一遍。你比如说20万的车子，首付 20%， 贷款三年，销售跟我们讲利息三个点，月供是5000，我们直接小黑板列一下，有月供5000块，三年36个月，就是18万，20万里面首付 20%， 4万块钱，贷款本金16万，两个减一下得到的利息是2万块，这个2万块除以16万再除以三年，得到的利率是 4.17%。哎，你这里就可以发现比销售报的三个点是要高了，而且高了还不少了。你不要以为就一个点，是不是啊？20%-30%了是吧？那肯定是哪些地方要么就是故意算错了，要么就是偷偷多算利息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现在车子嘛不好卖，套路也是不断的在升级的啊，尤其是传统品牌的 4S 店，哎，他们会给你报一个特别低的裸车价，就是让你买，哎，但是要做一个长期的贷款。一般啊，现在都不流行三年了，直接跟你说5年了啊！而且呢，还满2年之后才可以提前还款，提前还款还要再付一笔违约金啊！这种贷款方式，利率上的坑也是特别的大。我来给大家捋一捋，算一算，你感受感受啊！你比如说，销售说30万的车子，首付给你尽量低一点，压力要小一点，20%啊，贷款给你拖得长一点，月还也低一点，5年，利率4个点。不贵，提前还款违约金1个月本息啊，小黑板你接着看。

0: 30万首付，2成6万块钱贷款了24万，24万乘以4%的利率，再乘以2年，利息一共19,200，提前还款违约金的话是4800，加上1900，一共24,000，两万四除以24万算出来的2年的利息是10%，一年的利息就有5%左右了。这什么概念？目前市面上大部分2年的车贷，一般利息只有2%点不到的，还有不少是免息贷款了。 这家4S店等于是赚了我们3个点的利息，也许还不止。所以说，现在买车打算贷款买的朋友，在签合同前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算一遍，或者拜托朋友帮你算一遍。很多朋友啊，签完合同到家，买车的那股冲动劲儿过去了，才想着我要不来反复看看。哎，这个车子我买的开心，享受一下我当初是多便宜买来的。你看这个贷款，这个利率8%，哎。 如果发现实际利率、利息和销售说的不一样，只要银行还没有放款，那就有挽救的余地。我们先找到销售当时和我们说利息的证据，可以是聊天记录、录音文件、手写的报价单，哎，就和你电脑商城里面多少配置多少钱一样的那个报价单，都是可以的。这里也提醒各位朋友，买车的时候啊，你不小心按了一下录音按钮，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或者说他给你写的那个单子，你手机拍张照片，或者直接把纸拿走，留作个纪念，或者说我明天就来付钱呢，也不是不行啊。那然后呢，先去找销售和 4S 店协商，这里呢最好不要暴露我们准备的证据，哎，先看看店里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那大家能聊好了吗？那也就算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开开心心买车，你开开心心卖车，我实实在在按照价格得到，你该赚的你也赚走。如果不是很配合，一直。 不可能的，不会的，从来没说过的，直接厂家电话12345投诉全部来。这里要说自己手上有关的相关证据了。4S 店啊，他有可能就是涉嫌构成了这个欺诈销售了，可以要求他取消合同了。我不买了，钱还我，定金都得还我。银行那边我们也打电话去说明情况，合同存在欺诈销售，你不要随便放贷，你们会有金融风险的啊。 过不了多久 ，4S 店啊，一般都会主动联系我们了。哎，是重新算利息签合同，还是合同作废，看情况聊，看你心情感受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要讲了，我自己买车全款的，我不贷款的朋友，对不起啊，只有车价、购置税、保险就这3个 ，4S 店奈何于我，坑不了我的。其实全款买车 ，4S 店坑钱的手段。 哎，人家卖车赚钱的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知道觉得他是坑，但其实，在业内说不定也是标准的做法，还是有很多你是要额外掏出钱的部分的。不查不知道，居然有接近70%的人去
1: 4S 店保养，不是都说 4S 店很贵吗？为什么还要去 4S 店送钱呢？今天我们来分情况讨论讨论。你觉得这世界上是聪明的人多还是笨的人多？
0: 不查不知道啊，居然还有接近70%的人去 4S 店保养。哎，不是都说 4S 店很贵吗？为什么还要去 4S 店送钱呢？我们来分情况讨论讨论啊。首先，其实大多数的朋友的想法也简单，哪里买的车嘛，保养就去哪里。心理学上，它这有个叫做首印效应的这么一个东西啊。相处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会比较深刻的，并且会左右到其他方面的这种判断。说的话就是，只要你买车的那个 4S 店，你觉得服务态度啊、装修环境都挺好的，做事挺靠谱的，那我们一般也会比较信任它这个 4S 店。 哎，你买个华为苹果，不小心摔掉了，虽然贵一点，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去授权店，甚至就是他的那个旗舰店去修嘛，对吧？那 4S 店流程的确也更规范，比如最简单的换机油，要怠速多久啊？原地让它低多久啊？机油加进去加多少升啊？这都是有要求的。螺丝的这个扭矩要打多少牛米？维修指导手册上面它也是要标在那边的，严格执行的呀。那反观外面的这种修理店，规范技术水平它不能说差，只能说是参差不齐，水平更好。但是你得去找。 你得去试，你得去犯错交学费啊！那有些店呢，放油螺丝水平更好，但是你得去找，你得去试，你得去犯错交学费啊！那有些店呢，放油螺丝都没有拧紧，车子已经给你了，甚至还有一些直接给螺丝拧拧拧拧的划掉了，划丝了，或者说螺丝拆了，哎，我刚才螺丝装不装回去啊？你不要觉得离谱啊！有些店啊，真就这样，哎，甚至还有什么换空调滤芯，拆卡扣的时候。 大力出击，哈，拆下来是很舒服的。卡扣断了一两个，4S店们你去找经理说两句，他起码有个小小的补偿，说不定还给你换个新的，有点说法的。修理店们，你人也不一定找得到嘛，人家有可能说。 你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用的副厂件，本来就没对牢的，你本来这个卡扣就是断的，反正就是各种你的本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嘛，是不是啊？反正就一堆事儿啊。那除了信任 4S 店之外，有些朋友啊去 4S 店保养，他是因为这个买车的时候他送了不少保养套餐，你不去不用不也亏掉了，其他地方也用不了，是不是？那这两年车子比较难卖，很多店买车的时候他都送小保养嘛，有些品牌还会送终身免费小保养。那当然了，4S 店绝对不是做慈善的，每次给你免费换他图什么？羊毛还是在羊上有的啊！这些保养钱卖车的时候他说不定已经给你算进去了，而且你既然去做了小保养，哎，那个手册上面规定的不是小保养之外，你火花塞要换的，你刹车油要换的，刹车片你差不多了，你总不想车子刹不住吧，是不是？哎呀，你这个你要花粉过敏的，哎呀，这个小孩子老婆这个坐车子了，你空调滤芯要换换的，冬天要发霉，夏天要发霉，只要你愿意花钱，它统统都会发霉，什么事情都会有的，这不是都店里换了，这不是他们能赚到的钱吗？所以说这些小保养，说到底还是为了让我们不断的去 4S 店，方便赚我们后面的钱，按照电商的说法，这叫引流款，哈哈，是这么个事情。那么我们再话锋一转啊，回来看看这到底贵不贵？它还真不一定贵。哎，有些朋友去 4S 店保养，因为他没觉得 4S 店保养贵，掌握一些窍门的话 ，4S 店有可能比外面还要更便宜，这事儿还也真存在啊。那现在不都是流行这种的吗？什么拉个群，弄点优惠套餐？其实啊，买个3到5次保养套餐，每次算下来也就是300-400块钱，真的也不算过分的啊。但是 4S 店有可能在不断的降价，外面的店有可能因为成本还不断的在涨价啊。那有些品牌在网上面开的旗舰店，他直接就有保养套餐卖的，你像这个某马5年10万公里保养套餐6800，跑的里程多一点，10次都去满的话，折算下来呢680块钱一次啊，不算贵的，在他这个品牌档次里面啊，这里他其实还包含了换火花塞啊、空气滤芯啊，算下来比外面维修店有可能更便宜的，因为他量大，他进货比较便宜吧。你这维修厂，你进了这个配件，一年有可能进20个，他这个20万个进的，对不对？那除了买保养套餐，其实 4S 店合作的保险公司里面也是有点羊毛可以弄一点的啊。那现在啊，保险报价的确也比较透明，有时候 4S 店续保和外面也差不了太多，但是他会送不少券，小保养券、代金券、火花塞券啊、刹车油券、油漆券啊，这好多。那如果本来就是习惯去 4S 店保养的，送的券也用得上，其实是挺划算的。那当然前面说了这么多这种划算的窍门，都是要建立在没有被 4S 店坑钱的基础上嘛，是不是？不然就拆东墙补西墙，我的羊毛是冬天剃还是春天剃都是我的毛啊，对不对？那油车去保养有哪些项目完全就是来坑我们的钱的，真的没必要做，实际上做了还不如不做。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的《另一个我》，作为音乐旅行纪实节目《古村的音符》第二期的内容歌曲，融合了彝族与吴侬软语元素，以乡愁为主题，表达对故土与自我的深情对话。旋律温柔治愈，描绘了千里之外的思念与久别重逢。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杨千嬅演唱的《不知从何说起》，歌曲回望人生上半场的四季与风景，细腻描绘了从奋力追求到接纳平凡的心路历程。歌曲早在杨千嬅30周年演唱会 VCR 中就已经埋下伏笔，如今完整呈现，被视为她半生的感悟音乐总结。
1: 怎样说起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谭维维演唱的《任光》作为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以激昂旋律奏响永不放弃的生命赞歌，将每一次跌倒化作向上的铺垫。这首歌既献给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也献给每一个咬牙工作的普通人。
3: 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 67%， 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的《丑鸡蛋》。胡彦斌扔进华语乐坛里最锋利的三个字：为你好。职场中总会有试图让我们变得千篇一律的无形压力，旋律是糖衣，歌词是手术刀，每个被迫在标准里转的人忽然听懂了。

继续来听西林奈依高为电视剧《哑舍》演唱的主题曲《时光的暴风雨》，编曲中巧妙融入了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的元素，以宿命感与深情交织为主线，呼应剧中人物穿越时空的情。

它打破了励志歌曲的固有框架，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成长心境来表达，让直面挫折的主题更具时代感。来自锡林纳伊高的《时光的暴风雨》。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n 的现场版《男人 KTV》。当 KTV 热门点唱歌曲再度响起，临危不乱把本来属于男人自己在 KTV 里表达的心事表达了出来，变成了以女性视角去理解男人的一种对话，并邀请林宥嘉惊喜演唱了部分片段。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面时段继续来听陈丽君、萨顶顶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插曲《从此去》。陈丽君的戏腔来托底，萨顶顶的空灵声线柔软缠绕，一柔一刚，一古一今的搭配形成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它打破了戏曲与流行音乐的边界，让国风音乐的表达更具多样化。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灵感挑战大赛演唱的主题曲《原来是这样》。歌曲融合趣味科普与温暖告白，以灵动旋律和奇思妙想的歌词回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递爱一个人多么渺小也觉得富有的情感内核。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2: 嗯，
3: 这个从心里头
2: 啊
3: 衷心的感谢大家。
2: 是
3: 我们这次组织这个相声大会啊，
2: 嗯，
3: 18年没组织了，
2: 有年头。
3: 我们也心里头打鼓，
2: 没底，
3: 怀揣个小兔子似的。
4: 马头琴的演奏以及汉服的快闪等等这些节目呢，就是在城市的街角上面，在商圈当中呢是轮番来上演。而8月28号到8月30号，也就是我们的昭君文化节的最后几天的时间呢，塞上老街呢还会上演的是昭君出塞的进行式的情景剧的巡游，还有呢就是湖北的兴山演艺团体呢，他们也会呢在我们当地呢来开展一系列的演出的活动，在街巷的实景当中呢演绎昭君主题的故事。说到这一届的昭君文化节呢，它的安排呢也是相当的惠民的，像有演出方面是属于惠民的内容。

那市集呢也是非常的惠民，还有包括像一些体育赛事啊、实景的演绎啊，有多类的活动。8月22号、23号，昭君博物院呢还会向市民游客来免费开放惠民的展演活动。22号的晚间的时候的这些场次呢，像这个激光啊，还有呢就是全息的投影啊等等，这些运用了高科技哈、数字技术搭建的实景舞台，展现民族团结、开放包容的文化内涵。那昭君风尚消费嘉年华呢，也是联动了我们呼和浩特的东万达，还有呢万象城这样的商业场所。东万达呢开设的是奶食的市集，集中了展出像鲜奶啊、奶皮子啊等等这些草原当中的乳制品。万象城呢举办的是甜品节，有超过80家的烘焙品牌来参展的。在这当中呢，97%的品牌呢都是第一次来进入到我们内蒙古地区，有多款的昭君主题的限定的甜品呢也会同步上线。哎，说到这个甜品，大家有吃到的，你觉得我们国内啊，我们只说国内，国内你觉得甜品做的最好吃的地方是哪个省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互动。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车外好风景，我是黄丹。既然说了今天呢是七夕，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听到的歌，我全部来选择一些与爱情有关系的歌曲。我甚至会觉得这些歌曲的歌名呢给它串联起来呢，可能就会是一段又一段的让我们忘情水的很难忘的这样的一些爱情故事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爱情一定是要修炼的哈。这首歌叫修炼爱情。我是黄丹，正在为你直播文化旅游节目车外好风景。

28分了，离我们上半段的车外好风景结束呢还有40秒的时间啊，不对，30秒的时间。刚才说什么要给大家秀一下文创啊，秀

0: 着两根麻花辫，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表情多变的三丫。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您知道如何获取体彩开奖结果吗？您可以通过 CCTV 六电影频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国体育报、中国体彩报及时获取开奖信息，更可以报名相约体彩，现场看开奖，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说天气，知冷暖，天气播报。
7: 好，收听奇珍冷暖，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我是武刚。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朋友们，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跨度长达40天。还记得在入伏首日，三伏天连续10年超过40天等相关话题呢冲上了热搜，看多了史上最热这样的词条，三伏天也变得越来越热了吗？据了解，气象专家通过分析本世纪以来全国811个地区的气象数据后发现，近年来三伏天出现了更热的趋势，但伏期越长不一定就更热。与许多人认知不同的是，三伏并不是由气象因素决定的，它是一个通过农历计算的历法概念。那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每年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为入伏，立秋以后的第二个更日呢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呢固定都是10天，中伏的天数呢由立秋与立秋之后首个更日的间隔决定，可能是10天，也可能是20天。因此呢，三伏天也有了30天和40天两个版本。三伏天越长并不代表天气越热，不过从全国平均气温来看，三伏天确实是越来越热了。那我们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头伏日头，二伏火，形象地表达了中伏呢是三伏当中最热的时期。从历史数据来看，中伏也是刷新平均温度最频繁的阶段。还有就是三伏天的热呢还可以体现在出现过高温预警的城市数量在增加，不过受气候变化和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三伏天与实际气温情况的差距呢正在拉大。今年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发布高温预警。中国天气网大城市高温日历显示，7月18号到24号，福建南昌、长沙、上海、武汉连续一周呢经历高温日，都高于35度。这些地区不仅气温高，空气湿度也大，高温日就像蒸桑拿一样难熬。三伏天的难熬，在往年的气象数据也是有迹可循。从2000年以来，各地三伏天高温日占比来看，新疆吐鲁番几乎达到了高温日的全勤。以加长版40天三伏天为例，吐鲁番的平均高温天数呢能达到惊人的38.8天。在811个样本城市中，三伏天高温日平均占比超过50%的城市呢只占到11%。那除了吐鲁番，还有很多隐性的火炉，比如浙江丽水、龙泉、兰溪、东阳和永康、湖南湘潭等地，三伏天的高温日平均占比呢都超过了50%，超过了武汉、福州等传统火炉。与高温日这种与气温挂钩的标准不同，三伏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的人呢对于三伏天的体感会有差别。高温频频来袭，在这里呢提醒公众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或进行户外作业，而外出时呢要尽量备好防晒用具，涂抹防晒霜，平时呢要注重补充水分，避免中暑。
6: 天气预报，
7: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区十二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多云，31到17度，包头晴，33到17度，乌海晴，33到22度，吉宁晴转多云，28到16度，临河晴，32到18度，东胜晴转多云，29到17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30到16度，赤峰多云转晴，29到19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8到19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巴彦浩特晴，29到19度。
8: 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中。
9: 人类先发明了旅行，然后又不停地追问旅行的意义。
10: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11: 旅行可以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我们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2: 准备好了吗？要去徒步吗？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放慢脚步，在寻常的生活里探索不寻常。

车是一场精彩的旅行，无论去哪儿，我们都可以在路途中找到风景。只要有爱，看世界的眼睛都会纯净；只要有心，每一段路上都会有惊喜和感动。内蒙古交通之声，车外好。

谢杨赞了我们的直播。正在直播的节目是车外好风景，我是黄丹。那大家呢可以在奔腾柔美1656交通之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今天除了是七夕还是医师节哈、祝福致敬每一位追光而行的医者。这

0: 生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1: 它没有上下级的。
0: 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1: 哎，四门功课。
0: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
1: 啊
0: 比较擅长，
1: 也是学个皮毛
0: 啊，
1: 一般。
0: 听说您学得好
1: 啊，学得不怎么样。
0: 您全能学什么呀？
1: 我呀，
0: 嗯嗯，
1: 学的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0: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可不简单。
1: 也没什么。
0: 外国话您会说吗？
1: 哎，嗯，不，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0: 哎，
1: 啊，
0: 应该得学的。
1: 怎么呢？
0: 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1: 相声演员出国呀、
0: 啊？那保不齐呀、
1: 啊。啊，
0: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1: 哎，
0: 如果说你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1: 但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0: 打算学吗？
1: 啊，打算学。
0: 那我可以教给你。
1: 哎，不，您怎么回事？
0: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1: 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失敬失敬。
0: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
1: 您呢？
0: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
1: 啊，您还到过国外？
0: 啊，我最近刚从美国洛杉矶回来。
1: 您这真是人不可貌相，知道吧？
0: 哈哈，对。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1: 去过哪儿？
0: 去过纽约
1: 啊，
0: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1: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嗯，
0: 日本
1: 啊，
0: 我到过东京，
1: 很好。
0: 大阪
1: 啊，
0: 神户、名古屋，
1: 好好
0: 啊。德国我去过柏林，
1: 哼。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了不起。
0: 法国我去过巴勒，我在巴勒那儿的。
1: 您把手给我，不不不，
0: 怎么了？
1: 法国去过哪儿？
0: 去过巴勒。
1: 那什么？
0: 啊，
1: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
0: 啊，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1: 嗯，怎么会没有街子呢？
0: 嗯，
1: 你得先有街子，后闹巴勒呀。
0: 啊啊，不，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1: 叫巴黎。更俩眼还巴勒了，还怎么说去过外国？你
0: 不不，您等一会儿啊，我得用那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1: 还用外语音？
0: 法国首都叫巴黎。巴。哦，对，是巴黎，是巴黎。
1: 啊，是巴黎。刚才你怎么讲巴了？
0: 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正常
1: 啊，
0: 我这舌头有点反潮。
1: 哎呀，我建议您呐，赶紧到我们那锅炉房去一趟。
0: 干嘛？
1: 把您那舌头伸出来，搁炉门那烤烤就得了。
0: 那什么形象？
1: 我给您烘干一下啊。
0: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1: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0: 我到过七十几个国家。
1: 您？
0: 嗯嗯。
1: 哦，
0: 我会三十多国语言。
1: 那就很了不起了。
0: 当然这三十多国语言呢、
1: 啊、
0: 有的说的好的，有说的不好的。
1: 很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0: 确实。
1: 那么这个三十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0: 说的最好
1: 啊，
0: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1: 哪国话？
0: 中国话。
1: 废话，
0: 最好。
1: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0: 不，那个英国话。
1: 您的英语讲得好。
0: 我是英语专家呀。
1: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
0: 嗯，
1: 我就拜您为老师、
0: 嗯、
1: 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0: 哎呀，我太欢迎了。
1: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0: 真办
1: 啊，
0: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1: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0: 您到我家，
1: 哎，
0: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1: 哎，对
0: 啊。
1: 不，您说怎么回事？
0: 就是您上我家去啊，不用买什么东西给我，这是、
1: 我到您家去，别给您买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一点您不了解我
0: 啊，
1: 我上学都没交过学费。

0: 他们管我叫钱狠子，根毛不拔。啊，
1: 那行啊，有机会学两句吧。
0: 你看这态度根本就变了，还又有机会、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1: 今天
0: 啊，
1: 在这儿学，
0: 那怕什么呀、啊？
1: 当着这么多人，
0: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1: 哎，
0: 啊，
1: 你过去学过吗？
0: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1: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0: 一窍不通啊。
1: 那就好办了。好好，
0: 不怎么回事？
1: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0: 怎么的？
1: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天
0: 啊，
1: 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着
0: 啊，
1: 你到字儿也不正，音也不准，再纠正起来它麻烦。
0: 这还确实是个道理，一个老师教一样，
1: 对，
0: 你跟别人学完让他纠正那就费劲了。
1: 哎，
0: 不，老师这点您放心。
1: 嗯嗯，
0: 我过去还真没学过。
1: 那好，
0: 嗯，
1: 我就喜欢教这样的生坯子，这好教。嗯，
0: 行，今天您拿我当那生坯子。
1: 哎，您是学字母啊？
0: 啊，
1: 是学单词啊，还是学绘画？
0: 我呀，就想跟您学点单词。
1: 哦，
0: 就是物件的名称。你看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1: 那行
0: 啊，
1: 我先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0: 啊，不用老师，我想这样
1: 啊，
0: 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1: 那不要胡问啊。啊，
0: 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得回答
1: 啊。行行行，
0: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1: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啊，
0: 不，这怎么回事？
1: 这个帽子太深
0: 啊，
1: 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
0: 您呢别太叫嚼了。
1: 嗯嗯，
0: 今天把第八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1: 是吗？
0: 我这反应比较快。
1: 帽子、英国人戴帽子吗？
0: 这不都废话吗？哪国人不许戴帽子？
1: 帽子
0: 啊，
1: 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什么帽子？
0: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1: 嗯，
0: 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1: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0: 你也别管
1: 啊啊，
0: 别管什么帽子。
1: 哦，
0: 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1: 帽子，
0: 学这俩字儿。
1: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0: 哎，好好好。
1: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
0: 是吗？
1: 啊啊。帽子啊。
0: 哎，
1: 帽子叫 Nardin。
0: 啊，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1: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
0: 哎，
1: 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0: 这话您这还是标准的
1: 啊，这是牛津音啊。
0: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
1: 嗯嗯，
0: 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1: 可以。
0: 好，来一遍啊。帽子叫Nardin，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1: 不行，这不是什么气力活。
0: 不啊，
1: 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0: 我这个
1: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
0: 哦，
1: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0: 哎呦，那我这发音
1: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0: 你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我就改了
1: 啊，
0: 跟您学法国话。
1: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0: 我这是
1: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0: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1: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
0: 啊。
1: 帽子叫 Nardin， 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0: 老师，您再看我来一遍，准保及格。
1: 来来来，
0: 我得站这个位置。
2: 帽子叫 Nardin，
0: 怎么样老师
1: 啊？这边出乎预料啊。
0: 出乎预料啊。
1: 好，
0: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1: 是啊，
0: 感情这玩意全在身段上了。
1: 啊，
0: 非得这样
1: 啊。
2: 哪儿您
0: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儿。
1: 行，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0: 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1: 帽
0: 子，哎，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1: 眼镜
0: 啊
1: 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的眼镜。
0: 那么穿这个鞋呢？
1: 鞋叫挨着袜子。
0: 哎呀，说这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1: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了。
0: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1: 以后有机会再学。
0: 有去不着你。
1: 好好，再见。
0: 哎哎，不要走，老师。请回，请回，请回！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1: 不要了。
0: 啊，也不打算要了。
1: 我得走了。
0: 您呢？
1: 我有事儿。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0: 啊，
1: 他们准备请我喝。

0: 酒，
1: 我们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
2: 不，您先打住。
0: 嗯嗯，
2: 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0: 啊，对对，
2: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盒酒去。
0: 哎，那好，
1: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0: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1: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0: 可以可以。
1: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0: 帽子叫拿顶，掌握这音就行了。
1: 老师，我有个要求。
0: 哎哎，
1: 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啊，
0: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
1: 哎，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你学清楚的。
0: 那稍微说清楚点，
1: 越清楚越好。
0: 帽子叫脑袋顶着，
1: 脑袋顶着。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0: 叫鼻子上边。
1: 鼻子上边。对呀，鼻子上边是眼镜。
0: 对。
1: 他要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0: 鞋叫挨着袜子。
1: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踝子骨的底下。
0: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
1: 就这。

0: 高老师，
1: 哎，
0: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您知道吗？
1: 什么事儿？至于这么客气？打听什么？
0: 您知道
1: 啊？
0: 据说呀，
1: 啊，
0: 现在国际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
1: 干嘛呀？
0: 正在钻研一个尖端的课题。
1: 什么课题？
0: 就是用什么样的高招
1: 啊，
0: 才能生大胖小子？
1: 哦，这是尖端课题，
0: 太尖端了。
1: 科学家费这劲
0: 啊，
1: 甭研究啊。
0: 怎么甭研究？
1: 一看你不就行？你就是大胖小子。
0: 我这哪是人家的事？
1: 你让大家瞧瞧，你看这肥的噜多有意思，这个
0: 肥的噜，人家科学家研究那个呀，
1: 嗯，
0: 据说是什么叫人体的染色体？
1: 什么体？
0: 染色体。
1: 嗨，我知道。
0: 您知道什么
1: 染色体？就往身上染色儿。
0: 染色儿？
1: 咱们世界上不有各种的人吗？
0: 啊，
1: 有黑种人。
0: 是啊。
1: 有黄种人。
0: 啊。
1: 有白种人。
0: 对，
1: 那不就往身上染色儿吗？
0: 按您这说法，
1: 染色体嘛，
0: 像咱们那个红脸的关公，
1: 那是拿红色染的；
0: 黑脸的张飞，
1: 拿黑色染的；
0: 白脸的曹操，
1: 拿白色染的，
0: 窦尔敦那个青的、绿的、红的、黄的那色儿，
1: 那是染花了。
0: 走到街上，脸上一块白一块白那白癜风，
1: 那是漂白粉搁多了。
0: 没听说过
1: 染色体吗？
0: 您这叫胡批。
1: 怎么
0: 叫？人家那染色体呀、
1: 啊，啊，
0: 人家说要一研究出来，
1: 干嘛？
0: 就能生大胖小子。我就盼着这个呢。
1: 你盼这干嘛？
0: 他研究出来，我明儿也再来一大胖小子。
1: 你都仨姑娘了，怎么还惦着来一胖小子？
0: 我来一胖小子，我不是我能传宗接代？
1: 这叫什么思想？这叫像你的思想就麻烦了。
0: 怎么麻烦了？
1: 今年新年的晚会你没看？
0: 看了。
1: 电视里的放那个
0: 哪个？
1: 超生游击队。
0: 就宋丹丹演那个
1: 啊？你没记得？人家不说了吗？
0: 说什么了？
1: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0: 哎，没没哪这事儿？人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没有，我就惦记得一大胖小子。
1: 你这思想可有点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照你这种想法，都要男孩不要女孩，越来男的越多，越来女的越少，过不久的将来就能成立一个光棍国。
0: 光棍国？我就光听说西游记里有一女儿国。
1: 嗯，
0: 就那猪八戒到女儿国眼都直了不走，那没听说有光棍国。
1: 光棍国整跟他相反。
0: 怎么相反？
1: 大街上全是光棍。
0: 是吗？
1: 光棍大街
0: 啊，
1: 不像咱这似的走在街上一对一对的谈情说爱。
0: 嗯，
1: 俩人挎着胳膊也行，并肩走也行，手挽着手走也行，旁边还有人看。
0: 嗯，
1: 羡慕。嘿，你瞧这对多般配呀、啊。
0: 嗯，
1: 嘿，你再瞧那对，
0: 嘿，
1: 多好
0: 啊，
1: 个头多有意思。
0: 嗯，
1: 哎，你再往这边看，
0: 怎么着？
1: 你瞧这对更漂亮了。
0: 哦，
1: 真称得起是郎才女貌。
0: 嗯，
1: 狼穿虎豹。
0: 哎，这狼穿虎豹，哪儿
1: 都夸他，
0: 夸没那么夸的。
1: 到那时候像你这样大街上没这个。
0: 怎么没有我这个？
1: 全都是光棍啊。
0: 啊，
1: 也别说，好容易碰着一个老头，
0: 嗯，
1: 挎着一个走。
0: 哦，这是
1: 到那一看还不是、
0: 嗯、怎么了？
1: 老头领着一个北极熊。
0: 北嗨，谁呀、啊、
1: 仔细一看呢
0: 啊
1: 这北极熊还是公的。大街上光棍国里头不许留长头发。
0: 没有头发，
1: 全剃大秃瓢。
0: 一国秃瓢。
1: 哎，一街全是秃瓢。
0: 是啊，
1: 马路上不用安路灯。
0: 怎么不安路灯？
1: 月亮一照反光全行了。
0: 嗯，
1: 锃光瓦亮的。见面不许握手。
0: 那都接吻。
1: 接吻更不行了。
0: 那怎么着？
1: 拥抱。
0: 见面拥抱。
1: 拥抱的一块蹭脑袋。
0: 啊，
1: 秃瓢跟秃瓢一蹭，层层的冒火星子。全都光棍吧。
0: 啊，
1: 正蹭着了，来一位。
2: 嘿，老人家借活试试。
0: 借活
2: 您多蹭两下。 我点根烟。谢谢您啊，着了。
0: 着、啊？你这个呀，你这都胡批，
1: 怎么那样？
0: 咱这都是光棍吗？
1: 把光棍给愁的找不着对象
0: 啊！
1: 天天干嘛呀？
0: 干嘛呀？
1: 喝闷酒，
0: 在家里喝闷酒，
1: 耍酒疯。
0: 你出来看点文艺节目好不好？
1: 有，有文艺节目。
0: 什么文艺节目？
1: 光棍芭蕾舞剧团。
0: 演出什么？
1: 演出芭蕾舞啊，
0: 天鹅湖
1: 没有女的嘛，这你出的主意、
0: 啊、
1: 都是小小子
0: 啊，
1: 选那二十岁小小子，杨柳细腰，穿着超短裙，在台上都大秃瓢，一跳天鹅湖，
0: 四个小天鹅，
1: 四个小秃鸡儿，
0: 四行行行，您就别学了，别行行行，你瞧他学的没完了吗？我不看芭蕾舞了。
1: 干什么、
0: 啊、我上电影院看电影。
1: 那也没问题啊。
0: 啊，
1: 美术动画片。
0: 什么？
1: 三个和尚。
0: 电影也和
1: 看去吧。
0: 不看电影。
1: 嗯，
0: 回家看电视。
1: 电视也行，聪明一休。
0: 还是和尚。
1: 哎，那你出的主意啊，没女的，都是光棍，穿这个。
0: 那这人生活怎么办？
1: 盼着吧。
0: 盼什么呀？
1: 盼着每年七月七。
0: 看这天干嘛？
1: 这是光棍国的求婚节，
0: 七月七牛郎会织女。
1: 哎，他们这儿求婚，
0: 跟谁求婚？
1: 十万光棍逮谁跟谁求
0: 啊？
1: 找不着啊！外星球听着有这消息，给送了一个美女，
0: 就送了一个，
1: 打外星球来的。
0: 嗯，
1: 指标高点，十万分之一呀、啊。
0: 怎么？
1: 十万光棍的眼都蓝了。
0: 那归谁呀、啊？
1: 归谁？这不是正研究着了吗？
0: 啊。
1: 广知道漂亮，然而一见两相都知道，呵，这太漂亮了！这回可真的来了个漂亮女儿。
0: 嗯，
1: 耗子在洞里都听说漂亮了，
0: 耗子都知道。
1: 耗子琢磨，哎，什么事儿漂亮？咱出去看看去。
0: 嗯，
1: 耗子刚到洞边上，洞口那卧着一猫，喵！哎，我还里边人活了。
0: 耗子又回去了，
1: 嚷嚷这个，条件高点儿。
0: 什么条件？
1: 十万人了。
0: 嗯，
1: 才来一个漂亮女儿。
0: 嗯，
1: 这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要求严格点吧，
0: 啊！
1: 报名的时候就要求严格，
0: 都什么条件能报名？
1: 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
0: 二十五，
1: 必须要五官端正，
0: 嗯，
1: 而且身材要一米八五，
0: 不、哦、
1: 个矮了不行。
0: 那我这条件就选不上了，是不是？
1: 你这不行，他那，你先说你这都不行，这都报废了，这个，整个一废物。
0: 我还别上光棍国去，
1: 人家要求得有腰围、
0: 哦、
1: 胸围、臀围，
0: 比选模特都厉害。
1: 你像你这个，这儿倒富裕了，没屁股，这么完了会报废。
0: 啊，
1: 有一小伙子真不错
0: 啊，
1: 一下就选上了。
0: 是啊，
1: 就一面试又麻烦了。
0: 面试怎么不行、啊？
1: 这小伙子脸上长得有痦子。
0: 有痦子？
1: 有痦子。
0: 那怕什么的？上美容院不给他做了？
1: 那儿没有。
0: 没有美容院，
1: 大街上倒有一个，
0: 嗯，
1: 点痦子的，
0: 点了吗？
1: 小伙子没选啊，考虑去您手里给我点了吧。这点痦子一听说是选美女的，这个好，这美貌才子啊，
0: 嗯，
1: 啊，行，点吧，十块钱一个，
0: 十块钱点一个痦子，
1: 十块钱一个，其实脸上就仨、
0: 嗯、啊，
1: 点痦子为多挣钱，拿着石，知道什么吗？
0: 什么？
1: 石灰，
0: 石灰和着呢，
1: 愣往脸上戳，嘚儿，这一个，这一个。这儿一个腾腾腾腾腾，没完没完，点了七十八个，
0: 七百八十块钱，
1: 花了七百八十块钱点着，这位还真不错
0: 啊，
1: 顶着一脸饭米粒就回家了，
0: 好嘛，
1: 三天才能洗了
0: 啊，
1: 到家等三天以后赶紧洗，洗完了一照镜子，
0: 痦子呢？
1: 麻烦，痦子是没了
0: 啊，
1: 落一脸麻子
0: 了，这更选不上了，
1: 小伙子这难过呀，
0: 嗯，
1: 门票值多少钱一张啊？
0: 还得买门票
1: 啊、嗯，一千块，
0: 一千块钱
1: 才能领一张入场券，
0: 这才能进去选去。
1: 这一千算白花了，那七百八也算白扔了。
0: 嗯，
1: 这小伙子是难过呀、
0: 哦，
1: 找不着女的着急呀。到开始典礼那天，真成求婚了，搭了一个五尺高的大台子。
0: 嗯，
1: 美女往那一站，嘿，谁看谁干。
0: 是，
1: 有光棍国的国王出来给主持节目，
0: 主持选这个
1: 哎
0: 美女、
1: 嗯，求婚节现在开始。
0: 嗯，
1: 哎呦，放气球啊！
0: 哦，
1: 一撒手，大气球满天都是， 然后放鸟。
0: 放哪儿？不
1: 啊，
0: 人家是放鸽子。
1: 他那儿没鸽子，就有鸟。
0: 放什么鸟？
1: 布谷鸟。
0: 哦，还放布谷鸟。
1: 一天飞的都是布谷鸟。
0: 嗯，
1: 冲着这美女就来了。
0: 哦，
1: 布谷鸟叫着就来了。
0: 叫什么呀？
1: 光棍好苦，光棍好苦。
0: 连鸟都叫这个。
1: 哎，一叫完了之后，一千个选上了。
0: 嗯，
1: 排好了队，现在奏乐。
0: 奏乐？
1: 嗯，
0: 奏什么乐？
1: 唱光棍进行曲。
0: 光棍进行曲什么样？
1: 就那梆梆的那声，
0: 梆
1: 梆梆的那声。
0: 啊，就那个，就那个。
1: 哎，对，
0: 光棍的光棍的光棍，花姑娘哪里去了？是那，
1: 麻烦了，鬼子进村了，这。
0: 你不告诉光棍进行曲，
1: 唱的就这个
0: 啊！
1: 排着队整折腾一天，这几位倒了霉了。
0: 怎么倒了霉了？
1: 冤孽大头啊！
0: 嗯，
1: 一千块钱算白扔了。
0: 哦，
1: 谁也没选上。
0: 那这女的
1: 最后这美女是内部处理，
0: 处理给谁了？
1: 光棍国王留下了，
0: 给他了。
3: 北京时间12:00。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

0: 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2000年8月18日，我国实现了超大型邮轮建造上零的突破。2002年8月18日，国内科技馆首家数字厅在天津落成。从8月16日晚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项目数目、奖牌总量均创历届新高，共产生奖牌2951枚，其中金牌958枚，银牌937枚，铜牌1056枚。8月15日至16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气排球、网球、毽球项目比赛在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举办，来自内蒙古、天津、河北等华北五省区市的22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呼和浩特市展开竞技。8月16日，2026哲里木赛马大会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那达慕文化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国的近1000名运动员和数百匹草原骏马齐聚科尔沁草原，在3天的赛期内角逐传统体育竞技与现代马术的多项比赛。 新华网。

消息，截至8月14日，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1个月突破1吨，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坚实的通道支撑。近日，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在满洲里的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全部投入运营。该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经营机构，构建起口岸核心加城区商圈全覆盖的合规外汇服务体系。8月17日，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110线灯口黄河大桥项目主桥左幅顺利实现合龙，为后续右幅施工、桥面作业以及项目顺利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国道110线灯口黄河大桥路线全长11.742公里，是国道110线北京至青铜峡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善溶煤8月17日消息，截至目前，阿拉善盟共查明林草植物622种，发现新纪录物种11种，自治区新纪录2种，阿拉善新纪录9种，累计采集种子940余份，制作植物标本1400余份，建成标准化植物标本室1处，形成专著、论文、地方标准、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等多项科研成果。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月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8月16日12时，为期3个月半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8月17日，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2026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和2026年1到7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统计数据。8月17日，据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其中，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任务指令，可以由已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进度和结果实时传回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离开工位等各类场景中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8月17日，宇树科技发布超人，据介绍，该人形机器人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12.66米每秒，0.85米腿长，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宇树科技表示，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8月17日，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气象分析师表示，不排除中北太平洋的飓风拉娜未来西行进入西北太平洋并获得编号的可能性。另外，西北太平洋上有2个热带扰动 92W 和 93W， 相对偏东，距离我们更远的 92W 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新的台风。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河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摆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
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一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

0: 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已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冶炼。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

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

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

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

0: 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 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饯，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 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 钟子期听后说。

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

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靖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那个马虎吧。
1: 这还是小子的办法。
0: 嗯，对，小子的办法。
1: 我饶他个病人，在我
0: 爹爹
1: 真想你。
0: 你找他个病人，我找他个鞋生，那你可得找好了。
1: 你也要饶你病一点。
0: 嗯，你得。

啊，我老在坡子在屋上我啊，家住在山西在太原府啊，说上一女在三天仙，我亲娘舅舅在双玉莲，玉莲在娃娃在一三在八，他还没乡下一个婆婆家啊，带我在乡下在细盘算，我回去刚谈谈也谈来谈呀。

0: 练练，
1: 是你叫妈妈的？
2: 是的。
1: 你叫妈妈不上？
2: 哎，妈妈呀！
1: 哦，咋子？

0: 妈做的。娘说这个女子娃早晨还好哈起来，一上到那咱地里巷口头天堂拿出去，我那个回老汉娃打枪打手接不走穿上可能了，我咱就回来给娃娃抢上鞋上，好汉给看给他找断给他是这个都上病了。哎，我咱就这个回老汉娃。
1: 我说唐三少，哦，爹他爹来来来吗？
2: 没来。
1: 那么你没见？
2: 哎，没见。
0: 他哪个来了？这个回老汉。
1: 哎，我说唐大爷，哦，爹他爹在不在？
3: 不在。
1: 不来。
3: 不来。
0: 就给他呀，又穿上就上个来了，大桥走起嘛，撞撞后撞，老头干老，你们不懂我才救你了，
1: 我咱俩练练，漂亮，
0: 娃娃牛呀，牛你该提这个胖子了哇，很我就少爷呀，
1: 是咱俩练练救你了，救了不是有牛了，
0: 救你了，
3: 救我了，救我就少。
0: 我也是妄想更好，咱有别的了。
3: 爹爹，哦，是你救爹爹了？
4: 是了。
3: 哦，你救爹爹就少了。
4: 老家娃娃还小口头起汤拿出气了。
0: 哎呀，老板娘，
1: 听见了吧？
3: 小口吐气汤没气了。
1: 哎呀，是小口吐气汤不好出气，
0: 没气了还能化了？
3: 不好出气，
1: 不好出气，
3: 那咋呀？
1: 就回你嘞，我敢是说少了渣，出在大街上抢上先生，
3: 抢先生，
1: 啊，抢上先生，
3: 搁哪抢的了？
0: 哎呀，
1: 你要说这个老汉娃你。别这刚的活呀呀，别找这什么操你干嘛呀呀，你说个就这个就打旺旺可拿去
3: 从旺个来
1: 到处赶紧打旺
3: 哦，又当初抢鞋子你看娃娃的
1: 你赶紧走旺呀呀，用我妈来说说
3: 赶紧走
1: 旺。
4: 哎呀，妈妈，
1: 哦，
4: 我爹爹回来。
1: 哎呀，老头子不要急了，回来呀呀，老头子
3: 爹爹，这个搞起来，好汉给那鞋长给你看啊！
1: 哦，鞋长，好汉给大娘那娃娃长大给他是得了上病啊！
5: 哦，大娘，
1: 哦，
5: 你先去泼点开水吧。
1: 哦，那大娘给你打点开水。
5: 哦，
1: 你好汉长大啊！哎，娘说那个老汉那是花在高兴之上啊！哎呀，
0: 哎，哎呀，死在哪儿了？这有哪个粗俗的老太太？
1: 这上这上，抢回先生来吗？你个吃上呀，喝上呀，趴在脸上唱去呀！
5: 我看是看他那个鞋上出水好赖了吧？
1: 远远那个车抢回来嘛，那保险赖不了。
5: 吃上呀，
1: 我敢是说你是个男人，你看了吧？
5: 出镜子吧！
1: 哎呀呀，这个老汉，你说我一个女人家，我那个保汉哪就这俩？
5: 都不好哎，
1: 哦，
5: 那你说吃啥
1: 呀老太太？
5: 哦，
1: 以我盘算上市下咱吃扁食了，
5: 就那酒子换扁食可是一回事了，
1: 也要点
5: 也要点，
1: 啊，也要了那么就吃酒子不要吃扁食，
5: 哦，就吃酒子，哦，不要吃扁食，哦，
1: 那么还短不了点菜水，

0: 木菜。
1: 哎，啥是木菜？
0: 哦，木菜。
1: 我是有面呀，直接介绍下肉囊包。
0: 妈妈是少爷吗？啊、
1: 你怕啥瓜？
0: 我咋买个来了哇？
1: 这个，干啥叫肉？
0: 啊，行。
1: 哦，至少三二斤菜。
0: 哦，三二斤菜。
1: 咱短不了手带个钱让我们。哈两桌手酒吧。
0: 哦，那是的。
1: 哦，买买上一瓶手酒。
0: 哎，买上两瓶子。
1: 哦，两瓶酒两瓶。
0: 哦，买上两瓶。
1: 大气下好。
0: 哦，哦大气下好。
1: 是咱。
0: 哦。
1: 他手酒还短不了秋盘盘凉菜。
0: 哦，是的。
1: 哦，
0: 得秋个凉盘盘了。
1: 说着买上一条好瓜，两个都算。好毛韭菜至少二两半，再把那咸盐水捏烧一个装装。
0: 哦，一条好瓜两个都算。
1: 哦，
0: 还有商量。
1: 好毛韭菜二两半。
0: 哦，好毛韭菜二两半，
1: 再把那盐水捏烧一点。
0: 盐水。
1: 哦
0: 哦，篮子
1: 里，篮子里接着呢，干香瓜。
0: 哎呀，哎啊，再搁上两个茄子。
1: 酒也了，想烧篮子酒啊，也看少了来啊。咋了这是？你这都还不是抢先生，刚说是霹雳虎是吧？上老爷楼了还
0: 不
1: 保
0: 质
1: 量
0: 上
1: 来爽啊。哦，这个回楼还老米少爷的事这当就要往里头看了。你看街上了，
0: 我那咱看见那个鞋子，就在咱丽丽那手箱里头，我就这么些头了那咋？
1: 你是你尿尿了你？
0: 哦，你看见上了，
1: 我看见让姐姐忘了，
0: 忘了。哦，不是个王先生，
1: 你不是，还有个王先生了，又不是个陈先生，
0: 陈先生，这还有个陈先生呢。
1: 啊，对，你看我表那话，你给我请那个赵先生，
0: 哦，
1: 我就拿这个玻璃罐子，在这里忘了。
0: 哦，
1: 那个李先生，拿着这么个卡卡，还有个拖拖，放在这肚上挑了。
0: 行了，
1: 这个说的王狗鸡，
0: 狗狗鸡，
1: 哎呀呀，我看这是抢先生抢回
0: 来了，忙上来了，
1: 忙上丢多了放叫阿鬼来了，
0: 拉出那不是，拉出光，
1: 哎呀呀，
0: 不用拉出光，大爷，
1: 啊、哦，
0: 大娘可不好了，
1: 咋不好了？
0: 你这女家可对这个赖爹，
1: 上赖
0: 爹。你那不鬼偷了偷了抢鞋子光我怎样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阿娘，阿姨，
1: 哦，
0: 那我叫两位啊。
1: 哦，先生，来说话片啊。
0: 叫
1: 连连，
0: 哦，
1: 不怕就找蛋去哈。
0: 连连，转说啊。
1: 小姐是面不鬼抽了，你是不知道鬼算这些事，
0: 面不鬼抽了。
1: 哦，
0: 你跑远了，
1: 咱也就在那上哨
0: 了。哦。这个叫忘了
1: 哦，
0: 忘记了，
1: 我回去了。
0: 哦，
1: 先生
0: 啊，
1: 赶紧给先生打去咱了
0: 啊！
1: 先生还等着了，我咋？

0: 月里啊，你跟妈妈的变化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跟我干什么？
1: 好多了。
0: 先生，
2: 哦，
0: 你是跟大娘那娃娃扯下来了呀？咋着来了？
2: 扯下来了。大娘
0: 啊，
2: 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来。
0: 哎，先生，可不用忙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肉，咱也是咋话做出饭来。你吃上顿饭再走。
2: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的呢。
0: 咱今儿在大娘家吃会多，再走啊。
2: 哦，大娘，
0: 哦哦，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就在大娘家吃。
1: 我
0: 知道了，老客人，啊，先生给咱后汉招待上啊。
3: 哦，先生，没人能不知叫你家啊？
0: 他把人叫出来了，哎，那个死人老汉。
1: 连连。

0: 哎呀哎呀，啥呀呀，想死了烧掉了，吃死了还尿了，你说我同意了吧，顶上爹爹爹妈妈换了五六十岁也没换少了，我同意见识，你说妈妈同意了，我他不同意再顶上了。
1: 哎妈妈，你妈不能给他说死烧掉，
0: 你呀你呀你咋了你妈妈还漏勺子，不管草原你先吃半个，我给你较量少量。
1: 哎
2: 我看一下这里也差别呀，
0: 我就不是你也死了这个人了。好他捅的了老头子，来上捅的人打骨头就上一个少量的了，一个少量的你过岗去了
2: 啊，
0: 不行我去来了、
2: 啊、
0: 老头子
2: 哦
0: 你吃好了吗，
2: 吃好了吗，
0: 你是个老汉哦，
1: 那么你也喝好了，
2: 喝好了
0: 啊，再吃了点啊、哦，我给你吃好了，
2: 吃好了啊！
0: 你是吃好了，喝好了，我换你商量个事啊！你看啊，先生好先生，
2: 好先生，
0: 看
2: 好病，好先生。
0: 你看啊，和尚也是个好和尚，
2: 啊，好和尚咋接？你刚说那和尚嘴啊，
0: 这个老汉，然后这又饿不上。你我是说好先生好后生把咱俩练练那、又不老老
2: 又不老老咋接，
0: 又不老老给给那学生
2: 给给那学生来、
0: 哦、
2: 练练同意来，
0: 哎让姐练练可早就同意，
2: 就那学生也愿意讲，
0: 让姐愿意的
2: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0: 哦，我也同意了，
2: 那么你就我就算
0: 了，哎老头咋来来来、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
2: 找贵点，我是一家之主找贵点
0: 哦，

0: 大爷小舅。
1: 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0: 不同意。
1: 那你还不愿意？
0: 不愿意。
1: 那么你不满意？
0: 不满意。
1: 哦，说给你，等我讲话了累出来呢，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好了，两头十字你算了。
2: 你同意了，
1: 那你同意了。
2: 同意了吧？
0: 哎，我摆咋
1: 咋了？
0: 哎，我跟你说吧，
1: 你是没看那个鞋上见好的吗？
0: 哎呀呀，
1: 那个鞋上家喊得穷了，你看你管呀不管，那些再穷也鞋上再打发呀吧，你用你车？
0: 哎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墙水嘛。
1: 哎呀，他不用管，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刚饭打发你不用提啊，就下车了吧。
0: 哦，
1: 妈妈真是不上，我跟你说给我两个喝走就天了，我母亲的那么大个闺女嘛，是给两个喝走就天。
3: 你是说有两个走就天？
1: 哦，
3: 我瞒你说，这几年我走就和你去摆行了。
0: 我这个家底我还不知道，你就上来了给我吃饭哈。
3: 老头子，
0: 哦，
3: 我看是三几天还卖来了。
0: 哦，你卖是吧？
3: 哦，
0: 卖。
1: 哎呀，大爷，
0: 我跟你说，
1: 你卖豆腐，
0: 亮亮给你卖上这个。哦，卖豆腐。哦。我记得我那几年还打算卖两钱豆腐。哎呀，老板咱，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七百哈，我也快不用他了，今年娘母两个过。
3: 那你就下边
0: 下棋吧。
3: 他哪下边？
0: 哎，五年楼呢？
3: 哦，
0: 不在五年楼呢，就在白把楼那了啊。
3: 哦，有事我可救你，你赶紧来。
0: 哦，你有事再和我玩。
3: 哦，也就赶紧往回走，不用那么压了。

0: 妈妈，我姐姐她同意了吗？
1: 哎呀呀，她不说话，开始她就死话不同意。妈妈跟她说着胖头胖子，咚咚咚，就这样都是她愿意。
2: 妈妈，你们同意了？
1: 哦，同意了。
2: 你们要同意了，我就领上一脸红眼。
1: 啥？都灰呀、啊！
2: 哦，我领上一脸回去家里去看看。
1: 哎，可不能，那个大鸟做不了宰主，你要找这大鸟家和那个老汉商量更好
2: 的。哦。
1: 就我大哥在五面弄宰就回娘家。哎，五面。五面奴，
3: 好嘞。
1: 玉莲他爹在不在？
3: 啊，不在。
1: 不在不在，他妈呆呆在，可白板上呢。哎，我说白板上。
3: 哎，
1: 玉莲他爹在你那了？
3: 他说他不在。
1: 哎，你们这真老汉，说的笑话了，他说他不在。
3: 我们老板是和我的。
1: 老头子啊，哎，老头子，不要生气了，赶紧来吧。
3: 老板是
1: 老头子，
3: 哎，
1: 老板是咋了？不要下棋了啊！叫炮打叫的，炮打叫，炮打叫，不怕打烂你这个脑袋，你说你又不上了。咱俩娃娃，我姐都刚上了先生枕牙了，才刚上先生枕牙了，
4: 都刚上先生枕牙了。
1: 不要不要看见看
4: 见看见
0: 看
4: 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
0: 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
4: 见看见
2: 看
4: 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
2: 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
4: 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
1: 哇，你这人家不敢不会严重。年年先生，大娘跟你说啊，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你看回个家有些上不会你给大

0: 大牛，我给他长毛啊！
1: 哦，
0: 捏脸，叔叔，我感觉我发
2: 烧麻麻，那个喜事你不困啊？快挂回那里吹个，
0: 我呀，
2: 我回去挂，
0: 好早上。年年，雪山，过两天，你不回出大岛来啊？哦，你哭了，回出大岛来。
3: 年年。

Thank you.

你注意到吗？我是你把一个好的带回去了，我都不要去了。哎，再见了，再见了。

Thank you.

你走。

高兴了，我到今天那个搞得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69回诸葛亮定法之术。
2: 刘备遣送刘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呐、既然刘备得了整个的西川了，那么就说什么也不能把刘璋再留在成都这儿了。刘璋开始挺害怕呀，他怕呀刘备以遣送他为名，学曹操像杀刘琮那样把他给杀了。刘备一听，我哪能那么做呀，这样我心里就已经很不好过了，可是没有办法。那么刘璋只好答应了，自己愿意去南郡到公安，愿意不愿意也得去。刘备还不错，给刘璋啊送了个官衔儿。什么官衔儿啊？是镇威将军呢、嗨，镇谁去，还有什么威呀、刘璋一想，走了算了。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见，老老少少，大的小小，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可怜呐，连人送送都没有。终于他的人呐都伤了心了，不愿意再见他了。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你走啊，走走吧你，谁理他呀。刘璋就这样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这回自己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他自领益州牧，然后下令是合川相庆，整个西川40几州大庆贺。刘备是众封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其次封荆襄的老臣。这是刘备留个心眼儿，这叫安稳人心，也就叫收买民心吧。和西川文武是各有封赏，基本上都晋升3级呀、封老将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长军中郎将，许靖为长史，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余者像吴懿、费关、彭样、卓英、李严、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秦密、乔州、吕毅、霍尊、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师、孟达等蜀中诸将是皆有封赏。封完了西川的文武，这才封荆襄的老臣呐、封诸葛亮为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阳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哎，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人家马超啊世代簪缨，那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呀。像什么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厚的伊姬先生，是一律封赏啊。刘备派关平领3000精兵啊，带着重礼，都什么呀，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呢、钱5000万，锦鼠1000匹，干什么呀，赏给关云长的，让关平拿着封赏表回荆州给关公去报信贺喜。关平啊大 当即起身呐、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催动人马，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来到荆州啊，先给父亲关羽报信，关公知道了，早就听说了，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关羽这正高兴，看关平来了，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关公点了点头啊，孩儿啊，你来得正好，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马，大宴文武啊，得好好庆祝庆祝。那当然了，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那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怕取不下西川来。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再说这荆襄九郡，这不跟人江东借的地方吗？这回呀，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哼，东吴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和刘备是一样的，得好好庆贺一番，在帅府上大摆筵宴。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关羽贺喜呀。关平啊，站在帅堂正居中，夸把封赏表打开了，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呵，关云长太威风了，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这么痛快过，也没这么神气过呀。关羽站起来，把酒杯往起这么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娶过来了西川，我等今天应该是一醉方休，好好喝一喝，不喝醉了这事儿不算完。大伙儿一听是得喝个痛快，嚯，这酒席宴上吹打拉弹唱，不能总弹总唱啊，有时候一边喝着，就有的行开了酒令了，还有的呢，那么在酒席宴前谈谈心，最活跃那就是关平这桌子，都把关平给围上了。怎么回事？让关平说说这取西川的经过。关平开始啊不太敢讲，他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笑，呵呵，我儿啊，你只管讲来。心里说，孩子，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啊，咱们也不是吹嘘吗？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难道就那么容易吗？不是，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让大家高兴高兴吗？关平一听父亲有话，那好了。嚯，关平就把这取西川的经过说开了，他越说越高兴，大家越听越激动，这个给他满酒，那给布菜。这关平年轻，喝两盅酒，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只讲到夹门关前呢，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哼，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我三叔啊跟他那么一通杀，那么一通战，就战他不下。你说话倒看着点儿，这关平光顾了说了。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啊，那关羽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凤目就瞪了他一眼，有人就看见了，心说坏了，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这大概啊，少军侯一夸这马超，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大爱听啊，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给他送个信儿吧。有的就冲着关平啊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儿，这关平全没看见。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入了神了， 周围有几位啊，让关平给说傻了，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酒杯，站在那儿就瞅着关平，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那么后来呢？后来后来多亏李辉先生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就说降了，降了我家伯父。然后马超啊到了成都，他立了奇功了，不然恐怕到现在啊还拿不下成都来呢。哦，少君侯，这话怎么讲啊？就是马超啊，看我四叔赵云将军阵前连斩二将，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他带领一哨人马到成都，大吼一声，您猜怎么着？众位，好，把刘璋给吓死了。
3: 啊，刘璋死了？
2: 不是，吓昏了，昏倒在城头。马超将军限他三日限交出成都，不然就让成都是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刘璋吓得没等三天，第二天一早晨手捧着印信出来归降了。就这么着，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这锦衣马超啊，他可是十分了得。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啪，把大伙吓一哆嗦。有一位文官呐，这时候正好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就啪嚓这一声，嗝儿，整着下去了。呵，真烫啊！我说这是哪位啊？这么会儿冰邦的敲什么呀？这么喜庆的宴会，这谁这瞎敲乱砸呀？大伙儿转过脸来一看呐，感情是关羽把那酒杯摔瘪了。大家都愣了，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二军侯喝着喝着火了，醉了吧？关平吓得不敢言语了，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心说：“您让我说的，
4: 是让你说的，你分说什么？
2: 这么夸马超还了得？”这时候关羽站起来，参眉倒竖，奉命圆睁。
4: 关平，父亲，你在乱说些什么？
2: 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本领？像关平，你倒顺着他说呀。
4: 对了，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
2: 这关平这小孩啊，他不会说谎话，另外他挺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有什么惊人本领？
4: 哎呀，父亲呐，他确实惊人呐，
2: 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呢？他不单枪疾马快，而且呀，人才出众，长得还漂亮，功夫好，长得好，笨，都
4: 啊。
2: 关平明白了，明白也晚了，
4: 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马孟起，来，笔墨伺候。
2: 干什么呀？当时把笔墨要回来了。关云长提笔疾书，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
4: 把信往这儿这么一放，告诉关平，这酒你别喝了，将此信立即送往西川，交与你家伯父，告诉他我即日到成都，与马超、马孟起比个高低上下，我要跟他较量较量。
2: 哎呀，关平一听咧了嘴了，父亲您这又何必呢？我说这锦衣马超啊，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那不过休得啰嗦，赶快送去。
4: 遵命。
2: 关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啊，你再多说也没用了，这酒别喝了。大伙怎么不能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关平吩咐外边备马，连夜起身。关平带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飞往西川呢，呵，把关平给累的。来到成都，他直接来见刘备，一进门把刘备吓一跳。哎呦，这怎么了？风尘仆仆的。
4: 哎，关平，你回来了，参见伯父。你到没到荆州？我到了。
5: 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
2: 我奉父命给您来送信来。
4: 哦，刘备一听这才明白，这准是关羽呀、啊、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
2: 封赏了，怎么也得回封信谢谢我。
4: 书信呢？在这里。说着把书信递上去了，果然是一封谢书。前面啊说的都挺客气，后边写了几句话，他要亲自到西川，要和马超、马孟起比一比高低上下，较量一番。
2: 啊！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当时愣了。
4: 关平，你父亲真要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
2: 是真的呀，伯父，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呀。父亲呢，在酒席宴上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来给您送信，一是向您道谢，二呢，让您安排安排他即日进川，要与马超将军比武。
4: 哎呀呀呀！刘备一听发了愁了，这怎么能行呢？信说二弟呀，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好端端的，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再说，你轻易离开荆州，那荆襄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再把老家丢了，你可这事儿闹的。快快快，请军师来。
2: 功夫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刘备赶快把信交给诸葛亮，让他看看。军师看完了之后啊，笑了，
4: 哈哈。主公，看来云长将军要来成都与孟起比武啊。
2: 啊，是啊，是啊。先生，来不得呀，不能让云长来，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4: 主公啊，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荆州有失，哪管得了啊。
2: 哎，对对对，先生，您一言说到家了。
4: 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
2: 不要紧，我写一封书信，劝说劝说云长将军，叫他不要来。
4: 哎呀，太好了。刘备听到这儿，赶忙亲自啊给准备笔墨呀。先生您快写。
2: 诸葛亮一看，
4: 主公何必这么着急？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二弟那脾气，他要说来啊，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走到半路上无论如何得把他拦回去。
2: 不至于这么快，那你也得写。好好好，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关羽回了一封信。
5: 信写好了，这让谁送回去啊？刘备一听，那还用找别人吗？那只有平儿送回了。关平一听，我刚来又回去啊，
2: 你不回去谁回去啊？如果要一耽搁，你父亲领人马来了，那怎么办呢？
4: 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
2: 哎呦，关平咧了嘴了，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没事我在酒席宴前不踏踏的在那儿喝酒，我瞎嘚的取西川干嘛呀？招谁惹谁了？
4: 好，伯父军师，我告辞了。关平把书信带好，飞马往回来。
2: 这一路上他是连打听带问呢，问什么呀？从荆州来不来一哨人马呀？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没有。关平这才踏实点儿，他一口气儿跑回了荆州。到了帅府门前一问，军校告诉他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关平蹭蹭蹭几步跑到书房门口，探身一看，嚯，关羽坐在那儿，右手拢着长髯，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春秋呢。
4: 关云长最爱读春秋了，那是百看不厌。
2: 听着门外有动静，进来，喊一声进来。关平赶忙进到屋里来，深施一礼，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他打开了一看呢、啊、这书信写得很客气也很简单呢、啊、可是言简意深呢、啊、诸葛亮在信里都说些什么呀？他 他说：“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英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进贡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为计明照。”
5: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听说您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不应该呀。马超确实很英勇，但是他跟谁比呢？他只能跟英布彭越。这两个人呢，都是西汉时期汉刘邦手下的猛将。说马超这人呢，他只能和这些人比，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张翼德比，比起您美髯公来那差得太多了。您本事大呀，是一盖华夏呀，而且熟读兵书战策，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您要光为进西川比武，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襄有失，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这不是有罪了吗？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请二军侯你多原谅，你好好想想。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是正中关羽的下怀啊。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孔明知我心也。”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他太了解我了。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啊、诸葛亮了解关羽呀、啊、如掌上观文，把这个人了解得太透彻了。说句通俗话呀，顺毛驴儿，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而且这人吃捧，爱听奉承话。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是骂死他，主要呢还是为了荆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你别来。关羽啊高兴了，告诉关平立刻把这封书信传阅文武，拿去让大伙都看看。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一呢是给自己下个台阶儿，我呀不上西川比武去了，不找马超了。为什么呢？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第二，让你们看看军师这信是怎么写的。我呀比马孟起强得多。这人有点太好强了，仅说之就是傲啊，傲到一定程度了。不管怎么说吧，把这位二军侯啊算给稳住了。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呵，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乐得他大聚文武议事啊。议什么事啊？刘备啊

打算把这成都这儿那最好的田园呢、和住宅要分给文武。刘备这想法刚说出来，赵云出班给拦住了。主公使不得呀。阿斯隆，怎么见得使不得呢？主公啊，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尽当归还百姓，令其安居富业，民心方定，不以夺之为私偿也。汉武帝驾前，大将军霍去病都聚造府地，我等当孝之。子龙将军可太了不起了，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分量，在场的文武没有一个不点头称赞的。赵云告诉刘备，这田宅分不得，西川的黎民百姓屡遭战火，他们很苦啊，田宅皆空，要分得把这田地分给百姓，让他们种好田，多打粮食，吃的用的全不缺，他好养兵啊，好服徭役啊，按现代的话来说好值钱呢。您才能啊打胜仗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了，民富国强了，什么事情全好办了。他说西汉名将霍去病啊，曾六次平定匈奴，汉武帝想为他庆功，给他建造府邸，他拒绝了，说还不到乐守田园那时候呢，我们得效仿人家，而且现在我们跟人家还没法比，那时候汉武帝一统天下，现在主公您怎么样啊？仅仅有个西川，孙权曹操还没灭呢，您还没扫平四海呢，怎么能够分府地田宅呢？嘿，赵云将军一番话说的这文武啊是频频点头，无不称赞，这一员大将太难得了。刘备感动的心里直发酸，怎么回事呢？刘备心想，我得怎么感谢我那老同学公孙瓒呢？我要不认识公孙瓒，哪能得得到赵云呢？这员将太可爱了，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不论遇上什么样的风险，打什么样的恶仗，眉头都没皱过，在曹操百万军兵之中救了阿斗，跟着我南徐救秦担了多大的风险啊！而且人家从来没和任何人争过功，金钱美女面前没动过心呐、真是一位任劳任怨、忠心耿耿、文武双全、难得的大将。刘备听赵云之见，府田不分了，可有一样，他要开仓济民呢。这个赵云没有拦阻，因为这个事儿是大得人心的事儿。随后诸葛军师当众宣读了治蜀之法，旁边有一个人可有点不安了，谁呀？法正法孝直啊，他怎么了？他听诸葛亮这一读这治蜀之法，这也太严厉了。法正几步走到诸葛军师的面前，军师啊，您能不能把这法条再修改修改？昔日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呀，愿军师宽刑惩法，以慰民望。就是说您这法呀别这么严。诸葛亮看了看法正，微微一笑啊，孝直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得政不举，威行不肃，君臣之道见以凌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节则慢，所以治弊实由于此啊。我今威之以法，法行则之恩。

0: 之以绝，绝家则之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诸矣。
1: 诸葛亮一番话说的法正，双挑大指，点头称赞，他是赞叹不已啊。给诸葛亮深施一礼，法正拜服军师，治蜀之道。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营线从 G110 到京青线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70回孙仲谋在所荆州。
2: 诸葛亮定法治蜀，他当着众文武把这法条这么一念，法正啊过来了，他告诉诸葛亮说，您这法定得太严了，当年的秦国就因为法律啊太暴虐了，逼得老百姓都造了反了。后来呢，喊高祖刘邦进关约法三章，灭了秦国。高祖这三章法呀是非常之宽呐、深得民心。汉高祖这三法是什么呀？就是说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敌罪，把秦朝的苛法是全部废除啊。所以高祖成功建基立业400年。您今天定这法有点太严了。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笑了，他告诉法正说，孝直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说的对，但是有一样，今天我主刘备定西川跟当年高祖刘邦进关约法大不一样。当时秦政暴虐，定的那法呀过于严了，老百姓受不了了，那叫官逼民反。后来呢，汉高祖一入关，约法三章很得人心，把秦朝的那些苛法都废除了，老百姓啊感念刘邦之恩情，所以刘邦建了基业。说今天咱这西川那样可不行，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刘璋吗？刘璋在西川这行20几年呢，这20几年他把西川治理的怎么样啊？一塌糊涂。因为刘璋暗弱，他不会治国呀，就说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有法没人依，有法没人执，执法也不严呐。刘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首先说他宠之以位，位极则残呐。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你给他很高的爵位，他做了大官了，他就胡作非为，残害百姓呗。顺之以恩，恩结则慢呐。他没有什么功劳，你一个劲儿的赏他，稍微有一次没赏，他就不给你干活了。赏罚不明，乡臭不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那么我诸葛亮今天制的这个法呢，和刘璋是大不相同啊。有功我就赏，有过我就罚呀。有多大的采血，受多大的禄， 有多大的功劳，尽多大的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诸葛亮这一番话，法正是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啊。他深施一礼，军师高见，军师之法在西蜀实施，我蜀中必然是繁荣大治。诸葛亮的治蜀之法往外这么一公布，西川41州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田地都归了家了，赋役也清了，也不打仗了，哎呦，把老百姓给乐的呀。没有多久啊，这西川40几州啊，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尤其成都这地方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好一派升腾的景象。和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西蜀这一大治啊，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什么？刘备和诸葛亮娶了西川了？好啊，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有了地盘了，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荆襄九郡呢？这不行啊，他借我这地方怎么不给我呀？孙权马上召集文武，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吧。众文武一听，以主公之见，马上起兵啊，兵发荆州，咱把这地方夺过来。在座的谋士张昭、张子布啊，微微一笑，主公，这又何必？江东才几天没打仗，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身体呀。子布，要按你这么说，难道就把荆襄交给刘备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公即便讨还荆襄，也不必兴师动众。不兴师动众，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您只要按着这个办，刘备自然把荆襄九郡双手奉献给主公。孙权一听，那好啊，子布，我听听你的高见。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他倚仗的是谁啊？当然是关张诸将，嘿嘿，不是，是诸葛亮。哎，对对对，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子布啊，你说对了，诸葛亮又怎么样？嗨，主公您怎么忘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今儿个他没来，听说在家里不大

哎呀，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下不去手啊。为什么？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啊，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呀？张昭一听，可倒是，哎，主公，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当面跟他说清楚，告诉他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就给困在府里吧。您再让诸葛瑾去，这不就行了吗？嘿嘿，自不，这个办法不错。乐得孙权呐，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把这个底就交了。诸葛瑾一听，那我去吧，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就是真的捉起来，那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我就得去。那么你打算多阵动身呢？事不宜迟啊，我明儿早上就走。第二天，诸葛瑾呢，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他心里有事儿，赶路就急呀。不多久来到了西川，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来了，刘备这么一听，哎，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刘备害怕了吗？没有，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哼，江东只要一来人，哪么是个三岁的顽童呢？刘备心里都哆嗦，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闹，现在不怕了，我得过西川来了，现在要地儿有地儿，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没那事，这地方不给了，不要了，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呢，要就更不行了。这是诸葛瑾来，因为是军师的哥哥，换了别人呢，我不见他，让他等等。刘备吩咐完了之后，跟诸葛亮商量，我说军师，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找我来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难道您又担忧了吗？没有，军师，你看不出来吗？诸葛亮乐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主公，您瞧这办法行吗？这个办法不错，军师，那您就去安排吧。诸葛亮接出来了，一见他哥哥诸葛瑾，没往家里让，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诸葛瑾也没多想啊，来到馆驿，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还没等喝一口水呢，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啊。诸葛亮这么一看，哎呀，哥哥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悲啊？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小弟连累了兄长啊？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哎呦，诸葛亮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呐，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啊，可真难呐。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这是个计策，是假的，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要不回来，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你说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各为其主嘛。诸葛瑾这人呐，非常忠厚，非常老实，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所以那哭啊是真哭。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这一问呢，诸葛瑾就说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兄弟，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就为了这荆襄九郡，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兄长啊，什么叫能不能啊，我理所当然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

您呐，忍一会儿，咱们连饭都不吃了，现在就去。嗨，诸葛瑾一听，还谈什么饭呢？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走吧，走吧。兄弟两个来见刘备，见了刘备，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给带封信来，什么意思？要荆州啊。刘备看完了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要什么荆州啊？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他问了谁了？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孙权他凭什么要？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什么？他要举兵杀我荆襄？来吧，诸葛先生，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我刘备也不瞒你，现在我西川这41州多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人马几十万，粮草20年吃不完。我怕孙权发兵吗？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我都没怕过他，何况现在他想跟我要荆襄，我不单不给荆襄啊。子瑜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现在稍事休整，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我就要兵发你们江东，取过江东来之后我就进兵许昌。他还跟我要荆襄呢。我告诉你子瑜，愿意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住几天，不愿意这儿待着回去告诉他，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哎呀，诸葛瑾听到这会儿又要哭啊。我说皇叔啊，您可不能这样啊，现在子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哦，刘备听到这儿，看看诸葛亮是真的吗？诸葛亮也哭了。哎呦，诸葛亮哭的可比他哥哭的凶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主公，就因为我诸葛亮是连累了我家兄长，害得一门老小都命在旦夕呀。主公，您想办法把荆襄还给江东吧，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兄长一死两旗独生。如果您要不还，这样吧，今日两翼头碰死在主公驾前。说着诸葛亮唰把关巾摘下来，干嘛呀？要往那柱子上碰头。诸葛瑾吓傻了，心里说，兄弟你别碰啊，我这是假的，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好的呢，那孙权没给抓起来。他这嗨，诸葛瑾想，这话不能说呀，这一计我干嘛来了，我等碰时候再说，碰时候再说就晚了。哦，诸葛瑾这为难哦。刘备一看诸葛亮军师要碰头，他也着急了。当然刘备心里有底，因为预先呢和诸葛军师把这扣都做好了，只是瞒着诸葛瑾呢。简言之啊，这就叫斗争的策略。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慢了，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主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如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我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哎呦，诸葛瑾呐，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弟弟好了。你瞧我这兄弟对我多好，回家去呀，我得好好念叨念叨，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我这兄弟真不错。这时候刘备把诸葛亮给扶到那椅子上坐下，把那帽子给戴上，说你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啊。

哎呀，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先生啊，子玉、主公、皇叔，我也为难呐。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刘备皱着眉呀、啊，叹了口气，这么着吧，我把荆襄九郡呢、啊，割给他一半。可咱们话得说清楚，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呐、啊，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怪难为你子瑜跑这么老远，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诸葛瑾一听，哎呀，皇叔，我当然得说清楚了。把诸葛瑾给乐的呀，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万万也没想到啊，兄弟这一碰头啊，嘿，碰出一半地方来，一半那四个半郡呢、啊。行啊，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皇叔。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您写吧，是哪四个半地方？刘备一听，什么四个半？嗨，我划一半地方给孙权，那是这么一说，我只给他三个郡，九郡呢我给他仨。哪三个地方？长沙、武陵、贵阳，还不行吗？哦，诸葛瑾一听，不是一半啊，合着是一少半。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啊、我给你写封信呢、啊、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啊。见关羽、关云长。是啊，你等着吧。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诸葛瑾。子瑜啊，你拿着信到荆州见我二弟的时候，我可告诉你，那可不像见我呀。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对对对，我早有耳闻，我知道。是啊，他性如烈火，你可得慢慢跟他说，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要是说翻了，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哎，皇叔啊，您放心，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谢过皇叔。诸葛瑾真够老实的，他也没加思索，当时谢过刘备，回到馆驿，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啊。诸葛亮军师怎么留也留不住了，您到家住几天呢？我没这功夫了，兄弟，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我先走了。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呵，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啊，像揣了个宝似的呀，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这哪是一封书信呢、啊、这是仨郡啊，不留神能行吗？他连江东都没回啊。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吧，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了，想投馆驿。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馆驿都住满了。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忍着，有地儿就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嚯，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换好之后，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这儿啊，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的个天哪，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啊，我把这信交给关羽，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哎呦，我怎么没好好的想想这事儿啊？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叮对叮对。诸葛瑾一想，怎么叮对也不行了，人家把信都给写了。哎呀，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诸葛瑾转念一想，不能吧，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桃园结义，他哥哥说话他能不听吗？不过这人脾气

可特大呀。正像刘备说的那样，见他可不像见刘备，一下要说翻喽。甭说仨地方，大概我回江都路回不去了。我不去得了。嗨，猪八戒一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您算算这蹦子多远呢、啊、解江都跑到了成都，由成都再转到荆州，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坐上707日到了，那哪行啊，得费多的劲，那叫鞍马之劳啊。我不去能行吗？去能行吗？他手下的仆人一看，先生，您起了个大早，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利索，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嗨，我有心事。行了，硬着头皮去一趟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到帅府这儿，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关羽这么一听，什么？诸葛瑾有要事求见。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哼！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关平在哪里？父亲，孩儿在此，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遵命。关平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这心就打开了鼓了，蹦蹦蹦，心率有点加速。诸葛瑾一想，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这位对我到底怎么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来到厅堂，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的屋来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心里就一哆嗦，怎么回事？看这张大红脸，这面如重枣的脸色，再往下这么一沉呐、啊，就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忙上前：“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云长还真不错，站起来了，一拱手：“哎呀，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营牙，当面恕罪，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君侯海涵。不必客套，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啊，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他也不看我呀，就这双丹凤眼，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真瘆人呐。诸葛瑾一想，瘆人瘆人吧，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我听人家说过，说关云长这凤目圆睁就要杀人了，他可别瞪眼，就这么眯缝着眼呆着得了。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子瑜先生，二军侯，不在江东助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呢？”“二军侯，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不是，是皇叔的书信。”哦，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哦，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

0: 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找我家兄长讨五环荆襄。我哥哥给我写信了，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岂有此理。啪，把信往旁边一摔，不看诸葛瑾了。哎，诸葛瑾一想，这怎么？
1: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两

1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荆棘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
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气，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地播放着道态，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人们在饥饿时，往往会被油亮一只、纹理清晰的大块肉所吸引，而在闲暇磨牙时，却更倾向于骨节细碎、皮肉相依的爪子。这些禽畜的掌、蹄，在齿舌的灵巧共舞中被咂摸出别样的滋味，是一种极致的口齿之欢。
4: 人们在饥饿时，往往会被油亮一只、纹理清晰的大块肉所吸引，而在闲暇磨牙时，却更倾向于骨节细碎、皮肉相依的爪子，或皮滑肉糯，或弹脆有味儿。禽畜的掌蹄在齿舌的灵巧共舞中被咂摸出别样的滋味，是一种极致的口齿之欢。众多家禽的掌蹄种类中，鸡爪应该是国民度最高的一种。在日常的行走跳跃中锻炼出来的鸡爪，皮厚筋多，胶质饱满，嚼起来又脆嫩无比。对于喜爱的食物，人们总爱给其另起昵称，以示心爱之物的超凡脱俗。而在很多地方，鸡爪又被称作凤爪。大多时候，一种食物、一种气味，甚至是一段旋律，都拥有着时光倒流般的魔力。撕开泡椒凤爪的包装袋，扑面而来的辛辣气息，很容易让人回溯起中学时代在晚自习课堂上偷偷啃鸡爪的记忆。正如来自四川的泡椒凤爪一般，本属粤菜的虎皮凤爪，因为拥簇众多，也被模糊了地域属性。虎皮凤爪和红烧凤爪的做法极为相似，一道油炸的工序让虎皮凤爪和红烧凤爪在外观上有了明显分野。焯水油炸后的鸡爪在热油中起了一层褶皱的虎皮，经由长时间的炖煮，汤汁浸入虎皮，为凤爪着上一身焦糖色的衣裳，而后穿透筋道的肉层阴进骨缝里。刚出锅的凤爪有着肥厚的虎皮，牙齿穿透后，咸香的卤汁在口腔里炸裂。撕扯掉虎皮后，附在骨头上的肉露出黑色的纹理，轻轻一撕就和骨头分离。在广州，和虎皮凤爪并驾齐驱的

还有早茶之光、豉汁蒸凤爪。在蒸笼中绽发的凤爪肥厚香糯，淋上馥郁的豆豉汁，一吮即脱骨。即便是骨头上并未附着太多肉，人们往往也会将凤爪里的碎骨细细吮食，相较于吃肉，吮骨倒更像是一种乐趣。吐出来的碎骨别扔，说不定还能拼凑出一只完整的鸡爪。在万物皆可烧烤的东北，炭烤鸡爪是最好的下酒菜，一口啤酒一口鸡爪是东北人的快意江湖。而在四川宜宾的烧烤摊，鸡爪的吃法更为讲究，选取鸡爪中间部位的掌中宝，刷上蜂蜜后直接用明火烤，拇指大小的掌中宝脆脆油油的，一口气吃上个十几串也不在话下。鸡爪、鸭掌、鹅掌都可以吃。在雅舍谈吃中，梁实秋这样说道，相较于鸡爪，肉少筋多的鸭掌、鹅掌也有着大批信众。北京的烤鸭店几乎都有一道叫做芥末鸭掌的菜肴。芥末鸭掌的做法十分简单，加调料将鸭掌炖煮一小时左右，即可捞出啃食。劲道的鸭掌被撕扯后还能回弹，梁实秋曾详细描写过芥末鸭掌的吃法。鸭掌下面是黄瓜木耳垫底，浇上三合油，

以南，白鹭飞过水稻田，春耕正忙。这里是皖中，包括了江淮丘陵地区和长江冲积平原，以及长江、淮河、巢湖等天然湖河。起伏的丘陵和纵横交错的丰饶田畴，带来了丰富的大米、棉花、茶叶、水果，鱼米之乡，名副其实。由于地理环境差异，除去淮北平原，只有皖中皖南的人们大致可以毫无约束地同桌吃饭，并无麦道之分。这是因为这两个地区隔江相望，地理环境相似，同有丘陵可大面积种植水稻，同有山区出产杂粮、茶叶等物产，同有河湖，四季水鲜不断。中国大陆唯一一家稻米博物馆坐落于庐江县，这里的稻田景观与油菜花同样著名。错落有致的梯田在山间的斜坡上零星散落着，春天碧绿，秋天金黄，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田园风光。徽州地区出产的稻花米香软可口，连外省都声名远播。宣州出产雪糯，颜色深紫，被视为补品，常用来制作年糕，酿造甜酒。因为稻米的富足，在主食之外，自然也衍生出花样百变的传统点心糕饼，大舅架、小红头、双冬肉包、蟹黄汤包、卢阳汤包、冬瓜饺、油酥饼、鱼皮蟹黄饺、山粉圆子、小龙肉蒸饭、户子饼、三合米饺、香椿果、黄豆肉果、毛豆抓饼，这些当地小食无一不与米相关，配料则因时制宜，就地取材。比如安庆炒米，是将糯米与大米按比例混合蒸熟晒干，再入油锅炒熟而成。平常居家如果来了贵客又不能留下来吃饭，通常需要烧茶。茶并非沸水冲泡一撮茶叶，而是以糖水鸡蛋泡炒米，做起来快速简单，俗称糖鸡蛋。另一种则是油煎鸡蛋泡炒米，俗称咸鸡蛋。过去的人家难得杀鸡，杀鸡的时候通常是下面条，鸡汤泡炒米实在不多见，但现在却成了安庆的一道特色美食。从寻常饮馔的角度来打量徽州，它是独特而丰富的。徽州地处皖南与浙西交界之处，四季分明，温和多雨，同样适宜稻米的广泛种植，且种类极为丰富。道光徽州府志中曾列举了33种稻谷，包括鲜米10种、精米16种、糯米7种。除了用作米饭、粥等主食外，稻米还能制作许多美好的食物。米粉，尤其是糯米粉，因其营养丰富、粘性大，徽州人常用以制作粽糕等小吃。糯米还是酿造甜酒的优质原料。米粉果将米磨成粉，做成粉皮，包裹鲜肉，揉成饼状烤制而成。糯米和大米经过蒸、晒、煮三道工序后，和上饴糖和蔗糖便做成了米糖。它曾经是徽州家庭最喜爱的新年糕饼之一，有时一家可做一二百斤。徽州古为吴越之地，吴俗乡言，民风淳朴，注重礼仪。除了隆重的春节元宵之外，还有各种神会，如花朝节、赛花台、滚温车、拍寒山等等。在这些融祭祀、饮食、娱乐于一体的民俗活动中，各种寄托情谊的食物自然也是重要的。自豆糖就是一种将巧思与丰厚寓意包裹在一起的小点心，每块薄薄的糖中都蕴藏着一个吉祥如意的汉字，糖中有字，字里含义，意兼带甜，吃上一块
又恰好对上了

0: 文嚼字原意。自豆糖原料很简单，原料只有糯米、麦芽、黄豆、黑芝麻，可是嵌字工艺却异常复杂，没有多年的手艺传承，难以做出字迹工整、美观雅致的嵌字豆糖。嵌在豆糖里面的字儿其实是黑芝麻粉，麦芽糖熬制的糖浆倒入黄豆粉，搅拌均匀，就成了嵌字的纸。运用木质夹板将黑黄两色原料加工成规则的糖条，然后将两种颜色的糖条按笔画顺序上下左右搭配，形成各种文字。外面再用一大块糖条将做好的字儿牢牢包裹，两位师傅一人拽一头，将这沉甸甸的糖条拉得细长，这需要巧劲儿和经验，力气大了不行，力气小了又拉不动。趁拉得细长的糖条还柔软时，糕饼师傅手起刀落，切成薄片，含一片切好的自豆糖在嘴里，黄豆、芝麻、糯米汤稀的朴素香气萦绕齿间，那也是许多徽州人童年时田野乡间屋檐灶下的滋味。
1: 这个世界有千万种夏天，你想过是哪一种？芒果汁、芒果冰浆、芒果班戟、芒果千层、杨枝甘露、凉拌芒果。要问中国到底哪里的芒果最好吃，答案唯有适口者珍。
0: 如果要办一档水果有你的节目，芒果肯定是最早出圈的水果之一。作为切胡一万自损果肉八千的虐粉体质，节目开播后芒果必然会爆出芒果没必要加一个胡在里面的热搜，紧接着芒果肉该如何切、芒果胡要不要丢以及芒果胡种出窗台盆栽等热搜也会奋起直追。那么问题来了，两广台农一号、云南三年芒、四川凯特、海南贵妃芒、福建金芒黄，中国到底哪里的芒果最好吃呢？芒果是典型的热带作物，气候条件是它在我国生长最核心的限制条件。因此，要说中国哪里的芒果最好吃，我们首先要跟着优势产区找。我们在市场上常吃到的芒果主要来自五个核心产区，分别是海南全岛、广东雷州半岛、广西百色等右江河谷地带、云南德宏、西南部西双版纳等地，还有四川攀枝花市一带。除了这五大核心产区，福建是老牌的种植基地，贵州西南部望谟等地也是新兴的芒果种植地。先来看看云南，很多人可能都会以为芒果这种典型的外来洋货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但其实云南很可能是芒果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因为地域的原因，在史料上关于中国古代种植或食用芒果的记载并不多，最常见的却是唐朝时玄奘西天取经从印度引进了芒果的说法。因为特有的气候条件，云南最广泛种植的是在每年五到七月成熟的中晚熟品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是三年芒，占了种植量的 60% 到 70%。 三年芒的特点是产量大，可溶性固体物比例比较高。可溶性固体物比例是判断水果口感很重要的一项指标，可溶性固体物比例越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皮儿薄、核小、肉多、纤维少、肉质嫩、汁水多。除了可溶性固体物比例，另一个评价水果口感的指标是糖酸比。一般来说，糖酸比越高，水果的口感越甜。三年芒的可溶性固体物比起其他品种可不低，但要论糖酸比，就要弱于金黄、贵妃一类的品种了。福建闽东一带 是现代中国最早成规模种植芒果的产区之一，但因为纬度偏高，只能种植八月至十月才成熟的最晚熟的品种。芒果在花期时最怕受到低温和雨水的影响，而福建因为地形和气候的原因，产地面积一直不大。好在因为技术水平高，芒果的产量优势很明显。不过因为温度不够，会直接影响糖分的积累。福建的金黄芒虽然肉质细嫩，汁水充裕，但要论糖酸比，可就只有海南金黄芒的一半了。从气候优势上看，海南真是全中国最适合种植芒果的地方。有研究者对比了中国各地区气候条件与印度等世界芒果核心产区的差别，发现海南最接近世界水平。海南的三亚和乐东地区都是芒果的核心产区，乐东金黄芒的品质就非常出色。不过海南种植最多的并不是金黄芒，而是贵妃芒，占了整个海南芒果总量的 50% 左右，也是全国贵妃芒最多的地方。比起金黄芒，贵妃芒的个头要小些，渐变的橘红从果蒂处向黄绿的果皮逐渐泛开，比全身通青的金黄看起来多了一抹美人的羞涩，十分漂亮。对比两者的甜酸比，贵妃芒的口感酸味要突出些，适合偏爱酸甜口感的人，也就是吃货口中常说的芒果就要有芒果味。除了贵妃金芒和三年芒，我们最常吃到的就是小巧可爱的台农一号芒。台农一号芒集中种植在广东和广西地区，是当地的代表品种，占了当地种植量的一半以上。台农一号芒比起金黄贵妃个头可就小多了，但它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是国产芒果里含量最高的品种之一。口感偏甜，通体金黄，汁水粘稠，有浓浓的芒果果香。了解完这些主要的芒果品种和产地，挑一个你喜欢的芒果，最大限度地紧贴着芒果核，左一刀右一刀，取下两大半带皮果肉，小刀仔细地划好井字格，再用勺子一挖，让大块大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的果肉掉到盘子里，直接吃，或者浇上一点椰浆，更野的可以蘸点酱油，或是连着冰块一起，在榨汁机轰隆隆作响的声音里搅成冰浆，再麻烦点，还可以加上西柚西米露做成杨枝甘露。其实综合产地、气候、技术、品种等等因素，数据只能带我们了解不同芒果的特点，但并不能告诉我们那一口甜美的感受。我们或许可以弄清楚中国哪里有最适宜种植芒果的条件，但是中国到底哪里的芒果最好吃，答案唯有适口者珍。
1: 俗语讲，冬季进补，开春打虎，大雪过后阴气极盛，正是进补的好时节。冬天食了阳，少穿一件棉衣裳。在寒气日重的大雪时节，无论是涮锅、爆炒还是焖煮，都是冬日难得的美味。
0: 转眼又到了大雪时节，大雪其实并不意味着降雪量变大，而是因为天气更冷，所以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从秋走入冬，万物似乎也从秋日的萧瑟愁思走到了大雪时节，万物就走入冬日的畅快欢愉。此时有三候：一候核弹不鸣，二候虎始交，三候力挺出。一候核弹不鸣，核弹也叫寒号鸟，在古人眼中，核弹是阳气很盛的鸟，在大雪时节，当它感知到阴寒至极时，便不再鸣叫了。二候虎始交，据《本草》记载，此时是阴气最盛时期，所谓盛极而衰， 阳气已有所萌动，因此老虎在此时便开始有求偶行为了。三后力挺出，力挺又叫马兰花，是兰草的一种，在大雪时节感到阳气的萌动而抽出新芽。万物的欢愉之后，饮食养生也成了重中之重。俗语讲，冬季进补，开春打虎，大雪过后阴气极盛，正是进补的好时节。冬日一到，火锅变成了人们的心头爱，围炉而坐，闲话家常，身心温暖。粤语的描述很形象，叫打边炉。海鲜味是打边炉与其他重汤底的火锅最分明的区别。鸡肉、猪骨共同熬制的汤底浓白醇厚，海鲜的加入则为汤底注入了一味浪味鲜。单一口汤浓郁、醇香、鲜美，三种味觉层层递进，舌尖像是在味觉的阶梯荡起了秋千。无海鲜不打边炉，在内陆颇受欢迎的虾滑、海鲜丸子是打边炉的下堂菜，只有实打实的蟹、虾、花甲、鲜八爪鱼、生鱼片等各种海鲜才能入得打边炉的锅底。海鲜之后的一份裸条是打边炉为食客精心准备的温暖。朋友欢聚，几块下肚便不免挥汗如雨，外面的风刀霜剑、人情世故便都抛之脑后。所以那句已被说烂的话，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不可不畏之真理。天气一冷，肥羊们也整整齐齐地上了中国人的餐桌。俗话说，冬天食了羊，少穿一件棉衣裳。在大雪时节，不少人心中的进补上品便是羊肉。羊肉性温热，能补气滋阴，暖中补虚，在《本草纲目》中就被称为元阳益血气的温热补品，因此它最宜冬季食用。寒冬降临，没有什么比一碗羊汤更适合用来暖身的了。风物君根本数不清中国到底有多少种羊汤，想把它们全部写出来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叫上朋友一起喝汤，是寒冷中最热络的社交活动。羊杂汤是冬季基本款，作为一个内脏爱好者，风物君完全无法拒绝它的诱惑。羊肚脆韧，羊肝绵密，羊血鲜嫩，羊肺软弹，大锅熬出羊肉的鲜香，又汇聚了口感各异的下水，配上个芝麻烧饼，一步到位，吃相贪婪，盆干碗净，从舌尖暖到脚尖，降温有什么了不起的？江浙一带羊肉中名头最响的是藏书羊肉，也是抵御寒冬的神器。用特制大木桶烹煮羊肉，出品汤色乳白，酥而不烂。没有暖气的南方全靠着一口羊肉顶住冬天的攻击。清水羊肉是广西马山人最引以为傲的人间至味。清水煮羊，除盐、糖、萝卜、羊血以外不加任何配料，汤醇肉香，一口下去从喉头暖到腹中，这种滋味只有在中国黑山羊之乡才最地道。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肝脏好不好，看我们的中指根就知道了。具体怎么看，有哪些判断要点？接下来让我们解锁手指侧肝的养生小知识。
1: 中医理论认为，肝主情志，怒伤肝。因此我们除了要疏通肝胆经，调达肝气，还要利戒暴怒或心情忧郁，可以通过外出活动，多晒太阳等调养情绪的方法，使阳气得以宣达，从而达到人体脏腑功能正常运行的目的。一，肝胆好不好，就看这一处，中指根。检查方法，伸开手掌，手指自然并拢，手心向上，将盐缓缓撒在中指根部，看谁的盐会从指缝中漏过去。为什么有的人中指指根就很饱满，有的人就凹陷甚至漏缝了呢？其实咱们的中指根隐藏着肝脏的健康信息。这里说的是中医范畴内的肝的问题，不是说一定有肝病。一，中指根变细，指根缝隙增大，说明肝经气血不足，会出现胁痛、腹胀、胸闷、疲劳、脾胃功能减弱、视力减退、眼睛干涩等症状。女性还易患乳腺增生、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二，中指根变细，手掌色正常，肝脏无实质性病变，但肝气不足，需要保养。三，中指根变细，手掌色暗红，需警惕脂肪肝，血脂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四，中指根变细，手掌色土黄色，无光泽，肝胆病变可能性较大，需高度警惕。中指根变细，肝脏有问题，许多病症都会找上门来。这几种病要从源头上调起，就要注意肝胆的保健。怎么梳理肝气呢？疏肝壮胆功，肝胆不好的朋友一定要练一下。早敲胆经身体好，晚推肝经睡眠好。敲胆经生阳气，每天早上起来，双手沿着库线位置来回敲，哪里痛哪里就是毒素淤积所在，要重点敲哪里，一定要通过按揉或者敲打到没有疼痛点为止。方法，每天用空心拳敲打胆经，敲10分钟，敲到发热，能促进肝胆排毒，增强身体免疫力，是增强体质的不二法门。肝胆相表里，肝气不舒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胆，所以要同时调理。睡前推肝经排毒，肝经和胆经恰恰相反，它在大腿的正内侧，也就是内裤线的位置。方法，每天睡觉之前把双腿弯曲打开，先从左腿开始，双手相叠按在大腿的根部，稍用力向前推到膝盖，先左后右，反复推上50次，就可以畅通肝气，疏调肝气，使肝胆在睡眠中能充分的排毒，而您做梦都会做美梦。在女性经期前后做一做，可以调节月经，保养妇科，瘦身养颜。男性体质下降了，打不起精神，容易失眠，也可以用它来生发阳气，充沛精力，改善生活质量。老人则可以用它来作为保健养生的日常功课。肝功能良好，对很多慢性病都有直接而明显的改变，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肾脏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

0: 世界养生小知识，想要瘦肚子，这里藏着一个神秘部位，针对性呵护就能精准燃脂，告别小肚腩。这个瘦身关键部位是什么？怎么利用？
1: 小腹肥胖是件很让人头疼的事儿，不仅仅体重超标的人会有，就连一些明眼上看着很苗条的人也会有。造成腹部肥胖的原因有很多，不规律的作息导致的内分泌失调，高热量食品，久坐不动等等。排除生活习惯外，从中医角度来说，腹部肥胖往往是人体一条特殊的经脉，带脉堵塞所造成的。带脉，人体奇经八脉之一，位于腰腹之间，人体唯一横向运行的脉络。带脉中的带字含有腰带的意思，因为其横行于腰腹之间，统束全身直行的经脉，状如束带，故称带脉。带脉有何用呢？一，中医认为带脉

0: 统束中脉，能约束纵行之脉，足三阴三阳以及阴阳二跷脉接受带脉之约束，以加强经脉之间的联系。有很多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腹部腰部的赘肉越来越多，那就是带脉约束力不够强了，就好像我们的腰带坏了，没有办法扎紧裤腰一样。二，带脉还有固护胎儿和主司妇女带下的作用。三，带脉位于中下焦之处，下面就是生殖系统所处的位置，因此带脉影响孕育。带脉为什么不通？寒湿入体。带脉不通多因寒湿入体所致，寒则凝，凝则瘀，瘀则堵，久之带脉就不通了。肝郁脾虚，带脉不通亦与肝郁脾虚有关，长期精神紧张，情绪不畅，经常熬夜会导致肝郁，长期思虑过多，缺乏运动，贪食寒凉会导致脾虚，二者都会导致带脉不通。人体其他经脉都是上下纵向而行，只有带脉左右横向环绕，把所有循行于腰腹的纵向经脉都记住。因此一旦带脉堵塞，腰腹经络都会在其与带脉的交叉点堵塞，经络淤堵，气血运行就不通畅，腰腹部就会感觉寒凉，加之腹部是六条阴经汇聚之处，容易寒凝瘀滞，就本能的需要借助外在力量脂肪来保暖。就这样，脂肪一点一点的聚集，天长地久，聚沙成塔，腰腹部就肥胖起来。所以要想消除腰腹赘肉，首先得防寒保暖，以防带脉淤堵。艾灸如何疏通带脉？当人体被寒湿侵袭，以致内在阳气不足时，就必须借助外在力量补充，而艾灸则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之选。艾灸取穴，简单的说，只要是平时系皮带的那一圈，带脉所在位置都需要艾灸。其中有三个穴位，带脉穴、五腧穴、围道穴可以重灸，因为这三个穴位在胆经上，肝胆互为表里，刺激这三个穴位可以疏肝利胆，帮助胆经排毒，可有效去除面部色斑。此外，肝郁脾虚者可加灸太冲穴和足三里穴，也有助于稳固带脉。跷带脉，除了艾灸以外，跷带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法也较简单，躺在床上轻捶自己左右的腰部100次以上就可以，月经期间和孕期都不要捶。传统中医理论认为，经常推敲保养带脉好处多多，一是有利于脂肪的代谢，减少赘肉的产生，尤其是对于腹部及腰部两侧赘肉的减肥更是有奇效。二是可以增加肠道蠕动，对于便秘的人有很好的通便效果。三是可以让经络气血运行加快，有调经止带及疏肝行滞的作用，可消除诸经在此处的血瘀积热。对于腰部冰凉而常常感觉酸疼痛经，以及预防和治疗妇科疾病都有帮助。
1: 假如一个人的寿命是60岁，那么他总共有21900天。你知道人的一生60年都会有什么用途，有多少时间用掉吗？
2: 那这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了吧？哎，我告诉你啊，人睡觉是20年共7300天。
2: 神经病啊你，一睡觉就20年，哪有这么长啊？
1: 哎，你看你不信是不是？这可是专家统计出来的啊，并不是一觉就睡去20年，是人们把每天睡眠的时间加在一起得出来的结果。
2: 哦，就这个呀？那我也知道。你看啊，这个专家统计，人一生光吃饭就用去了6年，共2190天。
1: 穿衣和梳洗打扮用5年，共1825天的时间。
2: 上下班和旅行也是5年，共1825天。
1: 娱乐用8年，也就是说共2920天的时间。
2: 生病用了3年，

0: 1095天。
1: 哇塞，我宁愿3年就把病都生完，以后不得病了。
0: 美的你，
1: 人一生的等待也得用3年，共1095天。
0: 唉，真是苦苦的等待啊。
1: 人的一生光打电话就得用1年，共365天的时间。
0: 照镜子共用70天，
1: 其他的事情要用8年零285天的时间来完成。
0: 最有趣的就是人的一生擤鼻涕共会用去10天的时间
1: 啊、哦！1天24小时，10天就是240小时。如果这240小时都在擤鼻涕，我估计我们录播的鼻子，
0: 你，借我点纸。
2: 自具养生小知识，水是生命之源，而白开水就是人体最好的一味药。那么如何正确饮水对健康最有益？
3: 每天一定要喝8杯水吗？其实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样喝水，该喝多少水。首先说多喝水能让人长寿，这不是一句空话。2023年1月2日，发表在《柳叶刀》子刊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喝足量的水可以使人体血清钠的浓度降低，这不但有助于预防心力衰竭、痴呆症、慢性肺病、中风、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还能使人体健康保持在更加年轻的状态。因此，千万别小瞧每天喝够足量水的作用，可以说白开水就是人体最好的一味药。便秘的人要多喝水，便秘的人喝水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即喝满口，吞咽动作要快一些，可以使水快速到达结肠，刺激肠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减肥的人要多喝水，研究显示在3餐前半小时喝500毫升左右白开水，一天最多可少进食200多千卡的热量，这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感冒的人要多喝水，感冒病人服药后多有出汗的情况，喝水可使体内水分及时得到补充，还可以稀释痰液，有利于粘稠痰液的排出。尿酸高的人要多喝水，尿酸主要溶解在尿液中，排出的尿液越多，排出的尿酸也就越多，想降低尿酸，多喝水多排尿准没错。喝醉了的人要多喝水，酒精会加速身体的脱水速度，为了防止身体脱水，喝酒建议多喝水，虽然不能解酒，但会让人舒服不少。需要动脑的人要多喝水，多项研究发现，身体缺水时，认知能力会显著下降，大概在失水达到体重的 1.5% 左右的时候，就会明显降低认知功能，让人变笨。尿液颜色特别深的人要多喝水，通常尿液为淡黄色，如果没有服用什么药物，尿液颜色却呈现深黄色甚至更深的颜色，那就说明体内缺水了。如何正确饮水？平时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时才喝。此外要做到如下几点，喝水才更健康。少量多次，喝水不要贪多，每次以100到150毫升为宜，间隔时间为半小时左右。小口喝水比大口灌水更加解渴，有利于人体吸收。每天至少 1.5 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指出，成年男性每天要喝1700毫升水，成年女性每天要喝1500毫升水。当然我们吃的饭中啊，如果说水量比较足的，可以适当的减少喝水量。温度要不高不低，对于一般人而言，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因为这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白开水最好，白开水是最符合人体需要的饮用水，甜饮料、功能性饮料、果汁、浓茶、咖啡等都不能完全替代饮水，因为它们本身就有利尿作用，并不利于人体补水。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即使天气越来越热，大家也尽量不要喝冰水，水温过凉会刺激到心脏，使冠状动脉遇冷收缩，影响心脏的工作， 不利于血液

0: 循环，还会增加患上心绞痛、心梗等疾病发生风险。
1: 自记养生小知识，人体最喜欢的姿势是什么？既不是躺，也不是坐，这个养生姿势到底是什么？
0: 人体最喜欢的姿势是什么呢？既不是躺，也不是坐，而是蹲。所有婴儿在母体中都保持着这个姿势，它让我们的身体放松，又能获得安全感。只要蹲的方式正确，幅度恰当，各种蹲姿都能对身体起到养生效果。蹲一蹲，立全身。蹲能减少脂肪堆积，对大腿、小腿、腰腹等肌群都有锻炼作用，能增强人体的灵活性和对称性。正确的蹲姿对健康有很多促进作用。一、减少久坐伤害。久坐后坐下蹲动作，可活动关节，放松肌肉，提高平衡能力，从而减少久坐对身体的伤害。二、治疗胃病。在南怀瑾的最后100天书中介绍了乞丐蹲，以帮助治疗胃病。如果能长期坚持，甚至有养生长寿之神奇作用。如果吃得过饱，这可是个最好的帮助快速消化的方式。三、有益心脏。人在下蹲的时候，有利于气血流畅，心肺血流量相对充沛，可缓解动脉硬化，降低血脂，还可减少冠心病和脑中风的发病率。下蹲还能加大胸腔和肺的活动范围，从而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四、减肥瘦身。下蹲运动还可以消耗脂肪，因此它也是一项很好的减肥方式，特别是腰、臀部、腹部、腿部减肥。五、润滑关节。蹲姿通过下肢有规律的折叠，对关节周围组织是一种很好的伸展锻炼，对膝关节和髋关节尤其适用。六、促进气血运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下肢和足部是人体的精气之根，气血之库。通过锻炼，我们的下肢越有劲儿，心脏就会越有劲儿。下肢血液循环好，才能推动肢体远端的血液回流到心脏，使全身气血运行畅通，而不会淤滞在下肢。下肢血脉通畅，经脉得到濡养，故有气行则血行，血行风自灭之说。七、预防及改善阳痿。男性经常蹲，能使腰部肌肉力量得到加强，且不容易感到疲劳。男性的骨盆肌肉得到了锻炼，还可增加整个骨盆和男性生殖器官的血液供应量，改善男性性功能。八、锻炼下肢肌肉。有针对性的做下蹲锻炼，可增强膝关节稳定性和下肢肌肉力量，进而促进速度、爆发力、耐力的提升，同时健美大腿和臀部。蹲姿不同，功效也不同。虽说只是简单的蹲，但是也有好几种蹲姿。一、基础版静蹲乞丐蹲，防胃病。乞丐蹲是南怀瑾大师赞誉有加的一种蹲法，饭后蹲效果尤其好。他曾说，只要坚持，受用无穷。乞丐蹲简单来说就是双手抱膝蹲下，屁股尽量后蹲但不着地，腰、背、头尽量在一条直线上，吸气时闭嘴，呼气时略张嘴。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饭后找一堵墙，最好找一个舒适的软垫，也不可太软。第二步，站在墙前屈膝下蹲，背要直，贴靠墙壁或靠在软垫上。女士两脚并拢屈膝下蹲，男士两脚微微分开，不可两脚并拢屈膝下蹲，这样不会夹紧裆部，可以放松裆部，男女之别务必注意这个细节。第三步，双手结孔子手印，自然放在膝盖上，放松身心。第四步，头要中正，头顶百会。

与会阴穴成一条直线，屁股离地，紧压小腿肚上。注意事项，每次蹲约15分钟或更长，眼神内敛，收摄心神，专心下蹲，不可胡思乱想，更勿边蹲边与人交谈或玩手机。蹲的过程中如有打嗝、放屁等肠胃蠕动的现象，正是乞丐蹲的最好功效，浊气下降，自然放屁，千万不可忍屁不放。蹲的过程中有脚麻现象难属正常，日久躬身自然不会，且增加脚力，疏通经脉。饭后蹲15分钟后，再配合缓慢经行，甚合养生之道。此法至简，但功效卓著，贵在坚持，必有奇功。二，靠椅蹲，保护膝关节。用自己的背部、腰底部依靠椅背，臀部不要低于膝盖，下蹲后保持不动。练习时间可以逐渐延长，以2到4分钟为宜，有保护膝关节的功效。三，脚尖蹲护肾。两脚前脚掌着地，脚后跟抬离地面，双膝弯曲，大腿压着小腿，时间控制在30秒到1分钟即可。脚尖蹲时，前脚掌内侧足大拇指起支撑作用，而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太阴脾经经过此处，刺激足三阴，可温补肾阳。但因动作难度较大，半分钟就足够了，避免坚持过久拉伤或抽筋。进阶版蹲行，蹲走减肥，调理男科女科病。蹲下来环抱住膝盖，然后一直往前走，这样子做因为缺少了膝关节的屈伸，所以会强迫自己调动腰部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强迫让腰走，当腰成了行走的原动力，气血才能不知不觉地聚集到小肚子处。每天这样练一会儿，肚脐和腰的感觉就会非常舒服。祖国医学认为肾气是生命之本，素有肾主命门之说，由于用力的部位是在腰部，所以这个动作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锻炼中医所称的肾之府腰部。同时蹲着走会把新鲜气血自然地引流到小腹部，肚子一会儿就热了。如果肚子里哪处要是有淤血，这时候用手一按就能感觉到。另外气血导引到这里之后，就会开始冲击修复病灶，所以蹲走对胃寒、便秘、前列腺疾病、妇科病、男科病等有明显的改善功效。提醒，做任何下蹲动作都要求含胸收腹，保持上身挺直，膝关节要对准脚尖。另外保持任何一种姿势过久都伤健康，蹲姿也一样，起身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以免头晕站不稳。养生的蹲姿，南怀瑾大师赞誉有加，大家不妨也试试看吧。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 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饯，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字，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制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

0: 常识，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

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高玉良说祁同伟的本质是好的，是值得信赖的。侯亮平就提起了另一个话题，祁同伟的岳父政法委梁书记对老师有知遇之恩，老师现在是不是知恩报恩呢？高玉良坦诚，没错，要不是梁书记当年亲自点将，我现在也许还在汉大教书呢，但是我绝不是出于报恩之心就提拔了梁书记的女婿。这20多年来，在祁同伟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上，我都没有徇私舞弊。祁同伟无才无德，根本就上不来。
6: 侯亮平话里带刺地说，老师说的对，祁同伟肯定是有才的，但德就无从谈起了吧。
5: 一听这话，高玉良火了，
2: 侯亮平，你能不能别再死咬着你的这位同学呀？
5: 侯亮平也激动了起来，老师，您能不能考虑一下面前的现实，别再死保这位门生呢？
6: 屋子里的气氛一时间十分的紧张。吴慧芬端着棋盘进来，极力缓和地说，
5: 行了行了，别争论了，你们师徒俩呀，还是下棋吧。来，亮平，摆上。哎呀，高老师，你也别把脸吊着了，和亮平杀一盘啊。
6: 侯亮平顺从地拿起一枚黑子摆在了右上角，高玉良也在棋盘前坐下了。高玉良叹了一口气说，
5: 哎，亮平，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替我担心。
6: 这是侯亮平今天过来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老师，他什么都不会说，何必呢？侯亮平又提起，说是祁同伟说过老师的一个特点，心胸宽阔，从不贪财，要的是一片江山。高玉良纠正说，
5: 不是江山，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和责任。
6: 侯亮平诚恳而动情地说，
5: 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老师负起责任，别在祁同伟的问题上犯错误。
6: 高玉良似乎受到了触动，双手捧住脑门，连连地叹息，
5: 亮平，老师有老师的难处，祁同伟不能不保。
6: 侯亮平很惊讶，为什么？难道老师拿过祁同伟什么好处吗？
5: 我拿他什么好处？是因为赵家，赵立春同志啊。亮平，咱们老书记赵立春同志现在有个担心，怕你这个不知轻重的反贪局长被谁利用，成为某些人否定我省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把刀啊。 侯亮平郑重地向老师表态，自己不会被谁利用，但也不会为哪个权贵人物背书。赵立春是副国级干部，不在省检察院和反贪局的侦查权限之内，但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没有特权，还有他的前秘书刘新建，反贪局目前都在侦查。高玉良走了一步棋，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亮平，你没觉得这些事有一些奇怪啊？欧阳经受贿怎么扯到刘新建、赵瑞龙身上了？李达康在这里面起没起作用啊？侯亮平应了一招棋之后说，老师，请相信我，除了法律谁也起不了作用。李达康还真不错，迄今为止没干扰过我们。高玉良下着棋，似乎很随意地提醒着，也要注意监听，不要一只耳朵听，形成偏见。比如赵瑞龙，当真这么坏，大搞巧取豪夺吗？未必。旅州的美食城马上要拆迁，政府赔了1.8亿，赵瑞龙主动把它捐了出来，成立了月牙湖环境保护基金。侯亮平说，这也应该，他赵家赚了这么多钱，污染月牙湖这么多年，怎么也应该弥补一下嘛。高玉良啪的一下拍了一颗棋子，语调严厉地说，赵瑞龙是赵瑞龙，不要说赵家。侯亮平说，好吧，但是刘新建归我们查，这个人问题很严重，我刚才就说了。高玉良把棋盘一推，毫不隐晦地对侯亮平施加压力，那好，我也明确一下，刘新建的问题不管有多严重，都到此为止了，不要牵扯到赵瑞龙和祁同伟。祁同伟告诉你了，他在山水集团有股份，你还不明白吗？当真要对自己的同学兄长追杀到底吗？反腐反腐，现在有几个干净干部啊？认真查查，谁没点问题？他杀瑞金就敢说没问题？亮平，你给我醒醒吧，别成了人家手里的枪，竟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侯亮平是极为震惊，忽的一下站了起来，面色肃然地看着面孔熟悉但心灵已经很遥远的高玉良。高老师，您怎么能这样说话，说这种话呀？您不但是我的老师，还是在职的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啊。高玉良也火透了，把棋盘一掀说，侯亮平，你还知道我是你的领导啊？师生两个面红耳赤，隔着桌子头顶头，活像是一对打架的斗鸡。吴慧芬又满脸笑容地跑了过来，做起了和事佬。哎呀，你看你们这师生俩怎么又杠上了？来来来，螃蟹上来了，都过来吃螃蟹吧。侯亮平的心头一阵阵发紧，算了，师母，不吃了，我回去了。高玉良瞪起了眼睛，你说不吃就不吃了，坐下，为你买的，吃完再走。吴慧芬笑眯眯地说，亮平，和高老师赌气，别和师母赌气啊。侯亮平迟疑了一下，在餐桌前坐了下来，那就吃，不吃白不吃。吴慧芬拿出了茅台，这就对了，老规矩啊，老师一杯，学生三杯。侯亮平喝着酒，闷声抱怨着高老师，
6: 这也太不公道了，偏心偏的都让人吃惊。祁同伟是您学生，我和陈海也是您学生啊，您不能光想着祁同伟。
5: 高玉良拿过一只大螃蟹来，重重地放到侯亮平的面前。要说偏心，在你们三个学生当中，我也最偏你。吴老师差点没把你招为上门女婿。
6: 说完，自己喝起了酒。侯亮平的心头一热，气氛就缓和了下来。
5: 侯亮平转移话题，打听老师女儿秀秀的近况。
6: 吴慧芬很自豪，说是秀秀太棒了，一路奖学金读完了博士，没让家里替她掏一分钱的学费，还兼职打工，给家里挣回了10万美金。
5: 吴慧芬叹了一口气，提起了秀秀少女时期的恋情。
7: 当年她梦想着当歌唱家，暗恋着你这大哥哥，你知道吗？是你拒绝了秀秀，他才放弃了唱歌的梦想，高中毕业去了美国。你小伙子害了他，也成就了他。
6: 侯亮平苦笑着说：
7: 秀秀那会儿是高二的学生，我怎么能答应他呢？
5: 吴慧芬要拿秀秀的日记给侯亮平看，侯亮平感觉不合适。
6: 吴慧芬嗔怪着说：
7: 我知道你想什么，秀秀的日记没什么隐私。
5: 这时高玉良打了个哈欠，站起身：
3: 好了，你们聊吧，我吃完了。
6: 侯亮平也站了起来：
8: 高老师，我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
3: 哦，还有问题？
8: 问吧，我尽量回答你。
5: 侯亮平庄重地说：
8: 高老师，前阵子我在光明湖茶楼向您汇报陈清泉的违法违纪问题，您鼓励我，要我大胆地去查办，要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您要我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请问这是您的真心话吗？
3: 当然是真心话。侯亮平，这你还怀疑吗？
8: 好的，高老师，我明白了，我一定照您的教导去做。
5: 离开老师家，路经一个街心花园，侯亮平找了张长椅坐了下来。他内心很不平静，种种思绪像潮水一般滚滚而来。应该承认，师母的怀旧深深地打动了他。闭上眼睛，就看见少女秀秀蹦蹦跳跳来到面前，她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活泼可爱，围绕着他唱着那个时代的歌曲。秀秀曾天真而火辣地向他表示过爱情，出于年龄还有其他考虑，他委婉地拒绝了。秀秀非常的伤心，本以为过一阵子就好了，今天听师母一说才知道，少女秀秀因此而改变了人生道路。哪个男人不为深爱自己的女人感动呢？侯亮平看着秀秀当年的日记，那一张张老照片，看着昔日的秀秀，看着昔日的伟子、海子和他这猴子，眼睛渐渐地湿润了。不可否认，师母还有高老师对自己的感情是真诚的，但是侯亮平想，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背景下，老师和师母翻出了这样一段情感插曲呢？感化自己做出让步吗？让什么步？
8: 放过祁同伟，放过刘新建，放过赵瑞龙。瞬间，侯亮平的眼前闪现出刚才的镜头，老师一拍棋子，断然喝道：刘新建的问题不管有多严重，都到此为止。这是关键词。老师兼领导发话了，命令他这学生兼部下放过这个侦查已久、即将落入法网的利益集团。这让他猛地一惊，老师的诉求不是和祁同伟一样吗？在温情脉脉的面纱后面，今天不也是一场鸿门宴吗？侯亮平绕着花坛转圈，菊花开得正盛，虽不及老师家的名贵，却也争奇斗艳，清香袭人。
9: 别出，
8: 他是真的痛。

心，震怒了。祁同伟表情难堪，垂下头来：“高老师，我真是没办法。”高玉良没容祁同伟再说下去，挥手给了他一个耳光：“畜生，这么做你不愧疚吗？心不痛吗？”上大学期间，陈家在经济上给过你多少帮助？你用陈海的饭票，穿陈海的球衣，你的第一双回力鞋是陈海的姐姐陈阳给你买的，这可都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还说她姐姐是你今生唯一真爱的女人，你就是这么回报人家的？祁同伟冷硬地说道：“陈海对我的这份情谊，我只有来生去还他了。”高玉良看着华丽而空荡的大厅穹顶，心里边空落落的，他用狐疑的眼光扫视着学生：“祁同伟，现在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让我也成了知情人，哎，是不是哪一天我也会被你紧急处置啊？”祁同伟苦笑着：“老师，您说这可能吗？您又不是陈海，我们一直在同一条船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咱们这条船不翻呐。”高玉良哼了一声：“哼，不翻船，你就没想过你对陈海这么一紧急处置，侯亮平就不会追过来吗？你既然了解陈海，难道就不了解侯亮平吗？侯亮平是干什么的？你这是引火烧身，自寻死路啊。”高玉良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现实再丑陋总是要面对的。他以老练的政治目光审视着面前的棋局。现在赵瑞龙和高小琴回不了国了，是不是有风险吗？祁同伟摇了摇头：“他俩没什么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刘新建风险太大了，一旦顶不住，走坦白从宽的路，把什么都往外说，那可就……”高玉良面色忧郁地问：“就没办法阻止刘新建坦白，避免崩盘吗？”“这个关键就在侯亮平了，可侯亮平软硬不吃。”高玉良知道祁同伟想说什么，定定地看着祁同伟，祁同伟却又不说了，估计是他那个非打不可的耳光起了作用。祁同伟迂回地说道：“高老师，您是下政治棋的高手，这盘棋下到如今，谁也回不了棋了。我们只有搞掉了侯亮平，这盘棋才能重新活过来。”高玉良知道自己弟子说的是实话，他再不情愿，也下不了这条贼船了。现在这条船的沉浮，取决于他的决心和意志。可这个决心还真不好下。侯亮平也是他的学生啊，还那么优秀，何况此前已经弄残了一个陈海。他就讥讽祁同伟说：“你们背着我搞掉了一个反贪局长，这盘棋活过来了吗？还不是快吓死了吗？你不是口口声声什么都自己扛吗？”祁同伟苦着脸解释说：“老师，侯亮平情况不一样，陈海是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我们只好让他闭嘴。侯亮平目前还没突破刘新建，我们还是安全的，所以搞掉侯亮平也是必须的。但我说的搞掉不是杀死。”高玉良想了想，

终于打定了主意。你去找一下荆州市检的萧刚玉吧，他应该做点贡献了。你和萧检商量一下，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侯亮平问题。记住，绝对不许乱来，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祁同伟分手，高玉良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心太累了，喷向他人的毒汁，同时也在伤害着自己。想到这儿，他不禁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严格的讲，刘新建并不属于山水集团这个圈子，和高玉良、祁同伟没有多少交集。他是当年赵立春从省军区调来的，赵立春做了省委书记，就兼任了省军区的第一政委，把刘新建调来做了警卫秘书。当时刘新建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参谋，但是这个小参谋文字功底好，共产党宣言倒背如流，就被赵立春看中了。后来从警卫秘书变成了政治秘书，最后就成了赵立春的大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一处处长。赵立春的几任大秘书都从政，官当的也都不小，比如李达康。刘新建却去了企业，应该是赵家的意思，甚至是赵公子的意思。这就是说，赵瑞龙也许早就盯上汉东省油气集团这块肥肉了。据说刘新建和赵瑞龙还是把兄弟，但在这几天的审讯当中，刘新建坚决否认，说这是外面瞎传。要速战速决拿下刘新建并不容易，侯亮平为此耗尽了心思，伤透了脑筋。这有些出乎意料了，原以为刘新建根本顶不住，现在看来是错过了一个机会，拘捕时要能一鼓作气就好了。当刘新建把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回来的时候，心理上最脆弱，最容易一举击破。既往的办案经验证明，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往往会在一瞬间失守，在那一瞬间攻破也就攻破了，攻不破以后就很难攻破了。可当时也是猝不及防，毕竟是28楼啊。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不能让这位重要犯罪嫌疑人跳下去。刘新建真跳下去了，既是重大安全事故，案子也就没法办了。刘新建一直在夸夸其谈，满嘴大话，他宣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夸赞老书记赵立春是汉东省的改革功臣，时而背一段共产党宣言，时而来一段国家与革命，以显示自己曾为省委书记大秘的才华。一谈到具体经济问题，他就左推右挡，打给山水集团7亿，涉嫌利益输送。刘新建的回答是项目投资，批6亿给赵瑞龙的龙银公司，刘新建说是股权投资款，投资上市公司 ST 电卡，油气集团账上却没一股电卡股份。刘新建解释得更轻松，这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赵瑞龙的龙银公司增发以后有钱了，不让他们集团参加投资了。最初冒险给赵瑞龙投资时，油气集团甩手就是3亿，重组成功了，电卡股份从2块钱涨到32块钱，反倒不投了，白让赵瑞龙的龙银公司赚了9亿多。审讯人员问刘新建，你怎么这么笨呢？

0: 刘新建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不是我笨，资本市场上的事风云莫测，神仙也看不准。侯亮平和陆亦可站在指挥中心电子屏幕前看着，不禁摇头苦笑。刘新建振振有词，没错，有些投资是赔钱了，改革的失误嘛。当年赵立春老书记说过，可以失误，可以试错，但不能不改革。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要摸不到石头，呛一嗓子，喝几口水。审讯人员说，所以你就大胆去失误，然后把账算到改革头上，如果把自己淹死了呢？刘新建慷慨激昂地说，淹死就淹死呗，改革嘛，一场伟大革命，总要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这不，我不就被你们给弄到这儿来了吗？侯亮平分析，刘新建其实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否则那天就不会有拒捕、跳楼、自杀的动作。但被捕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心理防线加强了。是不是有人向刘新建透露了消息，给刘新建吃了什么定心丸？赵瑞龙、高小琴逃到境外的事，刘新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侯亮平现在最怕来自内部的案件，对手势力庞大，盘根错节，无孔不入，不能不防啊。这天，侯亮平想着心事，拿喷壶给花浇水。可怜的花大都枯萎了，花盆里到处是枯枝败叶。陈海醒来，非得打他的猴屁股不可。没办法，他不是玩花养鱼的主，鱼缸里的金鱼早都死完了，也不知是饿死的还是撑死的。陆亦可认为是撑死的，他一想事情就喜欢去喂金鱼。正想着陆亦可呢，陆亦可敲门进来了。进门之后，神色黯然地向侯亮平通报了一个很意外的情况，他的发小蔡成功竟然把他给举报了。
1: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唐代诗人王维水平很高的一首诗，被誉神品，无疑静字却写出了静的最高境界。下面就来欣赏王维的这首《过香积寺》。
1: 《过香积寺》，唐代，王维。不知香积寺，树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中？泉声夜微时，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制独龙。不知香积寺在哪座山中，走了树里就进入了白云缭绕的山峰。古木参天，却没有人行路径，深山里何处传来古寺鸣钟？山中泉水撞击微石，响声幽咽，日光照在幽深的树林里，显得冷峻。日暮时分，独自在空寂的潭边安禅入定，以制服尘俗的独龙。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静寂。此诗意在写山寺，但却并不正面描写，而侧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山寺的幽深。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中所说的其性暴烈的毒龙已经制服，欲指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略宁静之幽趣。全诗不写寺院，而寺院已在其中。诗歌构思奇妙，练字精巧，其中的泉声夜微时，日色冷青松，历来被誉为练字典范。诗题过香积寺的过，意味访问探望，即使去访问香积寺，却又从不知说起，不知而又要去访，表现出诗人的洒脱不羁，

0: 林又蒙上了一层迷惘神秘的情调，显得越发的安谧。何处二字看似寻常，实则妙绝。由于深深林密，使人不觉钟声从何而来，只有呜呜的声音在四周缭绕。这与上句的无人相应，又按成首句的不知。由小径而无人行，听钟鸣而不知何处，再衬以周遭的参天的古树和层连叠嶂的群山，这是十分荒僻而又幽静的境界。泉声夜微时，日色冷青松。这两句仍然意在表现环境的幽冷，而手法和上两句不同，写声写色逼真如画，堪称名句。诗人以倒装句，突出了入耳的泉声和触目的日色，叶子在这里下得极为准确生动。山中微石耸立，流泉自然不能轻快地流淌，只能在嶙峋的岩石间艰难地穿行，仿佛痛苦地发出幽咽之声。诗人用冷来形容日色，粗看极荒谬，然而仔细玩味，这个冷字实在太妙了。夕阳西下，昏黄的余晖涂抹在一片幽深的松林上，这情状不能不冷。诗人涉荒穿幽，直到天快黑时才到香积寺，看到了寺前的水潭。空潭之空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什么也没有。王维的诗中常用空字，如空山不见人，空山新雨后，夜静春山空之类，都含有宁静的意思。暮色降临，面对着空阔幽静的水潭，看着澄净透彻的潭水，再联想到寺内修行学佛的僧人，诗人不禁想起佛教的故事。在西方的一个水潭中，曾有一条毒龙藏身，累累骇人。佛门高僧以无边的佛法制服了毒龙，使其离潭他去，永不伤人。佛法可以治毒龙，也可以克制世人心中的欲念。安禅为佛家的术语，就是指安静的打坐，在这里指佛家思想。毒龙用来比喻世人的欲望。整首诗采用由远到近、由景入情的写法，从入云峰到空潭去，逐步接近香积寺，最后则吐露安禅治毒龙的思想。这中间的过渡毫无痕迹，浑然天成。诗人描绘幽静的山林景色，并不一味地从寂静无声上用力，反而着意写了隐隐的钟声和呜咽的泉声。这钟声和泉声非但没有冲淡整个环境的平静，反而增添了深山丛林的僻静之感。这就是通常所讲的鸟鸣山更幽的境界。王维晚年的诗笔常有一种恬淡宁静的气氛，这首诗就是以他沉湎于佛学的恬静心境，描绘出山林古寺的幽邃环境，从而造成一种清高幽僻的意境。王国维说，不如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首诗的前六句纯乎写景，然而无一处不透露世人的心情。可以说王维是把晚年为耗尽的情趣融化到所描写的景物中去了，因此最后安禅治毒龙便是世人心迹的自然流露。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过香积寺，唐代王维。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夜微时，日色冷青松。我目空潭去，安禅治毒龙。
1: 唐代诗人王维的《酬章少府》虽为酬答之作，却将诗人的隐逸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酬章少府》，作者唐代王维。

0: 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里，渔歌入浦深。人到晚年就特别喜好安静，对人间万事都漠不关心，自私没有高策可以报效国家，只要求归隐家乡的山林，迎着松林清风，解带敞怀，在山间明月的伴照下独坐弹琴，自由自在。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去听听水浦深处渔歌的声音。这是一首赠友诗，全是写情多于写景。此诗前四句全是写情，蕴含着使人伟大抱负不能实现的矛盾苦闷心情。景联写隐逸生活的情趣，情景浑成，物我两忘，以动写静，为高人达士做了传神的写照。末联是集景物情，以问答形式作结，故作玄解，以不答作答，含蓄而富有韵味。全诗着意自述好静之志趣，写自己对闲适生活的快意，并表示自己对天地间的大道理有所领悟，已经能超然物外。从表面上看似乎很达观，但从诗意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点失落苦闷的气息。诗的开头就说，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描述了晚年为好清静，万事皆不关心的心态，看似达观，实则表露出诗人远大抱负无法实现的无奈情绪。说自己人到晚年为好清静，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了，乍一看生活态度消极之至，但这是表面现象。仔细推敲起来，这为好静的为字大有文章。一是确实只好静，二是动不了才只得好静，三是显示出极端消极的生活态度。既不写中年早年为好静，却写晚年变得为好静，耐人寻味。如果细细品味，不难发现此中包含着心灵的隐痛。颔联仅成首联，自顾无长策，道出世人理想的破灭和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在冷硬的现实面前深感无能为力。既然理想无法实现，就只好另寻出路，入世不成，便只剩下出世一条路了，以及跳出是非场，放眼山水，归隐田园。空知返旧林，一个空字包含着几多酸楚与感慨。这两句也透露了一个中年消息，王维此时虽任京官，但对朝政已经完全失望，开始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正是他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王维早年怀有政治抱负的雄心，在张九龄任相时，他对现实充满希望，然而没过多久，张九龄罢相贬官，朝政大权落到奸相李林甫手中，忠贞正直之士一个一个受到排挤打压，政治局面日趋黑暗，王维的理想随之破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自顾无长策，就是他思想上矛盾苦闷的反应。他表面上说自己无能，骨子里隐含着牢骚， 尽管在李林甫当政时，王维并未受到迫害，实际上还升了官，但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却越来越深了。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接受佛教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出路就只剩下跳出是非圈子，返回旧时的园林归隐这一条路了。空之返旧林，意味理想落空，归隐何意？然而又不得不如此。在他那恬淡好静的外表下，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还是依稀可辨的。景莲写的是诗人归隐旧林后的释意，理想落空的悲哀被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闲适所取代，摆脱了世宦的种种压力，诗人可以迎着松林清风，解带敞怀，在山间明月的伴照下独坐弹琴，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然而在这恬淡闲适的生活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诗人肯定赞赏那种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实际上也是他在苦闷之中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表现。这既含有消极因素，又含有与官场生活相对照，隐士厌恶与否定官场生活的意味。松风山月均含有高洁之意，王维追求这种隐逸的生活和闲适情趣，说他逃避现实也罢，自我麻醉也罢，无论如何总比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好。诗人在前面四句书写胸臆之后，抓住隐逸生活的两个典型细节加以描绘，展现了一幅鲜明生动的形象画面，将松风山月都写得似通人意，情与景相生，意和境相协，主客观融为一体，这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尾联，诗人借答张少府，用楚辞渔父的结义，献出诗人起现渔父悠然独居，不问人间穷通。歌入谱，以不答为旧，和不尽之意于言外。君问穷通里，渔歌入谱深。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照应了愁字，同时又妙在以不答作答。若要问我穷通之理，我可要唱着渔歌向河浦的深处去了。末句含蓄蕴藉，耐人咀嚼，似乎在说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块归隐去吧。又淡淡地勾出一幅画面，
1: 行，在这个空档，纤夫可以自由自在地轻松休闲几日，可是年轻的纤夫阮贵却没那份闲心。自从他表弟李法时与案判寻到他，两人说长道短地拉刮了一阵子家常，触到了他的心灵痛处。纤夫十有八九难讨媳妇儿，这忌讳像山一样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心里沉甸甸酸溜溜的。他咒骂自己咋套上了纤绳，如同犯人套上了枷锁而失去了自由，连猪狗都不如。时下在这个空档，他越想越窝火烧心，心绪如同一窝乱泥，糟糕透顶。于是他一头钻进船里，寻找了结拜兄弟卓尔阳。只见舵手卓尔阳正在盘整船舵，他穿一身齐膝黑衫，腰束黑带子，穿靴打绑腿，凄风薄浪的操舵生涯熬得他一副瓜子脸庞梨黑，头上挽起一束发揪，发梢垂于脑后边。卓尔阳瞧见了阮贵，歇手问道：“
2: 阮贵，你咋不逛悠了？逛悠个屁，咱心里误会了。”
1: 一股脑倒进

0: 帅，言说不愿再干拉纤的苦差了。朱二阳扑哧一笑说道：
1: 掌柜，你不想拉纤了，想干啥？想当官？谁给你抬轿的？你我的祖根上可没长那棵大树了。再说了，拉纤苦是苦了些，却能挣到不少铜钱养家糊口了。咱俩是结拜兄弟，风雨同舟也好有个照应了。咱操作顶风，迎老冒风险，也比你好受不了多少。再说船东船老大都是咱的族亲，他俩器重咱，也不会亏待你，你就放心拉纤吧。今日咱请客，吃饱喝足了，咱俩一块上岸逛荡逛荡，散散心。你要是想家了，咱就陪你回去一趟，瞧瞧家里老人，反正远航还有一日空闲时光。
0: 说着从舱里拎来一壶高粱酒，两只烧鸡，两人各啃各的，就壶而饮。吃饱喝足，两人面红耳赤，相视而笑。朱二阳问道：
1: 阮贵，还想猎头吗？
0: 阮贵搔着头皮苦笑一声道：
2: 咱生就黄连根，苦命苦德行，猎头算个球。你陪咱回趟家吧。
0: 朱二阳遂拿出一身干净衣裳递给阮贵说道：
1: 换身衣裳吧，瞧你这身烂衣衫，还不把家里人吓傻了才怪了。
0: 阮贵顺从地换上衣裳，正待与朱二阳登岸，举目瞧见了船东卓宇、船老大朱二雄身后边跟着一溜人踏板姗姗向船上走来，进了宽敞的船舱。船老大朱二雄遂唤道：
1: 二阳兄弟，快去拿些酒菜来，卓宇叔要款待客人了。
0: 朱二阳拉着阮贵进后舱，拿来烧鸡卤鸭高粱酒，客人们席舱而坐，啃烧鸡卤鸭，就壶而饮，好不快活。船东卓宇每当船歇码头时，就邀请其他漕船、商船上的船东、渔船上的船家、划船上的船户来此一聚。这些船上生涯的老相识都把卓宇当把式看，一旦行风走暴，河上掀起惊涛骇浪，或遇到了打劫的盗贼，就请卓宇拿主意。久而久之，卓宇有形无形地成为了这些操持船人的主心骨。卓宇也不负众望，在顺水而下或逆水行舟遇险时，总是胸有成竹，化险为夷。他们吃着喝着，谈笑风生。朱二阳与阮贵辞别了船上的客人，两人离船登岸，匆匆走过汴河码头，穿过河市，沿着北岸向东走了一程。阮贵一眼瞧见了岸畔茅屋前的情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猴腰驼背，手拿拄棍坐在屋场上晒太阳。他哥阮武举斧劈柴，阮贵三步两步走到屋场上，遂蹲于母亲身边喊了一声：
2: 娘，您老人家还好吧？
0: 喉咙哽咽，泪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老人颤抖着枯瘦的手抚摸着儿子阮贵的头，断断续续地说道：
3: 是贵娃子回来了啊！这长的日子你咋不回来看我嘞？
2: 娘，儿子我这不是回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吗？
0: 阮贵抬起袖子擦了一把泪痕，一旁劈柴的阮武搭腔说道：
2: 阮贵啊，你今儿回来的可真是时候，看上娘的六十大寿了，全家人总算是到齐了。
0: 说着屋里传来银铃一般的欢声笑语，阮贵的姐姐阮秀花、妹妹阮秀娟从屋里走出来，一左一右拉着阮贵的手。姐姐阮秀花笑盈盈地说道：
4: 弟弟，是啥风把

0: 你从船上吹回来了。
1: 嗨，这几日歇船嘞，是个空，咱就约船上的兄弟朱二阳一起回来的。
2: 阮绣花羞答答地睨了一眼朱二阳，朱二阳瞅了一眼阮绣花，不好意思直搓手。这时候老父亲阮和民左手拎着一筐菜肴，右手拎着一壶烧酒，举举而至屋场。阮绣花与阮绣娟接过父亲手中的筐子，进厨房烧火做饭去了。朱二阳遂掏出一锭银子说道：
3: 大叔，今日是大娘的六十大寿，侄儿我没啥孝敬的，这锭银子你老收下去吧。
2: 说着递过去，阮和民推让着说道：
4: 侄儿，你与桂儿是好朋友，能来家里看看咱就知足了，给啥银子了？
1: 哎，爹，您老就给尔阳兄弟一个面子吧。
2: 阮和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银子。阮贵掏出一把铜钱塞给了父亲，遂拉父亲阮和民到山墙边说小话。
1: 哎，爹，您瞧咱这拜把兄弟朱二阳这人咋样？哎，咱寻思着给咱姐姐绣花许配个人家来。
4: 看人样这小伙子还行，咱却不知道他的底细来。
1: 哎，二阳啊，在船上当舵手，咱随船拉纤，风雨同舟。他呀，时时事事都照应着咱，为人厚道，是咱好兄弟。您老呀，若是摊上了这个好女婿，保准姐姐绣花跟着他不会受罪吃亏的。
4: 嗯，
2: 阮和民点头应允。阮贵喜眉笑眼地说道：
1: 既然你老同意了，回头你就给家里人说一声，今日咱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
2: 老人脸上的皱纹展开了，说道：
4: 哼，想不到你小子也能给家里操心了。
2: 老人感到欣慰，他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儿女拉扯大，如今都能挣饭碗吃，替家里操心了。可是他也熬得剩下了一把老骨头，是离天远离土近的人了。眼下老人最恼心的事儿，当属两个儿子的婚事。老大阮武常年累月赶脚，30岁年纪已现出老相，老三阮贵20好几了，也是光棍一条。托媒给老大水亲，倒是有姑娘应承，可是人家登门一瞧，穷家薄业，空荡荡的茅草屋，摆头便走，没了回音。好在老三阮贵还年轻，等个1-2年兴许还能讨上媳妇儿，弄得不好老大将熬成个老光棍。两个姑娘倒好说，绣花由她弟阮贵操心，婚配已有了着落。秀娟才18岁，也到了该出嫁的时候，凭着她的伶俐劲儿，将来寻个一般人家，让人不会太操心。老人思来虑去，叹出一口长气，进屋去了。
4: 哈哈，唉。
5: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会梅戎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戎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戎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戎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杨潘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戎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

我们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

0: 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67集《葛城痛打睡史》。
2: 葛城痛打睡史。明代以来，苏州的养蚕业、丝织业兴旺发达，有拥有十几台甚至几十台织机的机户，也有靠出卖劳动力和技术吃饭的纺织机工。苏州的丝织品行销全国，享誉海外。但是苏州的繁荣也面临着朝廷暴政的摧残。为满足皇室的享乐生活，明朝在苏州设置了织造局，滥派劳役监督织造各种高档的丝织物做贡品。一件蟒龙袍就要花去织工一年半的劳动，又设立税使抽取税费，织造以及税使都是皇帝派出的太监，他们在地方上再搜罗地痞流氓作为税官，在官方规定的税额之外层层加码，随意征收苛捐杂税，机户面临破产，机工面临失业，都深受其害。明神宗时对机户机工的压榨更是变本加厉。公元1601年，太监孙龙被派到苏州来征税，各城门和水路交通要道上都有他指派的税官设立关卡。肩挑不担的小买卖要时钟抽一，各类店铺要时钟抽二，织染机房则时钟抽三，甚至进城农民手中的一只鸡或鸭都要交税。全城纺织机户只得关门抗议，10000多机工没有活干，怨声四起。为抗议朝廷的暴政，苏州人民和机工举行了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领导这场斗争的带头人是机工葛城。一天，一个卖瓜的农民在封门被税官殴打，引起了围观。葛城正好路过这里，便站出来责备税官，为瓜农抱打不平。税官叫他不要管闲事，否则要连他一起打。葛城怒火满腔，将税官手中的皮鞭抢下，围观的群众也义愤填膺，一声唤上前抓住税官就打。葛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与20几个勇敢的机工商量，就趁这次机会教训这些一贯鱼肉百姓的太监和税官。他们一号召，成百上千人立刻响应。葛城他们穿着白布衫，带着大群燃烧着怒火的机工市民，分头奔往各处的税卡去教训税官。封门税官黄建杰等人一下子就被愤怒的市民打死。接着群众找到汤翠、徐成等12个税官家，一把火把徐成他们的房屋烧个干干净净。聚集起来的人越来越多，群情激愤。葛城手握芭蕉扇，手一挥说，走，找孙龙算账去。人们又拥向了税使衙门。吴县知县带着10几个衙役想吓退示威的人们，一看这个阵势，反被吓得躲在一边不敢出声。税使衙门门口人山人海，孙龙感到大事不好，化妆成商人，在衙役的帮助下连夜逃往杭州。苏州知府迫于民众声势浩大的反抗，答应撤销一些税收，才慢慢的平息了群众的怒火。但是一转身就调来军队抓捕参加示威的群众。为了避免牵连更多的百姓，葛城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组织领导示威的责任。知府抓了葛城，判了他死刑。得知这一消息，全城的市民机工又自发聚集成

0: 上万的人要求官府释放葛城。知府终于不敢加害他，但是又不敢释放他，一直把他关在监狱里。公元1603年，明神宗鉴于全国各地百姓普遍反对太监兼税，才不得已命苏州知府释放了葛城。葛城成为苏州人民的英雄，成为葛将军，受到热烈欢迎，人们还为他建立了祠庙。到天启年间，苏州人民又发生过一次抗击东厂特务统治的斗争。太监魏忠贤为了迫害东林党人，派东厂的提记，也就是专门捉人的武装特务，到苏州抓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民众很同情东林党人，对太监专权与特务政治非常反感，因此成百上千的民众又很快地聚集起来，拦住特务，不许他们抓人。教父周文元与东厂的特务打起来，众人跟着围攻。平时蛮横的特务没想到会遭到老百姓的袭击，不敢抵抗，四散逃亡。但不久，魏忠贤的爪牙苏州知府毛一鸾秋后算账，抓了十多个参加袭击特务的人，其中严佩维、马杰、沈阳、杨念如、周文元五人被官府处死在昌门外吊桥。临行那天，好几万人去为他们送行。五位壮士神情自若，大骂魏忠贤祸国殃民、英勇就义，显示了苏州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明朝末年，复社文学家张溥专门写了篇《五人墓碑记》，表扬这五位义士的精神与事迹。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68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
0: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明朝，在宦官和奸臣的当政下，社会被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却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元1616年，女真族的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也就是现在辽宁新宾的老城区，建立后金国，自称大汗，改元天命，公开和明朝对抗。女真族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商周时代叫做肃慎，唐代叫漠河，五代和宋辽叫女真，曾经建立统治北方半个中国的金朝。元朝末年以后，女真族散居在东北地区，分为好多部落。在吉林绥芬河流域有一支比较大的女真族的部落，明朝在这里建立了三个卫所，这里所说的卫所就是军事行政合一的军事单位，分别叫做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实行统治。这片地区的女真族叫做建州女真。另外还有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比较大的部落。明朝政府对建州卫采取的是一种自治的统治形式，封当地的女真部落的酋长作为卫所的官员管理地方事务，但是呢，他们又受明朝政府的管辖。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士以及他本人都做过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生在公元1559年，少年的时候就死了母亲，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他胆大心细，能骑马，会射箭，敢跟大人们到深山里挖人参、打猎、采山货，然后再到抚顺城里和汉族的商人做交易，换回布匹、粮食等生活用品。他后来投在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下当兵，作战勇敢，常立战功。他会说汉语，读过《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从中学会了许多作战的谋略。他对明朝的官员、商人和一般老百姓的想法和生活习惯都比较熟悉。当时女真各个部落相互之间常有斗争，也不时地跑到汉人地区去抢掠财物和奴隶，对明朝的边境安定始终是一个威胁。为了防止其中任何一个部落过于强大， 明朝的将领呢，就

0: 利用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不断地参加调停，以此来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公元1583年，明军由建州所卫的酋长土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镇压古勒城城主阿台的反抗。阿台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孙女婿，当时觉昌安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士都在阿台那里，他们是去看孙女的。在战斗当中，他们都被杀死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死在了谁的手里。但是努尔哈赤把一腔怒火都泄在了明军和尼堪外兰身上。为了平息努尔哈赤的愤怒，明朝政府让努尔哈赤从李成梁部队回到建州，接替他父亲塔克士任建州左卫的指挥。努尔哈赤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小，不能找明军去算账，他只好去找尼堪外兰。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13副铠甲，他挑选了一些勇士，用这些铠甲武装起来，率领他们攻打尼堪外兰的土伦城。经过激战，尼堪外兰被打败，丧失家园，到处逃亡。后来逃到了鄂勒浑，也就是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附近，躲在明军的营里面。明军仍然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平息努尔哈赤的怒火，避免战争，竟将尼堪外兰给杀害了。这让努尔哈赤看到了明军的软弱，而报仇雪恨的想法则得到了鼓励。其实努尔哈赤野心勃勃，他想要借口报祖父和父亲的血海深仇，统一女真部落，将来和强大的明朝对抗。占领了尼堪外兰的土伦城以后，努尔哈赤又打败了建州女真内部其他有实力的部落，实力越来越强大。海西野人等女真的部落，还有附近的蒙古部落，害怕努尔哈赤的扩张威胁自己的生存，就联合起来向努尔哈赤进攻。这个部落联军号称九部，共30000人，领头的是海西部的叶赫部落，声势赫赫。为了避免两头作战，努尔哈赤一面准备迎敌，一面对明朝政府表示恭顺。明军没有干涉他们之间的斗争，部落里的人都很害怕，努尔哈赤却特别镇定。他运用从《三国演义》等书里学到的智谋，在敌军的进攻路线上险要的峡谷当中埋伏了一支精兵，并在山崖上准备好滚木雷石，专等敌军深入，自己便安心地睡起大觉来。女真蒙古联军来到努尔哈赤伏兵的地方，突然遭到100多剽悍骑兵的袭击，连损两员大将，顿时惊慌失措，全军大乱。努尔哈赤的军队打了一阵滚木雷石之后，勇敢的士兵跟着冲下来，联军大败，四散奔逃。叶赫部是当时除了努尔哈赤以外最有实力的部落，打败了叶赫部，努尔哈赤在女真各个部落当中就再没有真正的对手了。最后他恩威并用，统一了除小部分野人女真以外的整个女真族生活的地区。从公元1593年开始，这个统一过程花了30多年的时间。在统一战争的过程当中，努尔哈赤在部落内部制定了法律和制度，建立起了八旗制度，创建了女真族自己的文字老板文，加强和明朝朝鲜之间的贸易，对明朝继续保持臣属和恭顺的态度，同时又拉拢蒙古和朝鲜，创造了一种相对安定的环境。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民合一、政军合一的制度，他把部落属下的所有人员包括家庭编入八个旗，每旗下面分为若干牛录，也就是队，一个牛录300人，出外就打仗，回家就种田打猎。一个牛录当中的人因为天天生活在一起，联系密切，感情浓厚，所以相互团结，作战勇敢，易于管理指挥。在当时它是一种战斗力很强的组织。后来后金的势力发展，人数增多，又扩建了镶八旗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等等。在努尔哈赤的治理下，女真族国家的雏形具备了，因此到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决定建立后金国，形成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局面。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宣布对明朝有七大恨，其中他的祖父父亲被杀是一大恨，正式向明朝宣战。他的军队很快攻陷了抚顺、清河等明朝统治的地方，明朝辽东的军事政治形势从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女真族走上了和明朝争夺全国政权的道路。
1: 中国悠久的历史

0: 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69集《明军兵败萨尔虎》。
1: 明军兵败萨尔虎，从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开始，到公元1644年入关建立清朝为止，总共用了28年的时间，打了大大小小好多次战争。第一次大战就是努尔哈赤攻击抚顺之战，他先派奸细扮作商人混入城中作为内应，又在城外伏击明朝的援军，一举攻入抚顺城。消息传到京城，震动了朝野。辽东是明朝东北方面的军事重镇，三面都是敌人，几乎没有一年没有战事。然而明神宗为了享乐，竟派太监到这里做税使，拼命搜刮百姓，弄得军民都很穷困。所任命的巡抚等军政大员多数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只晓得混日子捞好处。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发出了危机的警告，提出要加强防卫，但是朝廷就是不闻不问，直到整个形势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神宗震怒过后，就派出大兵围剿，企图一举把努尔哈赤消灭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公元1618年的春天，朝廷从福建、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集了9万多军队，号称40几万，汇集到辽东，准备围剿努尔哈赤。正式进兵是1619年的农历二月，统帅是辽东经略杨浩，他是一个老将，但在指挥明军援助朝鲜抵抗倭寇的战争当中，因为指挥失误曾经导致大败。他坐镇沈阳指挥，把大军分成四路，北路军由总兵马林等率领从开原出发，中路军由总兵杜松等率领从沈阳进军，南路军由总兵李如柏等率领从清河进军，东路军由总兵刘廷等率领，最终目标是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但是杨浩没有协调好四路大军的行动，而明军进攻的日期路线早就被努尔哈赤侦察到了，他针对明军分进合击的战略，正确的利用时间差，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他分析明军的主力是中路军的杜松的军队，杜松有勇无谋，急躁冒进，有机会要先击败他。杜松确实是一员老将，长期镇守辽东，身经百战，非常勇敢，但是也有些刚愎自用，不容易听取他人的意见，又想抢头功，于是他就正好撞到了努尔哈赤的枪口上。大军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杜松却不管天气的恶劣以及邻军的配合，命令军队冒着大雪孤军深入。杜松的人马一天奔驰了100多里，渡浑河的时候因为水流很急，军队只能涉水到河中央，爬不上对岸。杜松喝醉了酒，强迫士兵硬渡，不少将士没有遇到敌人就被淹死在河里，杜松竟只带着一部分军队前进。途中他打了2个小胜仗，非常高兴。农历3月初1，杜松的军队进军到了萨尔虎的谷口，也就是现在辽宁抚顺的东部，遭遇到努尔哈赤的主力。他把20000军队在萨尔虎扎下了营盘，然后派10000人去攻击建筑在铁壁山上的后金界樊城，也就是现在辽宁新宾的西北。在这样凶险的地方，杜松还要分散兵力，这让努尔哈赤十分高兴。他分出2旗援助界樊，亲自率领6旗的兵力围攻萨尔虎。进攻界樊的明军遭到埋伏，大败而逃，努尔哈赤便集中全部兵力攻打萨尔虎明军的大营。明军主力抵挡不住8旗军队的进攻，营盘陷落，被杀和坠落山谷的明军不计其数，满山遍野都是尸体和鲜血，杜松在战斗当中阵亡。北路马林军到达上尖岩和飞分山，离萨尔虎才40里，他听到杜松兵败，竟不敢赶去援助，就地筑起了营盘固守。营地周围挖出3道壕沟，壕沟外面布置火枪兵，火枪兵外面再布置骑兵，壕沟内的士兵结成方阵。努尔哈赤彻底消灭杜松的军队以后，集中精锐来打击马林， 士气旺盛的后金军几次冲击，马林的大营就被冲得七零八落，阵亡的将士填满了山谷，马林左冲右突才死里逃生。东路总兵刘挺是一员猛将，他使用一柄大刀重120斤，在马上舞动，轮转如飞，谁也抵挡不住，有人称他为刘大刀。他很会打仗，在云南、广西、四川、陕西一带都打过仗，比较老成持重。他进军的线路最远也最难走，一路上山岗重叠，马都走不成队形，但是刘军将士还是披荆斩棘，勇敢地前进。他深入敌境300里，打了几个小胜仗，他不知道杜松大败的消息，继续前进，和努尔哈赤的军队打了一个遭遇战。刘挺立刻命令军队抢占高地，努尔哈赤的军队却先爬上了一座山岗，占据了有利的地形，从山岗上冲下来。明军虽然勇敢抵抗，拼死肉搏，但是因为所占的地势不利，又是远道疲劳，而旁边又杀出了一支八旗的生力军，终于崩溃，大多数明军将士英勇阵亡。刘挺死战，他的养子刘昭孙也很骁勇，徒手打死了好几个八旗兵，但是因为寡不敌众，也死在战场上。只有南路军李如柏进军最慢，杨浩听到三路讨伐军全都覆没，赶快通知李如柏撤军，这才保住了一支军队。这就是中国战争史上有名的一次战役，叫做萨尔虎之战。努尔哈赤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明朝的文武将官阵亡300多人，士兵阵亡45800多人。明军因为号令不统一，兵力分散，上级和下级相互欺骗，大部分将士没有斗志，所以彻底失败。从这以后，努尔哈赤又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军事胜利，使明朝一天天走向灭亡。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70集《徐光启义几何原本》。
1: 徐光启义几何原本。明朝万历后期，南方的倭寇虽然平息下去，北方后金的势力却越来越厉害。一些忧国忧民的读书人纷纷研究救国救民的学问，徐光启就是这样一个读书人。徐光启生在上海，他出生的时候虽然没有遇上倭寇的祸乱，但是倭寇几十年的骚扰在江南民众中仍然记忆深刻，难以抹去。徐家就是被倭寇抢劫以后，又被倭寇一把火烧得精光的。少年徐光启每听到长辈讲起倭寇祸害中国的事儿，就感到痛心，极其殷切的报国之心。徐光启读书很刻苦，喜欢联系实际，有的时候还自己下田种庄稼蔬菜。公元1597年乡试的时候，他的试卷初审时遭到淘汰，有眼光的主考官焦红复审的时候重新选中，徐光启这才中了举，这给他很大的鼓舞。7年之后，徐光启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继续深造。当时一般读书人读的都是儒家的45经，学习孔子、孟子、朱熹的思想。徐光启不仅读儒家的书，还读了不少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很新鲜但不免有些异端的西洋科学著作。公元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后来经过广东南京，公元1600年到北京，受到明神宗的召见。皇帝对他进献的自明钟很有兴趣，赐给他财物，同意他住在北京。他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学会讲汉语，读儒家的书，写文言文章，与许多读书人交上朋友。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的教义，但是面对儒家思想在中国读书人中强大而牢固的影响，他不得不改为传播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徐光启于公元1603年在南京与利玛窦结识，公元1604年他到翰林院做官以后， 就专门拜利玛窦为师，跟他学习西洋的天文历法、几何数学、武器制造等知识。徐光启认为，这些西洋学问，特别是关于制造西洋大炮、农业水利技术的新学问，对于富国强兵有很大的作用。徐光启对数学非常有兴趣，他认为数学原则可以应用于各种实验科学，对于解决天文历法、测量建筑、武器制造等等都是有用的，好多学问都离不开数学。一天，利玛窦跟徐光启谈起了一本古老的西方数学名著《几何》，这本书是古希腊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徐光启听得津津有味，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于是他与利玛窦商定，两人共同把此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从此，徐光启每天从翰林院下班，就来到利玛窦的住宅，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写，翻译起欧几里得原本来。他们工作得很辛苦，因为西方的数学著作从来就没有人翻译成中文过，许多名词、术语、概念的翻译都要首创，既要译得准确典雅，让中国的读书人接受，又不能和原来的意思有出入。这费了徐光启很多功夫去思考，他们花了一年多时间，经过再三的修改，才完成了全部译稿，并定名为《几何原本》。全书共有六卷，现在数学中一些通用的术语、概念，比如几何、三角、直角、锐角、正弦、余弦等等，都是由这部翻译书首先使用而流传下来的。徐光启后来还翻译过介绍西方水利的著作《太溪水法》。徐光启研究学问，不停留在书本上，他很重视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公元1619年，他辞掉官职，闲住在天津，就自己买了块田地搞种植实验。有一年，他的一个朋友从福建来，给他带来好多株甘薯的秧苗，说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在福建种得很好，可以吃，是救灾的好作物。他正好回到上海老家居住，就在自己的地里试种，精心培养，终于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他很高兴，写了一本甘薯书，介绍它的用途与耕作方法，在江浙各省推广开来。但徐光启的眼光始终关注着北方的战争和国家的兴亡。公元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大败的消息传来，满朝文武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大量征兵，有的主张增加粮饷。徐光启挺身而出，几次向明神宗请求，让他按照新方法训练一支精兵，到前线去杀敌报国。明神宗给他升了官职，派他到通州练兵。徐光启很兴奋，他又提出新的报告，详细说明具体的练兵方法。可是他的练兵衙门成立以后，没有兵员，没有饷银，他不断地打报告到兵部要人要钱，最后总算要到了一点饷银和几千新兵，却都是老弱病残，能上阵的不多。徐光启回了心，不久就因病辞去了有名无实的练兵差事，回到老家。但是辽东形势日益严峻，又让徐光启坐不住了，他再次上书请求大量铸造西洋大炮，以加强防守力量。明神宗有些心动，要用他，可是兵部尚书跟他意见不合，其他官员也攻击他，他的希望又落空了。晚年，徐光启回到上海，一面在田里做农业科学实验，一面完成他早年就开始编写的《中国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生活朴素，不计较高官厚禄，只喜欢科学技术，关心国计民生。他去世的时候，箱子中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两银子。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5000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5000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避援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

着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

0: 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2000年8月18日，我国实现了超大型邮轮建造上零的突破。2002年8月18日，国内科技馆首家数字厅在天津落成。从8月16日晚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项目数目、奖牌总量均创历届新高，共产生奖牌2951枚，其中金牌958枚，银牌937枚，铜牌1056枚。8月15日至16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气排球、网球、毽球项目比赛在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举办，来自内蒙古、天津、河北等华北五省

现代马术的多项比赛。新华网消息，截至8月14日，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1个月突破1吨，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坚实的通道支撑。近日，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在满洲里的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全部投入运营。该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经营机构，构建起口岸核心加城区商圈全覆盖的合规外汇服务体系。8月17日，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110线灯口黄河大桥项目主桥左幅顺利实现合龙，为后续右幅施工、桥面作业以及项目顺利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国道110线灯口黄河大桥路线全长11.742公里，是国道110线北京至青铜峡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善溶煤8月17日消息，截至目前，阿拉善盟共查明林草植物622种，发现新纪录物种11种，自治区新纪录2种，阿拉善新纪录9种，累计采集种子940余份，制作植物标本1400余份，建成标准化植物标本室1处，形成专著、论文、地方标准、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等多项科研成果。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月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8月16日12时，为期3个月半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8月17日，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2026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和2026年1到7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统计数据。8月17日，据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其中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任务指令，可以由已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进度和结果实时传回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离开工位等各类场景中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8月17日，宇树科技发布超人，据介绍，该人形机器人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12.66米每秒，0.85米腿长，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宇树科技表示，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8月17日，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气象分析师表示，不排除中北太平洋的飓风拉娜未来西行进入西北太平洋，并获得编号的可能性。另外，西北太平洋上有2个热带扰动92W 和93W。相对偏东，距离我们更远的92W，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新的台风。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河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抢揽工程、恶意竞标、乱开乱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

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1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6，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林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紧

0: 界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

古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
无事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

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

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

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兴和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兴和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兴和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0集。
3: 看着刚刚从死亡的边缘缓过来的满身是伤的小狼，陈震心里发酸。他跪下身，一把搂过小狼，把他平平地放倒在地。他再也舍不得让小狼四爪着地了，然后急忙打开柜子车，取出云南白药，给小狼的四爪和后脖颈上药。小狼口中还在滴血，陈震又拿出两块纺锤形的光滑的圆尖子肉，在肉表面涂了一层白药，一递给小狼，小狼就囫囵个地吞了下去。陈震但愿白药能止住小狼咽喉伤口上的血。陈震把粪筐车重新拴紧，码好杂物，又用旧案板旧木板割出大半个车位的囚笼，再垫了一张生羊皮，还拿出了半张大毡子做筐盖，一切准备就绪，估计囚笼勉强可以装下小狼，可怎样把小狼装进筐里去呢？陈震又犯难了。小狼已经领教了牛车的厉害，他再也不敢靠近牛车，一直绷紧铁链，离牛车远远的。陈震从牛车上解下铁链，挽起袖子抱住小狼，准备把小狼抱进囚笼里，可是刚向牛车走了一步，小狼就发疯咆哮挣扎，陈震想猛跑几步将小狼扔进车筐里，但是没等他跑进车筐，小狼张开狼嘴，猛地低头朝陈震的手臂狠狠地就是一口，咬住就不撒口。陈震哎呦大叫了一声，吓出了一身冷汗。小狼直到落地才松了口，陈震疼得连甩胳膊。他低头看伤，手臂上没有出血，可是留下了四个紫色的血印，像是摔倒在足球场上被一只足球钉鞋狠狠地踩了一脚。张纪元吓白了脸，哎呦，幸亏你把小狼的尖牙拔掉了，要不然非咬透你的手臂不可。哎，陈震，我看还是别养了，以后等它完全长成了大狼，这副钝牙也能咬断你的胳膊。陈震恼怒地说，快别提加狼牙的事了，要是不加点牙尖，没准我早就把小狼放回草原了，现在它成了残疾狼，它这副牙口连我胳膊上的肉都咬不透，放归草原可怎么活呀？是我把它弄残的，我得给他养老送终。现在兵团来了，不是说要建定居点吗？定居以后我就给他砌个石圈，就不用铁链了。张纪元说，行了行了，再拦你啊你要跟我拼命了，快点快点，还是想法子赶紧上路吧。啊，可是怎么把他弄到牛车上去呢？你上了，让我来试试吧。陈震说，哎，还是让我来抱，小狼不认你，他要是咬你啊就不会这么客气了，没准他一抬头把你鼻子咬下来。这样吧，你拿毡子在一边等着，只要我把小狼一扔进筐里，你就赶紧盖上。哎，陈震，你不要命了？你要是再抱他，他非得把你往死里咬， 狼这东西翻脸不认人啊，闹不好他真会把你的喉咙咬断啊。陈震想了想说，咬我也得报，现在只能牺牲一件雨衣了。陈震跑到柜车旁边，拿出了自己的一件一面绿帆布一面黑胶布的军用雨衣，又给了小狼两块肉，把小狼哄得失去了警惕。陈震定了定心，控制了自己微微发抖的手，趁小狼低头吃肉的时候猛然张开雨衣蒙住了小狼，迅速裹紧，趁小狼一时发懵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不知道该往哪儿咬的几秒钟，陈震像抱着炸药包一样抱着裹在雨衣里疯狂挣扎的小狼冲到了牛车旁，连狼带雨衣一起扔进了车筐。张继元扑上前将半块大毡罩住了车筐，等小狼从撕开的黑色雨衣中爬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囚车里的囚犯了。两个人已经用马鬃长绳绑紧了毡盖，与囚车牢牢地绑在一起。陈震大口喘气，浑身冒虚汗，瘫软地坐在地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小狼在囚车里转了一圈，陈震马上又跳了起来，准备防止他再疯狂地撕咬毡子，拼死冲撞牢笼。牛车车队就要启动，但陈震觉得这样单薄的柳条车筐根本无法求助这头强壮疯狂的猛兽，他赶紧连哄带上送进囚车几块大手把肉，又柔声细语地安慰小狼，再把所有大狗小狗都叫到车队后面陪伴着小狼。张继元坐到头车上敲打头牛快速赶路，他又从车上找来了一根粗木棒，准备随时敲打筐壁以防小狼凶猛反抗。陈震骑马紧紧跟在车后不敢离开半步，生怕小狼故意迷惑自己，等他一离开就拼死造

咬碎拆散车筐，冲出牢笼。连铁链都不能忍受的小狼，哪能忍受牢笼呢？陈震提心吊胆地跟在小狼的后面。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完全出乎陈震的预料。车队开始行进，小狼在囚车里并没有折腾个天翻地覆。小狼一反常态，眼睛里露出了陈震从未见过的恐慌的神色。他吓得不敢趴下，低着头，弓着背，夹着尾巴，战战兢兢地站在车里，往车后看陈震。陈震从柳条筐的缝隙中紧紧盯着他，见小狼异常惊恐地站在不断摇晃的牛车上，越来越害怕，吓得几乎把自己缩成了一个刺猬球。小狼不吃不喝，不叫不闹，不撕不咬，竟像一个晕船的囚徒那样，忽然丧失了一切反抗力。陈震深感意外，他紧紧地贴近车，握紧木棒，跟着牛车翻过山梁。他透过车筐后面的缝隙，看见小狼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惊恐，后身半蹲，夹着尾巴，用陈震从来没有见过的紧张陌生的眼光，可怜巴巴地看着陈震。小狼早已筋疲力竭，爪子上还有伤，嘴里仍在流血，他的眼神和头脑似乎依然清醒，可他就是不敢卧下来休息。狼对牛车的摇晃颠簸，对离开草原地面好像有着天然本能的恐惧。半年多来，对小狼一次又一次谜一样的反常行为，陈震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该如何解释。监牛们拼命追赶牛群，车队平稳快速的行进。陈震骑在马上，也有了思考时间，他又陷入了沉思。刚才还那么暴烈凶猛的小狼，怎么一下子却变得如此恐惧和软弱？这太不符合草原狼的性格了。难道天底下真的没有完美的英雄？世上的英雄都有其致命的弱点吗？即使一直被陈震认为进化的最完美的草原狼，也有性格上的缺陷吗？陈震看着小狼，想得脑袋发疼，总觉得小狼像一个什么人，又好像是别的什么东西。想着看着，忽然脑中灵光一闪，他立刻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盖世英雄安泰。难道草原狼也有安泰那个致命弱点吗？在希腊神话中，安泰虽然英勇无敌、举世无双，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一旦脱离了生他养他的大地母亲盖亚，他的身体就失去了一切的力量。他的敌人盖尔库里斯发现了这个弱点，就设法把安泰举到半空，然后在空中把他掐死。莫非草原狼也是这样？一旦离开草原地面，脱离了生他养他的草原母亲，他就会神功尽弃，变得软弱无力。难道草原狼对草原母亲真有那么深重的依赖和依恋？难道草原狼的强悍和勇猛真是草原母亲所给予的吗？陈震又突然猛醒，莫非

亦告诫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不要脱离大地母亲人民，否则再强大无敌的党也会被敌人掐死在半空。陈震对联共党史那最后两页中的那个神话教诲早已熟记在心。然而陈震没有想到，在蒙古草原上，他似乎遇见了这个伟大神话的源头和原型。希腊神话的诞生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草原狼却仍然保持着几千年前的个性和弱点。草原狼这种古老的活化石，对现代人探索人类先进民族的精神起源和发展具有太重要的价值。陈震又想起了罗马城徽上那位伟大的狼母亲和他奶养的两个狼孩，那两个后来创造了罗马城的兄弟。狼对东西方人的精神影响真是无穷无尽。直到如今，狼精神的哲理仍然在指导着先进民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狼却正在被愚昧的人群无情斩杀。陈震胳膊上的伤又开始钻心的疼起来，但他不仅丝毫没有怪罪小狼，反而感谢小狼随时随地的对他的启迪。他无论如何也要把小狼养成一条真正的大狼，并一定要留下他的后代。哲理太深太远，陈震不得不回到眼前。眼前的问题是，以后到秋季、冬季频繁搬家该怎么办？尤其到小狼完全长成大狼，谁还敢把它抱进车筐？车筐里再也装不下它了，总不能腾出一辆车专门用来搬狼吧？到了冬季，还得专门用一辆牛车装肉食，车就更不够用了。没有搬家用的牛粪，怎么取暖、煮茶、做饭？总不能老向嘎斯麦借吧？陈震一路上心悸不安，乱无头绪。一下坡，车队的六条大尖牛闻到了牛群的气味，开始大步快走，拼命地向远处一串串芝麻大小的搬家车队追去。牛车队快走出夏季新草场的山口时，一辆嘎斯轻型卡车卷着滚滚黄沙迎面而来。还没有等牛车让道，嘎斯便骑着道沿开了过去。在会车的时候，陈震看见车上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几个厂部职工和一个穿着蒙古单袍的牧民。牧民向陈震招了招手，陈震一看，竟是道尔基。看见打狼能手道尔基和这辆在牧场打狼出了名的小嘎斯，陈震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他跑到车队前问张纪元：“哎，是不是道尔基又带人去打狼了？”张纪元说：“那边全是山地，中间是大泡子和小河，卡车使不上劲儿，哪能去打狼呢？大概啊，是去帮库房搬家吧。”刚走到草甸，从小组车队方向跑来了一匹快马，马到近处，两人都认出那是毕利格阿巴。老人气喘吁吁，铁青着脸问道：“哎，你们刚才看见那辆汽车上有没有道尔基？”两个人都说看见了。陈震啊，你跟我上旧营盘去一趟。”然后又对张纪元说：“你一个人赶车先走吧，一会儿我们就回来。”陈震

0: 对张纪元小声说：“哎，你要多回头照看小狼，照看后面的车。要是小狼乱折腾，车坏了就别动，等我回来再说。”说完，就跟着老人顺原路疾跑。老人说：“老二鸡准是带人去打狼了，这些日子，老二鸡打狼的本事可派上用场了。他喊话好，当上了团部的大狼参谋，牛群交给了他弟弟去放，他自己成天带着炮手们开个小车卡车打狼，他跟大官小官可热乎了，前几天还带着市里的大官打了几条大狼，现在啊，人家是全市的大狼英雄。”陈震问：“可是那儿全是山和河，怎么打？我还是不明白。”“有一个马官跑来告诉我说，道尔基带人带车去救营盘了。我一猜就知道他是干啥去了。”“
1: 嗯，阿爸，他去干啥？”“
0: 去各家各户的救营盘下毒下架子。鄂伦草原的老狼缺狼病狼，可怜呐，自个儿打不着食儿，只能靠捡大狼群吃剩下的骨头活命。他们平常也去捡人和狗吃剩下的东西，饥一顿饱一顿，每次人出一搬家，他们就跑到旧营盘的灰堆垃圾堆捡东西吃，什么臭羊皮臭骨头大棒骨羊头骨剩饭剩奶渣，还把人家埋的死狗病羊病牛犊跑出来吃。鄂伦的老牧民都知道这些事，有时候牧民搬家把一些东西忘在旧营盘里，等到回旧营盘去找的时候，常常能看见狼来过的动静。牧民信喇嘛心善，都知道来旧营盘找食的那些老狼病狼可怜，没有几个人会在那儿下毒下架子。有些老人搬家的时候还会有意丢下些吃食留给老狼们。哎呀，自从这些外来户来了以后，时间长了，他们也看出了门道。道尔基一家从他爹起就喜欢在搬家的时候给狼留下死羊，塞上毒药和下架子，过一两天再回来杀狼剥狼皮。他家卖的狼皮为啥比谁家都多呀？就是他家不信喇嘛不敬狼，什么毒招都敢用，杀那些老狼缺狼也真下得了手。孩子，你说狼心哪有人心毒啊？老人满目凄凉，胡须颤抖着。这些日子他们打死了多少狼啊，打得好狼东躲西藏，都不敢出来找东西吃了。我姑妈大队一走，连好狼都得上旧营盘找东西吃。这道尔基比狼还贼呀！再这么打下去，鄂伦草原的人就上不了腾格里，鄂伦草原也快完了。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1集。

0: 陈真知道，他无法平复毕力格老阿爸这位末代游牧老人的伤痛。谁也阻止不了恶性膨胀的农耕人口，阻止不了农耕对草原的掠夺。陈真无法安慰老阿爸，只好说：“
1: 看我的，我今天啊，要把他们下的夹子统统打翻。”
0: 两个人翻过山梁，朝最近的一个旧营盘跑去。离营盘不远处，果然看见留下的汽车车轮印。汽车的动作很快，已经转过坡去了。两个人走进营盘，再不敢贸然前行，生怕钢夹打断马蹄腕。两个人下了马，老人看了一会儿，指了指灰坑说：“
2: 啊，道尔基下的夹子很在行，你看那片炉灰，看上去好像是风吹的，其实是人撒的。那炉灰底下就是夹子，旁边还故意放了两根瘦羊蹄，要是放两块羊肉，狼倒会疑心。瘦羊蹄本来就是垃圾堆里的东西，狼很容易上当。我估摸道尔基下夹子的时候，手上也是蘸着炉灰干的，人味就全让炉灰给盖住了，只有鼻子最灵的老狼能闻出来。可是狼太老了，鼻子也老了，就闻不出来了。”
0: 老人又指了指一片牛犊粪旁边的半只病羊说：“
2: 你看那羊身上保准下了药，听说啊，他们是从北京弄来的高级毒药，这儿的狼闻不出来，狼吃下去一袋烟的功夫准死。”
0: 陈震说：“
1: 那
2: 我们把羊都拖到废井里去。”“你一个人拖得完吗？那么多营盘呐、啊！”啊！
0: 两个人骑上马，又陆陆续续地看了四五个营盘，发现道尔基并没有在每一个营盘上做手脚，有的下毒，有的下架子，有的双管齐下，还有的什么也不下，整个布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且总是隔一个营盘做一次手脚。两个做了局的营盘之间往往隔着一个山坡，如果一处营盘夹着狼或毒死狼，并不妨碍另一处的狼继续中计。两个人还发现道尔基下毒多，下夹子少，而下夹子又利用灰坑，不用再费力气挖新坑，因而道尔基行动神速，整个大队的营盘以他们布局的速度，用不了大半天就能完成。再不能往前走了，否则就会被道尔基他们发现。毕力格老人拨转马头往回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2: 狼，我们只能就这些了。”
0: 两个人走到一处设局的营盘，老人下了马，小心翼翼地走到半条臭羊腿的旁边，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羊皮口袋，打开口，往羊腿上掸出一些灰白色的晶体。陈震立刻看懂了老人的意图，那是毒药。这种毒药是牧场供销社出售的劣质毒兽药，毒性小，气味大，只能毒死最笨的狼和狐狸，而一般的狼都能闻出来。劣药盖住了好药，那道尔基

0: 白费劲了。陈震心想，老人还是比道尔基更厉害。想了想又问，
1: 阿爸，这药味儿被风刮散了怎么办啊？
2: 哎，不会的，这毒药味儿就是散了，人闻不出来，狼能闻出来。
0: 老人又找到几处下夹子的地方，老人让陈震捡了几块羊棒骨用力扔了过去，砸翻了钢架。这也是狡猾的老狼对付夹子的办法。两人又走向另一处营盘，直到老人用劣等药用完之后，两人才骑马往回返。
1: 阿爸，他们要是回团部的时候发现夹子翻了怎么办啊？
2: 他们一定还要绕弯去打狼，顾不上。
1: 那要是过几天他们来遛夹子，发现有人把夹子动过了怎么办啊？这可是破坏打狼运动的行为啊，那您就该倒霉了。
2: 我再倒霉哪比得上鄂伦的狼倒霉啊。狼没了，老鼠野兔翻天翻地，草原完了，他们也得倒霉，谁也逃不掉啊。我总算是救下几条狼了，救一条算一条吧。鄂伦狼快逃吧，逃到那边去吧。道尔基他们真是要上门来找我算账，更好，我正憋着一肚子的火没处发呢。
0: 登上山梁，半空中几只大雁凄惶哀鸣，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同类，形单影孤地绕着圈子。老人勒住马抬头看，长声叹道，
2: 哎呀，连大雁南飞都排不成队了，都让他们给吃掉了。都让他们给吃掉了。
0: 老人回头久久望着他亲手开辟的新草场，两眼含满了浑浊的眼泪。陈震想起跟老人第一次进入这片新草场时的美景。才过了一个夏季，美丽的天鹅湖新草场就变成了天鹅、大雁、野鸭和草原狼的牧场了。
1: 他说，阿爸，咱们是在做好事，可怎么好像跟做贼似的？阿爸，我真想大哭一场。
2: 哭吧，哭出来吧，你阿爸我也想哭。狼把蒙古老人带走了一茬又一茬，怎么偏偏就把你阿爸这一茬丢下不管了呢？
0: 老人仰望腾格里，老泪纵横，像一个苍老的头狼一般哭了起来。陈震泪如泉涌，和老阿爸的泪水一同洒在古老的鄂伦草原上。小狼忍着伤痛 在囚笼里整整站了两个整天。到第二天傍晚，陈震和张纪元的牛车队终于在一片秋草茂密的平坡停了下来。邻居关部家的人正在吃包，高建中的牛群已经赶到驻地草场，他已在比利哥老人选好的扎包地点等着他们。杨克的羊群也接近新营盘，陈震、张纪元和高建中一起迅速支起了蒙古包。嘎斯麦让巴雅尔赶着一辆牛车送来了两筐干牛粪。长途跋涉了两天一夜的三个人可以生火煮茶做饭了。晚饭前，杨克也终于赶到，他居然用马龙头拖回了一根在路上捡到的腐朽的牛车辕，足够两顿饭的烧柴了。两天来一直为陈震扔掉那大半车的牛粪而板着脸的高建中也总算消了气。陈震、张纪元和杨克走向囚车，他们刚打开蒙在筐车上的后毡，就发现车筐的一侧竟然被小狼的钝爪钝牙抓咬开一个足球大的洞，其他两侧的柳条壁上也布满抓痕和咬痕，旧军衣上落了一层柳条碎片木屑。陈震吓得心砰砰乱跳，这准是小狼在昨天夜里牛车停下过夜的时候干的，如果再晚一点发现，小狼就可能从破洞里钻出来逃跑。可是拴他的铁链还系在车横木上，那么小狼不是被吊死就是被拖死，或者被牛车的轮子压死。陈震仔细查看，发现被咬碎的柳条上还有不少血迹，他赶紧和张纪元把车筐端起来卸到一边。小狼嗖地窜到了草地上，陈震急忙解开了另一端的铁链，将小狼赶到蒙古包侧前方。杨克赶紧挖坑埋砸好木桩，把铁环套进木桩，扣上了铁扣。饱受惊吓的小狼跳下地后似乎感到天旋地转，才一小会儿就坚持不住了，乖乖地侧卧在不再晃动的草地上，四肢被磨烂的爪掌终于可以不接触硬物了。小狼疲劳的几乎再也抬不起头来。陈震用双手抱住小狼的后脑勺，再用两个大拇指从小狼脸颊的两旁顶了进去，掐开小狼的嘴巴。他发现咽喉伤口的血已经减少，但是那颗坏牙的根上仍在渗血，便紧紧捧住小狼的头，让杨克摸摸狼牙。杨克捏住那颗黑牙晃了晃，哟，牙根活动了，这颗牙好像废了。陈震听了，比拔掉自己的一颗好牙还心疼。两天来，小狼一直在用血和命反抗牵引和囚禁，全身多处受伤，还居然不惜把自己的牙咬坏。陈震松了手，小狼不停地舔着自己的病牙，看样子疼得不轻。杨克又小心地给小狼的四爪上了药。晚饭后，陈震用剩面条、碎肉和肉汤给小狼做了一大盆拌流食，放凉了才端给小狼。小狼饿极了，转眼间就吃了个盆底朝天。但是陈震发觉小狼的吞咽不像从前那样流畅，常常在咽喉那里打嗝，还老是去舔自己那颗流血的牙。而且吃完以后，小狼突然连续咳嗽，并从喉咙里喷出了一些带血的食物残渣。

陈震心里一沉，小狼不仅牙坏了，连咽喉与食道也受了重伤。可是有哪个兽医愿意来给狼看病呢？杨克对陈震说，我现在明白了，狼之所以个个顽强不屈不挠，不是因为狼群里没有汉奸和软蛋，而是因为残酷的草原环境早把所有的孬种彻底给淘汰了。陈震难过地说，可惜这条小狼为自己的桀骜不驯付出了代价也太大了。人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可狼是三个月看大，七个月看老啊。第二天早晨，陈震照例给狼圈清扫卫生的时候，突然发现狼粪由原来的灰白色变成了黑色。陈震吓得赶紧掐开小狼的嘴巴看，见咽喉里的伤口还在渗血，他急忙让杨克掐开了狼嘴，自己用筷子夹住了一块小毡子，再沾上白药伸进狼咽喉部给他上药。可是咽喉深处的伤口实在是够不着，两个人使尽招数突发抢救，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一个劲儿后悔怎么没早点自学兽医。第四天，狼粪的颜色渐渐变淡，小狼重又变得活跃起来，两个人才松了一口气。毕利格老人再也不被邀请到团部师部去开生产会议，陈震经常见到他闲在家里，坐在蒙古包里默默地做皮活。经过夏秋的雨季，马倌、牛倌和羊倌的马龙头、马缰绳、马嚼子和马绊子被雨水一遍一遍地淋湿泡软，都已经严重脱销，又被太阳一遍一遍地晒干、晒硬、晒裂，匹马具的牢度大大降低，马匹挣断缰绳、挣脱马绊子逃回马群的事情经常发生。毕利格老人总算有时间为家人、为小组的马倌和知青做皮活了。陈震、杨克和高建忠经常抽空到老人的蒙古包里学做皮活，十几天下来，他们三个人能做出像模像样的马龙头、马鞭子了。杨克还做出了难度很大的马绊子。老人宽大的蒙古包成了蒙古皮活作坊，堆满了白生生的牛皮活计，弥散着呛鼻的皮硝气味。所有的活计就差最后一道工序，给皮件上汉塔油。汉塔油是草原上最高级最奇特的动物油。内蒙高原冬季奇寒，羊油、黄油、柴油、鸡油都会凝固，而唯独汉塔油始终保持着液态，即便是在零下30度的隆冬，也能把稠黏的汉塔油从瓶子里倒出来。塔油是草原的特产，牧民家的宝贝，家家必备。在数九寒天的白毛峰里，马倌、羊倌只要在脸上抹上一层塔油，鼻子就不会被冻掉，脸面也不会被冻成死白肉。用塔油炸出来的蒙古式果子，色泽又黄又亮，味道也最香。塔油果子往往只出现在婚礼的宴会和招待贵宾的茶桌上。塔油还可以治烫伤，效果不比欢油差。塔油和塔皮又是牧民的主要副业收入的来源之一。每年秋季塔毛最厚、塔膘最肥的时候，

0: 民们都会上山打塔子，塔肉自己吃，塔皮和塔油则送到收购站和供销社换回砖茶、绸缎、电池、马靴、糖果等日用品。一张大塔皮4块钱，一斤塔油1块多钱。旱塔皮是做女士皮球的上等皮料，全部出口换汇。大塔子有1指厚的肥膘，可出2斤塔油。牧民打了一只大塔子，除了肉以外可收入5-6块钱。一个秋季打上100只旱塔，就可收入500-600块钱，比羊倌一年的工分收入还要多。在鄂伦草原，牧民半牧半猎，主业虽然是牧业，但许多人家的主收入却来自猎业。光打旱獭一项就可超过放羊，如果加上打狼、打狐狸、杀狐、黄羊等等的收入就更多了。当时鄂伦牧民生活的富裕程度超过北京城里中等干部的家庭，几乎家家都有让城里吃惊的存款。但是牧民的猎业收入并不稳定，草原的野生动物像内地的果树一样，也有大年和小年，由气候、草势、灾害等因素决定。鄂伦草原的牧民懂得控制猎业的规模，没有每年增长几%的硬性规定指标，野物多了就多打，野物少了就少打，野物稀少了就不打，这样打了千年万年，几乎年年都有的打。牧民打旱獭子，獭皮基本都卖掉，但獭油大多舍不得卖。獭油用途广，消耗量也大，用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在皮活上。抹上塔油的皮活呈深棕色，顿时变得漂亮柔韧起来。如果在雨季常常给皮马具上塔油，就不容易脱销，延长使用寿命，减少事故发生。塔油用量大，用途广，因此牧民家中的存货往往就接不到来年的打塔季节。莉莉格老人望着满满一地毡的皮活对陈震说，家里就剩半瓶塔油，我也馋肉了，这会儿啊塔子的肉最好吃，从前的王爷我这季节啊就不吃羊肉了，明天我带你去打塔子。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陌生的城镇，想和陌生人狂奔，却还是在风尘被扬起那一瞬被你围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
4: 世界和我爱着你。一生就这么一次，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吧，不再因为任性而不肯低头，不再因为固执而轻言分手，最后的坚信一次，一直走就可以到白头，就那样相守，在来往的流年里岁月安好，唯愿这一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如果彼此出现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与体谅，善待和妥协，也许走到一起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任性的转身放走了爱情。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那是太难得的缘分。人生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挽留的，生命、时间和爱。你想挽留却渐行渐远。人生最痛苦的并不是没有得到所爱的人，而是所爱的人一生没有得到幸福。离开的你我等不回来，失去的爱我找不回来。

纵然一切已成为过眼云烟，我依然守护在这，直到看见你得到幸福，我再转身微笑着静静地离开。爱情越单纯越幸福，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多麻木，分离的多会习惯，换恋人的多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你会自暴自弃，你会行尸走肉，你会与你不爱的人结婚，就这么过一辈子。请相信，会有闪电划破你的天空，快的让你想不起所有的阴霾。请相信，上帝选择你来到人间，就会选择你直接升入天堂。请相信，你的生命独一无二，你的未来充满奇迹，你的梦想会通过你的不懈努力一一实现。请相信，你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凄美的风，穿过我失血的经脉，驻守岁月的信念。也许所有的初恋都一样，它只是为后来的恋爱做一个序幕而已。可是到后来你才发现，你如果再想爱上一个人，是这样难，这样难。难道你以为你已经不能再爱，不可再爱？难道你找到的下一个人还以第一个人为蓝本？无论一个人多坚强，内心总有一块柔软的地方不能触碰。如果想爱情永远如诗般芬芳美丽，唯一的继续方式就是保持距离。如果你想成为他一生中最美丽的风景，那就请在暴风雨还未来临时就选择离去。明白的人懂得放弃，真情的人懂得牺牲，幸福的人懂得超脱。对不爱自己的人，最需要的是理解、放弃和祝福。过多的自作多情，是在祈求对方的施舍。爱与被爱，都是让人幸福的事情，不要让这些变成痛苦。缘分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已经遇到却不知道，然后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机缘，亦或是定数。所以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应该要珍惜，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短暂的相遇会因为什么戛然而止，然后彼此阴差阳错再见面，却发现再也回不到过去，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有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心灵的深处，能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地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得爱和被爱。爱是诱惑，也唯有爱能给你力量抗拒诱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遗憾再也没机会对你好了。
1: 当时间过去再回想起来的时候，最让你难过的，或者说让你觉着最遗憾的，往往是你没有抓住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对他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刘小昭的《我只是遗憾再也没有机会对你好了》。女孩其实不算挑剔，但却有个习惯，从来不喝烧开的自来水或饮水机的水，而只喝某个牌子的瓶装水，所以每次去超市的时候就是要拎几大桶矿泉水回家。对于一个人住且没车的姑娘来说，这无疑是个重体力活。女孩的男朋友

已经分开的男朋友打来的，有点诧异的接起来，听他在那边说：“你在家呢吗？我正好在你家附近呢，给你送点东西。”女孩忙说：“不用不用。”可拗不过男生的一再坚持，还是给他开了门。他低着头，搬进来满满一箱的矿泉水，是女孩一直喝的牌子和容量，又拎了一包很重的水果，把这些东西放在门口，抬头看了女孩一眼，说：“我走了。”女孩想要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欲言又止的档口，男生想起什么，转头说：“最近挺乱的，你自己一个人，小心点儿。”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有这么一对异地恋的小情侣，男孩在国外读书，圣诞节假期会回国一段时间，但因为家乡和女孩并不在一个城市，所以整个假期分下来，真正和女孩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女孩和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我本以为她是要抱怨能见面的时间太短的，可是她却说：“我是真的不太会把握异地恋的分寸，因为没谈过，所以我一对她好，她就笑我，还说你是有多想嫁给我呀。”我听了就特别生气，虽然我也很喜欢她，很想走下去，可还真的没有那么恨嫁呀。我就是觉着，要是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呢，那就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对彼此好，但我们俩总见不到啊。我就觉着应该趁着见面把所有的好都给他，这有错吗？是要把握分寸的呀，毕竟你是女孩嘛。不过你究竟做了什么？我也好奇女孩会做什么，让男生觉着她特别恨嫁呢？我也知道啊，其实平时真不是这样的，就是觉着好不容易才回来啊，其实也没做什么，都是些小事，比如她喜欢喝一个口味的汽水，国内没有，我就到处找啊找啊，淘宝找完，实体店找，终于买到了。又比如记着他平时喜欢。

0: the transporter.
1: 身手不凡的退役特种兵 Frank Martin 在法国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驾驶自己的宝马车做着危险快递的生意，只要对方尊重他的规则，马丁尽职尽责，绝不失手。在私人快递这一行渐渐有了名气，他甚至接受犯罪分子的护送要求。这一天，几名抢匪抢劫了城市的银行，仓皇地坐进马丁的宝马车。马丁冷静地说，说好三个人，你们怎么有四个？劫匪掏出了手枪，顶在了马丁的头上，逼迫他开车。马丁告诉他们，这车上有密码，除非自己，别人无法驾驶。这时周围警笛大作，劫匪首领无奈地开枪打死了一名同伙。马丁踩下了油门，宝马车呼啸而去，一路上几辆警车围追堵截。马丁不慌不忙，驾车轻松地甩开了警察们的追击，到达了约定好的地点。劫匪首领想要他继续帮忙护送到下一个地点亚维诺，但是马丁却摇摇头，不要破坏我的规矩。说完接过钱，就将这些犯罪分子请下了车。他驱车回到了海边的住所。

日近黄昏，马丁将爱车洗刷了一番，坐在厨房里面看电视新闻。原来那些劫匪在驱车赶往亚威诺的路上发生了车祸，被警方逮捕。马丁看得心中一宽，他原本就不想助纣为虐，看到这些劫匪伏法，马丁十分的高兴。这个时候门外有客人拜访，马丁认出了这是本地的塔克尼警长。塔克尼四五十岁的年纪，十分的精明，他对于马丁这个前美国特种兵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戒心。塔克尼认为马丁这种人是不会安分的靠退休金生活的。马丁小心翼翼地应付着塔克尼的问题，让自己的生活看上去毫无异样。你不介意我来你们家里喝杯咖啡吧？塔克尼微笑地说。马丁也笑，随时欢迎你，警长。塔克尼走后，一通电话打了过来，有人想请马丁运送货物，约见的地点是镇上的酒吧。夜幕降临，马丁看着眼前几个强壮的男人，感到他们绝非善类。我们要你运送一个袋子，其中一个开口说道。马丁说出了自己的规矩：第一，所有信息必须要准确；第二，绝不能透露任何名字。一个50公斤的袋子送到卢森堡街24号，明天早上7点提货。马丁重复了一遍，几个男人点点头。第二天一早，马丁准时地把车开到了指定地点。昨天见过面的几个男子将一个袋子放进了马丁的后备箱，马丁开车上路了。卢森堡街在另外一个城市，马丁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段，忽然他感到车体有异样，他连忙下车，发现前轮爆胎了。马丁打开后备箱，想要取出备用的轮胎，被运送的袋子忽然动了起来，里面还传出了人声。马丁这才知道，原来那伙人想要自己运送一个活人。他冷静了下来，取出备胎换好，继续开车上路了。在中途休息的时候，马丁动了恻隐之心，他多买了一瓶果汁，将车开到了僻静的公路旁，打开了那个袋子，里面竟然是一个美丽的东方女性，嘴上沾着胶布，手脚都被绳子给捆着。不要动，我只想让你喝点水。马丁说完，用小刀在他的嘴上胶布处挖开了一个口子，将果汁的吸管伸了过去。年轻女孩用力地吸吮起来。过了一会儿，马丁不由分说将女孩塞进了袋子，盖上了后备箱，驱车继续前进。开了一小段，马丁感到后备箱女孩乱动个不停，呜咽的叫声让他心软了。马丁再度地打开后备箱，揭下了女孩嘴上的胶布。我想要去厕所，女孩用英语说道。马丁犹豫一下，将绳索绑在了女孩的脖子上，一点点地放出手中的绳索。你只有1分钟，马丁看着手表说道。女孩转身跑进了公路边的灌木丛中。时间到了，马丁走进了灌木丛，绳索却被女孩绑在了树上。马丁急忙地向前追去，很快就追上了女孩，将她扛在身上返回了公路。此时宝马车旁多了2名警察，他们是专门在公路巡逻的骑警。马丁摇了摇头，出手将2名警察打倒在地，将他们塞进了汽车后备箱，发动汽车直奔卢森堡街24号。这里是著名的别墅区，马丁终于见到了幕后的老板，这个名叫戴伦的男人。他身穿昂贵的西装，眼神中透露出凶狠。交接完货物之后，戴伦微笑地说：能再帮我运一件东西吗？送到格诺博士拉克路306号。马丁一口答应，接过了戴伦手中的箱子，汽车发动上路了，途经路边的一个餐厅。

马丁停车在自动贩卖机那儿买了饮料，这时他的汽车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一时间浓烟滚滚。原来戴伦竟然在箱子里放置了定时炸弹，想要杀死马丁来灭口。马丁气得浑身发抖，他急匆匆赶回了卢森堡街24号。马丁潜入到别墅，踢开了一扇房门，这里有戴伦的几个手下。马丁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举枪逼问其中一个，戴伦在哪儿？几个暴徒并不说话，马丁继续地搜寻，沿途又教训了戴伦的几个手下。来到别墅的车库，马丁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奋力地开了出去。在路上，马丁忽然发现车后座上竟然是那个送来的女孩，她仍旧手脚被绑，嘴唇上贴着胶布。马丁只好将她带回到家中。他对于戴伦这个黑势力组织头领有了些兴趣。回到家中已经是夜幕降临了，马丁将女孩的绳索给解开，拿掉她嘴上的胶带。你叫什么名字？女孩连忙说，我叫赖。马丁递给了女孩一碗煮好的素食面，我要去睡觉了。赖活动活动手脚，我能离开这儿吗？马丁淡淡地说，随便。深夜，赖悄悄地在马丁家中找到了他的资料。看着照片中马丁驾着战斗机执行任务，赖知道这个男人绝非一般，他心中的计划渐渐成型。第二天早上，马丁起床下楼，厨房里的赖一脸笑容，我不知道你喜欢茶还是咖啡，所以两样我都煮了。边说边从烤箱中取出一些烘制的小蛋糕。这时门铃响了，正是塔克尼警长。赖忙说自己是新来的厨师。塔克尼警长喝了一口赖煮的咖啡，说出了警方发现马丁的车在公路上爆炸，里面还有两具巡警的尸体。马丁连忙谎称自己的车被偷了，赖帮他圆谎说是自己开车带马丁回家的。塔克尼警长要看一下赖的汽车，马丁将他带到了车库。看着黑色的豪华轿车，塔克尼警长只能是暂时放过了马丁。在他离开之后，马丁忽然感到了一丝危险，多年的特种兵生涯让他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力。他连忙带着赖躲在了桌子下，几枚榴弹在房顶上爆炸，紧接着是密集的子弹扫射。马丁带着赖从房子的水库中游了出去，这是他为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很快的，马丁和赖接到了警方的传讯，他的房子被炸毁了。在塔克尼警长的质问下，马丁和赖竭力让他相信当时两人在海边游泳，终于蒙混过关，离开了警察局。大街上，马丁逼问赖到底是什么来历。赖眼中含泪地告诉马丁，戴伦逼迫自己的父亲和他一起做偷渡的生意，将几百个华人偷渡到法国，其中还有自己家族的兄弟姐妹。我已经查到了戴伦的公司，你愿意帮我吗？看着赖悲伤的脸庞，马丁点了点头。他们来到了戴伦的公司，马丁用枪顶住了戴伦。赖开始寻找偷渡船的密码编号。这时办公室门开了，一个华人男子走了进来，他正是赖的父亲赖先生。赖先生带着手下控制住了局面，原来他与戴伦合作运送偷渡客是心甘情愿。塔克尼警长带着手下赶到，赖先生与戴伦以袭击、勒索、绑架罪控诉了马丁。塔克尼警长将马丁带回到了警局。在警局里，马丁将赖先生和戴伦组织偷渡客的罪行和盘托出。塔克尼警长忽然说，你出马的话，12个小时之内能搞定吗？马丁笑了，甚至更短。塔克尼警长将马丁秘密地放了出去。马丁驾驶自己的快艇在海边搜寻到那艘运载着偷渡客的轮船，

但是狡猾的戴伦早早地将偷渡客们转移到了卡车上，并且派出了许多打手。马丁将打手们一一解决，并问出了戴伦和赖先生的行动路线。他租了一架私人飞机后在后面追赶着。马丁远远地看着戴伦的车队，他从空中跳伞而下，马丁在侧翼跳进了大货车的驾驶室，和戴伦展开了一番殊死搏斗。马丁将戴伦摔出了驾驶室，开着大货车停在了海滩上。下来，赖先生举着手枪冷冷地说道。马丁跟着赖先生来到了悬崖边。你没有机会了，年轻人。赖先生手指扣在了扳机上。这时一声枪响，倒下的竟然是赖先生，开枪的是赖。看着杀死父亲的赖，马丁将他拥入怀中。危险的旅程终于结束了。

0: 非常人犯是一部具有法国风情的美式动作影片，在获得了不错的票房与口碑之后，非常人犯又连续推出了两部续集，成为了美国系列电影中的一员。
1: 爱情的发生无关年龄，爱情的温度无关岁月。接下来要讲述的韩国电影《爱你》，以四位老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穿插着各种人情冷暖。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爱你》，去体验那些唯美又浪漫的动人爱情。
2: 당신을만나처음웃기시작했습니다아낌없이주기만했던당신비록당신이아무것도기억못한다해도그대를사랑합니다
3: 할아버지송씨할머니좋아하시죠
4: 이쁜이느낌도그럴까
3: 당연하죠
4: 당신없이못살것같아내손꼭잡아
3: 웃으셔야죠예영정사진수록환하게

0: 저를 사랑합니다.
1: 金万熙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老伴儿很早就去世了，还好他有儿子、儿媳和在民政部门工作的孙女儿妍儿陪伴着。万熙脾气有些倔，但是他刀子嘴豆腐心，一辈子对太太都是爱答不理，可是却一直深深地爱着已去的爱人。如今的金万熙每天天不亮就要骑着摩托车给别人卖送牛奶，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刮雨淋，他都没有间断过。而且每个凌晨，当他走过一个小胡同的时候，都会有一盏灯给他亮着，好让他能在暗夜里看清道路。单身老人宋氏在一个废品收购站工作，他出生在一个偏远小山沟的一户贫寒人家，没有钱读书，甚至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人们便都叫他宋氏。年轻时他听从了心上人的话，背井离乡来到了首尔，可是面对繁华的都市，丈夫却日渐变了，他整天无所事事，蛮横无理，还对宋氏实施家庭暴力。后来宋氏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却不知去向，女儿也在高烧中丧失了性命，宋氏就这样一个人孤身到现在。为了赚钱，她在一个废品收购站里负责捡垃圾，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从家门外驶过的摩托车的声音就像是她的起床闹铃，预示着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一天晚上，骑着摩托车的万熙恰巧遇到了拉着满满一车垃圾的宋氏。宋氏的小车子被一个石块绊了一下，连人带车翻倒在了地上。万熙以为是自己的摩托车刮倒了这个老太太，便急忙地下车询问，并且帮她把垃圾还有车子都整理好了。两人就这样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相识了。或许缘真的是妙不可言吧。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宋氏在路上捡着垃圾，听到万熙的摩托车声，竟然有些不知所措的赶紧把头扭向了一边。

生怕对方给自己认出来。然而惋惜还是看到了宋氏，惋惜一种一贯的命令式的口吻，让宋氏不要在这么冷的天里捡些不值钱的东西。他看到停在坡上的垃圾车，又不容推脱地帮助宋氏把车子拉下了陡坡，因为如果再不把车弄下去，雪就越下越大了，那车子就只能在坡上过夜了。看着惋惜一个人踉跄地小心翼翼地爬上那堆满积雪的陡坡骑车远去，善良的宋氏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温暖和感动。从此之后，两个人虽然没有过多的言语，但是都彼此默契地关注着彼此。宋氏会在每天早上听到门外的摩托车声后倍加的安心，并且偷偷地给这位帮过自己的老人提前打开路灯，防止他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路。惋惜每天早上从垃圾站经过的时候，也会看看里面的灯是否亮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也期待着遇到那个正在捡垃圾的老太婆。甚至惋惜脑海当中还会不时地蹦出宋氏的影子，就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好好的买牛奶就行了，干嘛老是想着这个人呢？当然有一段日子没有碰见了，惋惜便向老板的儿子要了一些空奶盒，想要给宋氏送过去。兴冲冲地拿着一大袋奶盒的惋惜，却在垃圾站门口看到了宋氏和另外一个男的一起搬车子，他失落极了，奶盒没有送出，就骑上摩托车逃离了。其实这个帮着宋氏搬推车的男士是这个垃圾站的管理员，名叫张军峰，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老婆，虽然妻下儿女成群，却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就全权承担起了照顾老婆的任务。军峰非常爱自己的爱人，尽管这个人现在已经神志不清，经常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甚至不能控制大小便，但依然被老公细心地呵护着。一天早上，军峰起晚了，要迟到的他披上大衣，登上鞋子，就匆匆地离开了家。没想到妻子看家里的门没有锁，就一个人穿着睡衣笑嘻嘻地跑了出来。长时间被锁在家里的张太太一口气跑了很远，跑累了就在秋千上荡了起来。这时正好经过的惋惜看到了这个被冻得瑟瑟发抖的老妇人，便上前询问，一问才知道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名字也不知道家庭住址的疯老婆子。善良的惋惜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羽绒服还有棉鞋都给了这位可怜的女士穿上，并且努力让她回忆起自己到底住在哪儿。在张太太含混不清的指示下，惋惜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围着小镇转了一圈又一圈，可是老太太还是记不起来。脾气有些急的惋惜看着找不着路还若无其事地开玩笑的张太太，生气地想让她下车不要她了，可是张太太突然要拉裤子了，惋惜又不得不骑上摩托车赶紧帮她找卫生间。而军峰这一边得知太太跑到外面之后，便开始焦急地到处奔跑寻找。上了年纪的军峰支撑不了这样的跑路了，无奈之下他让宋氏打电话报了警。然而当宋氏挂电话后，却听见了在女厕所门外大喊着别忘了擦屁股的惋惜的声音。他跑过去，一切真相大白。军峰激动地抱着太太嘘寒问暖，太太柔弱地拥着老公娇嗔责怪。惋惜和宋氏看着背着太太远去的军峰，心中无限的感慨。也就是从这天起，惋惜和宋氏开始相互了解了，他们知道了彼此的故事。惋惜让孙女妍儿帮宋氏做了身份证，并且给她取名为怡芬，也就是美丽的意思。惋惜还帮着怡芬回收空奶盒，帮她推车子，给她写信邀约。

0: 可是当他知道怡芬并不识字后，便开始给怡芬画画。两个人像两个小孩一样，害羞又客气地一起出去吃饭，出去游玩。怡芬送给了婉惜一副真皮手套，虽然已经是春天了，可是被爱情滋润的婉惜却戴着手套到处炫耀。两个人的相处没有太多的言语，但是幸福而又甜蜜。怡芬生日的时候，婉惜送给他一个精美的小卡，给他过了有生以来最为隆重的一个生日。婉惜离开的时候，怡芬腼腆地递给了他一张纸条，这是怡芬为了爱情而用心学习的字，上面写着：感谢你，金婉惜先生。婉惜和怡芬的爱情步入了正轨，可是君峰的太太却因为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1集，尼克尔森的精力一直专注于西尔维亚身上。到了10:30的时候，他捕捉到了自己太太的眼神，两个人便起身告辞。他们走了以后，罗杰开口说道：好了，你觉得咱们的尼克尔森医生怎么样？个性特别强悍，对不对？
6: 我跟西尔维亚一样，
5: 弗兰奇说，
6: 不怎么喜欢他，倒是更喜欢他太太一些。
5: 长得挺漂亮的，但多少有点傻。她若不是对她丈夫顶礼膜拜，那就是对她丈夫怕得要死。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
6: 我也在奇怪这个，
5: 弗兰基赞同道。希尔维亚说，
6: 我不喜欢她，但我必须承认她很有本领，我相信她能以最不可思议的方法帮人戒毒。
5: 那些自己家人都已经觉得不可救药了的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去，出来的时候毒瘾就彻底戒掉了。对，亨利巴辛顿弗伦奇突然叫道，而你们知道那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吗？你们了解那种可怕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吗？患者习惯了吸食一种毒品，医生则断绝他的毒品来源，直到他因为缺少毒品而发疯，用脑袋去撞墙，这就是他干的好事。你们那位强悍又有本领的医生，他折磨人，折磨他们，送他们下地狱，把他们逼疯。亨利抖得像筛糠，接着猛地转过身，离开了房间。西尔维亚·巴辛顿·弗伦奇一脸错愕，
6: 亨利怎么了？
5: 他惊讶地问道，
6: 他看上去特别难过。
5: 弗兰奇和罗杰都不敢对视，弗兰奇鼓起勇气说道，
6: 他整晚看起来都不太好，是不好？我注意到了，他最近有些喜怒无常，我真希望他没有把骑马给戒掉。啊，顺便说一句，尼克尔森医生邀请汤米明天过去，可我不太想让他过去，不想让他跟那些稀奇古怪的精神病人还有瘾君子待在一块儿。
5: 罗杰说，我想

0: 生应该不会让他跟患者接触的，他看上去非常喜欢孩子。
1: 没错，
0: 我觉得他很失望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太太可能也是，他看起来特别悲伤而且很娇弱。弗兰奇说，他就像个悲伤的圣母玛利亚。
1: 是啊，
0: 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他特别合适。
1: 要是尼克尔森医生那么喜欢孩子的话，我猜他应该也来参加你们给孩子们开的派对了吧。
0: 弗兰奇漫不经心地问道。
1: 啊，很不巧，就那一两天他离开了，可能是去伦敦开个什么会。
0: 啊，我明白了。他们各自上楼就寝，在睡觉之前，弗兰奇给波比写了一封信。波比度过了一段令他厌烦的日子，那种被迫按兵不动的滋味简直让他难以忍受。他痛恨就这么静静地待在伦敦，什么都不做。乔治·阿巴斯诺特医生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地告诉他一切顺利。几天后，波比接到了弗兰奇的一封信，是他的女仆送来的，信寄到了马琴顿伯爵位于室内的宅邸，藏在给女仆的信中。自那以后，他再未收到任何消息。八戒叫道，
2: 有你的信。
0: 波比兴冲冲地走上前去，可信上的笔迹却是他父亲的，邮戳盖的则是马奇波尔德。然而就在此时，他一眼瞅见了弗兰奇的女仆正沿着小巷走来，身上穿着整洁的黑色长袍。五分钟之后，他撕开了弗兰奇的第二封信。
1: 亲爱的波比，
0: 弗兰奇写道，
1: 我觉得该是你过来的时候了。我给家里人下了指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要求，都可以开那辆宾利车。你得置办一身司机制服，我们家通常都是深绿色的，你可以去哈德罗百货买，记在我父亲的账上。细节问题上最好务求准确，专注弄好你的胡子，任何人留了胡子，相貌都会跟原来大相径庭。然后你到这儿来找我，可以假装带一张我爸的便条来，就说那辆车现在已经修好又能正常开了，这里的车库只能容纳两辆车，他们家那辆戴姆勒和罗杰·巴辛顿·弗伦奇的双座轿车都停在里面，幸亏停满了，所以你得去斯塔夫里，在那里留宿。你到时尽可能地搜集些当地的情报，特别注意打听一下尼克尔森疗养院的消息，那里收治瘾君子。尼克尔森医生有些可疑，他有一辆深蓝色的塔尔波特轿车，16日那天，也就是你的啤酒被人下药的那天，他不在家，而且他对我出车祸的细节表现出了过于浓厚的兴趣。我觉得我已经确定那具尸体的真实身份了。再见了，我的侦探搭档，你亲爱的大获成功的脑震荡患者弗兰奇，有急我会亲自寄出这封信的。
0: 波比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脱掉工作服扔在一边，告诉八戒他马上要走。就在匆忙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他还没有拆看父亲的来信。他读这封信的时候带着十足的热忱，因为牧师写来的信与其说是性之所至，还不如说是受责任心驱使，他从中嗅出了一种基督徒式极度压抑的隐忍气息。牧师在信里尽职尽责地报告了马奇波尔特日常生活中的新闻轶事，讲述了他自己与管风琴师之间的一些小麻烦，并就他手下一个教堂执事的非基督教观念评头论足了一番，还提及了重新装订的赞美诗集。牧师希望波比能够恪尽职守，努力做出成绩，而他会永远是他慈爱的父亲。信末有一段附言，顺便一提，有个人来拜访过，问了你在伦敦的住址，当时我不在，他也没有留下姓名。罗伯茨太太说他是个高个子男人，有些驼背，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儿。

0: 他似乎非常遗憾没能找到你，很想再次见到你。一个高个子，有些驼背，并且戴着夹鼻眼镜的男人。波比在心里把认识的人翻了个遍，也没想起来谁有可能符合这种描述。突然之间，一阵疑虑涌上他的心头，这是否预示着有人正在为取他性命做新一轮的尝试？这神秘的敌人或者敌人们是在试图追踪他吗？他静静地坐在那里，认真思索着。不管他们是什么人，都是刚刚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家，而罗伯茨太太则在毫无戒心的情况下把他的新地址给了出去，所以无论他们是谁，都可能已经在监视这个地方了。他如果外出，就有可能被跟踪，而照眼下的情形来看，那样做也无济于事。波比说：“
1: 巴金，什么是老伙计？你过来一下。”
0: 接下来的五分钟耗费在了真正艰巨的工作上。十分钟过后，巴基已经可以把他的种种指示背诵下来了。等他背得滚瓜烂熟之后，波比便坐进一辆1902年出厂的菲亚特双座轿车，沿着小巷飞驶而出。他把这辆菲亚特停在圣詹姆斯广场，再从广场径直走向他的俱乐部，在那里他打了几个电话。几个小时以后，有人给他送来几个包裹。最终在大约3:30的时候，一名身着深绿色制服的司机走向了圣詹姆斯广场，迅速坐进一辆半小时之前就停在那里的大型宾利车。停车管理员冲他点了点头，刚才把车停在这里的那位绅士说过，他说话的时候还稍稍有点结巴，说他的司机马上就会过来取车。波比抬起离合器踏板，干净利落的驾车离开。那辆被遗弃的菲亚特依旧矜持地留在原地等待他的主人。尽管上嘴唇因为胡子非常不舒服，波比还是开始快活起来。他向着北边而非南边出发，不一会儿强劲的引擎便带着他在北方大道上加速前进了。他此刻正在做的不过是额外的预防措施，他很确信没有人在跟踪他。不久之后，他便向左转弯，选了一条迂回的路线，直奔汉普郡而去。下午茶时间刚刚结束，宾利车便隆隆地开上了梅罗韦宅邸的车道。开车的是一个身板笔挺、举止得体的司机。弗兰基轻快地说道：“
2: 嘿，车来了。”
0: 他来到大门前，希尔维亚和罗杰跟他一起。
2: 一切都搞定了吗，霍金斯？
0: 司机用手碰了碰帽子。
3: 是的，小姐。
0: 希尔维亚说：“
2: 真是抱歉，我们这儿没地方停车了。这车真漂亮。”
0: 啊，你在这方面领先一步呢，罗杰说。
2: 是啊。
0: 弗兰基承认道。罗杰脸上没有显露出半分认出波比来的动摇。弗兰基很满意，要是他认出来了，他会非常吃惊的。如果是偶然相遇，就连他自己也很难认出波比来。那两撇小胡子简直是浑然天成，加上波比毫不做作的举止，以及那身司机制服锦上添花，使这次伪装得以圆满完成。说话的嗓音也棒极了，与波比自己的声音大为不同。弗兰基开始觉得波比的天分要比他曾经认为的高得多。与此同时，波比已经成功住进了安格拉阿姆斯旅馆。他的任务是扮演好爱德华·霍金斯，也就是弗朗西斯·德温特小姐的司机。波比对司机们平日里的行为举止所知甚少，不过带点傲气总不会错。他试着让自己感觉高人一等，再表现出来。旅馆的年轻女雇员对他倾慕不已，这令他备受鼓舞。他很快

0: 说道，那辆车从山坡上下来，直奔他面前，最终却一头撞到了墙上。那位年轻的女士没被撞死，真是个奇迹。
1: 小姐也算是去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
0: 波比说，她出过好多次车祸了。
1: 她命大。不过我跟你保证，艾斯丘先生，任何时候只要小姐从我手里接过方向盘，就像她有时会做的那样，我都确信我生命的尽头已经到来了。
2: 在场的几个人纷纷精明地摇起头来，说他们并不觉得意外，这些事情都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1: 你这块小地方真的很棒啊，艾斯丘先生。
0: 波比屈尊降贵，亲切地说道，
1: 非常好，
0: 非常舒适。
2: 艾斯丘先生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梅洛维宅邸是这附近唯一的大宅子吗？
0: 还有格兰奇呢，霍奇斯先生。不过准确地说，您不会把那称为宅子的，没有人家住在那里，那房子空了好多年，直到这个美国医生得到了它。
1: 美国医生？
0: 正是，他姓尼克尔斯。而如果您问我的话，霍吉斯先生，那里有一些很奇怪的见不得人的事情。
2: 就在这时，一个酒吧女招待插话说，尼克尔森医生让他禁不住站立发抖。
0: 伯比说，
1: 见不得人的事情？艾斯丘先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2: 艾斯丘先生阴郁地摇了摇头，
0: 那些人其实并不想待在那里，都是被他们的亲戚送进去的。我敢说，霍金斯先生，那里面传出来的呜咽声、尖叫声和呻吟声都让您无法相信。
1: 那警方为什么不干预一下呢？
0: 这个嘛，您要知道，别人都认为那里一切正常，那地方是治疗轻微精神疾病的，进去的都是些不那么严重的疯子。那位绅士是个医生，这没什么问题，可以说是
2: 说到这儿，店主把脸埋进了啤酒杯里，再次抬起来的时候，十分疑惑地摇了摇头。
0: 波比阴沉又意味深长地说，假如我们能了解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话。
2: 他也把脸埋进了锡制酒杯里。酒吧女士忙不迭地插嘴道，
3: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霍金斯先生，
1: 那儿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3: 有天晚上，一个可怜的年轻姑娘逃了出来，身上穿着睡袍。医生和几个护士出来到处找她。
4: 哦，可别让他们把我带回去，她喊着，真够惨的。
3: 说起来，她其实还挺有钱的，是她家亲戚把她送进去的。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把她带回去了。医生解释说，她有被害妄想症。反正医生是这么说的，就是一种觉得所有人都想害他的毛病。不过我常常纳闷，真的，我经常想不明白。
0: 艾斯丘先生说，说的容易。有个在场的人说，没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另一个人也附和了一句，最终这场聚会告一段落。
2: 波比说，他想在上床睡觉之前出去散个步。
0: 他知道，相对于梅罗维宅邸而言，格兰奇疗养院在村子的另一头，所以他抬脚便向那个方向走去。在他看来，今晚收获的信息都很值得重视，当然其中有很多内容也不必全信。
2: 村民们往往对新来的人抱有偏见，若还是个外国人的话，这种偏见就会更甚。如果尼克尔森开办的是一家戒毒所，那么里面传出些奇怪的声音本就情有可原，呻吟声甚至尖叫声也未必能说明医生很邪恶。
0: 不过话说回来，那则姑娘逃跑的传闻还是让波比觉得很不舒服。
2: 万一格兰奇疗养院

0: 这个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扣留患者的地方呢？可能一部分真正的患者只是被用作了幌子。想及此处，波比来到了一面高墙前，墙上有两扇断铁大门。他走到大门前，轻轻试了试其中一扇，门是锁着的。好吧，当然了，门当然会上锁。可不知什么缘故，摸到这扇紧锁的大门，让他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这地方就像是一座监狱。他沿着这条路又往远处走了一小段，目测了一下这面墙。他有可能翻墙而入吗？这面墙又高又光滑，没有适合用来攀爬的缝隙。他摇了摇头，突然发现边上还有一扇小门。他没抱太大希望地试着推了推，竟然推动了。波比大吃一惊，这扇门并没有上锁。第十二集，这可真是有点疏忽大意了。波比想着，不禁咧嘴一笑。他溜进门去，又在身后轻轻把那扇小门掩上。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条穿过灌木丛的小路上，小路蜿蜒曲折，他沿着小路走去。事实上，这地方让波比想起了爱丽丝镜中奇遇。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小路突然拐了个急弯，眼前显现出一片紧挨着房子的空地。今夜月色皎洁，空地在月光下一览无余。波比还没来得及收住脚，整个人便已步入月色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的身影从房屋的拐角处转了出来。她走起路来脚步极轻，边走边东张西望，警觉不安，像一只正在被追捕的动物。至少在波比眼中看起来就是这样。她突然停住了脚步，死死站在原地，身子一晃，仿佛要摔倒一般。波比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她。他的嘴唇苍白无比，波比从来没有见过谁的脸上出现如此害怕的神情。没事了，他用极低的声音安慰道，没事的。这姑娘很年轻，她轻声呻吟着，眼睑半睁半闭。
1: 我好害怕，
0: 她喃喃自语道，
1: 害怕极了。
0: 出什么事了？这个姑娘只是不住地摇头，有气无力地重复着，
1: 我好害怕，真是害怕极了。
0: 突然间，她仿佛听见了什么声音一般，挺直了身子，从波比的手中挣脱出来，随后转向了他，
1: 走，马上走，我想帮你。是吗？
0: 她看了波比一两分钟，眼神中有种奇怪的洞察和感伤，就好像在触碰他的灵魂。然后这姑娘摇了摇头，
1: 没人能帮得了我。
0: 我能，我什么事儿都愿意做。告诉我，是什么让你怕成这个样子？他又摇摇头，
1: 现在不能说。哦，快走，他们来了，你现在不走的话就帮不了我了，立刻马上。
0: 波比在他的急切要求之下屈服了，他低声说了一句，我住在安格拉阿姆斯旅馆，便又重新踏上那条小路往回走去。他最后看了那姑娘一眼，那姑娘在打着手势催他快走。他猛然间听到前方小路上有脚步声传来，有人从小门进来后沿着小路走来，波比急忙扎进了小路旁边的灌木丛中。他没听错，一个男人顺着小路走了过来。他从波比身旁经过，外面太黑了，波比看不清他的脸。等他走过去后，波比继续往外走。他觉得今夜已经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而且现在他的脑子一片混乱，因为他已经认出了那个姑娘，确定无疑，她就是最初那张神秘消失的照片上的人。
2: 霍金斯先生吗？
3: 是我。

0: 因为嘴里塞满了培根和鸡蛋，波比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闷。
1: 有电话找您。
0: 波比连忙喝了一大口咖啡，擦了擦嘴，站起身来。电话在一条昏暗的小过道上。他拿起听筒。
2: 喂，
0: 是弗兰奇的声音。
2: 喂，弗兰奇。
0: 波比轻率地脱口而出。
2: 我是弗朗西斯·德文特小姐。
0: 电话里的声音冷冰冰的。
2: 是霍金斯先生吗？
3: 是我，小姐。
2: 我十点的时候需要用车，带我去趟伦敦。
3: 好的，尊敬的小姐。
0: 波比挂上了听筒。
4: 什么时候该说小姐？什么时候该说尊敬的小姐呢？
0: 他绞尽脑汁。
4: 哎呀，我应该知道的，但我不知道。这种细节可能会让一名真正的司机或者管家把我识破的。
0: 在电话的另一端，弗兰奇挂上听筒之后，转向了罗杰·巴辛顿·弗伦奇。他轻巧地说道，
2: 真够麻烦的，今天还得去趟伦敦，都是因为我父亲大惊小怪。
0: 那你今晚还回来吧？
2: 啊，回来呀。
0: 我正想问问你，能不能让我搭个车去城里呢？罗杰随口说道。弗兰奇极其短暂地顿了顿，然后给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回答。
2: 当然可以了。
0: 不过转念一想，我又不想今天去了。罗杰接着说道。亨利的样子比平时更怪异了。不知怎么的，我不太想留下西尔维亚一个人跟他在一起。
2: 我明白。
0: 你是亲自开车吗？他们从电话旁离开的时候，罗杰漫不经心地问道。
2: 是的，但我会带上霍金斯，因为我还得去买些东西。如果自己开车的话会很麻烦，毕竟不能随处停车。
0: 是啊，当然不能。罗杰没再多说。不过当举止得体的波比有板有眼地把车开来的时候，罗杰还是走出屋来，站在门街上，打算送送弗兰奇。
2: 再见了。
0: 在这种情形下，弗兰奇本没想着要伸出手去，但罗杰握住他的手足有一分钟。
4: 你真的会回来吧？
0: 他语气中有种异乎寻常的执着。弗兰奇哈哈大笑起来。
2: 当然了，我说的再见只是到今天晚上。
0: 别再出车祸了。
2: 如果你担心的话，我让霍金斯开车吧。
0: 他跳进车里，坐在波比身边。
2: 波比用手碰了碰帽子。
0: 汽车沿着车道驶去，罗杰则依然站在台阶上目送他们。
2: 波比，
0: 弗兰奇说，
2: 你觉得罗杰有没有可能已经爱上我了？
0: 有吗？波比问道。
2: 啊，我只是好奇。
0: 我以为你对这些征兆应该了如指掌呢。但波比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弗兰奇迅速瞥了他一眼。
2: 出什么事了吗？
3: 是啊，出了点事儿。
0: 我发现那张照片上的人了，弗兰奇。
2: 你是说那张照片？你说了很多次的那张就是死者口袋里的那张？
3: 没错。
2: 波比，我本来是有几件事要告诉你的，不过哪件也比不上这个。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0: 波比把脖子往后一梗，在尼克尔森医生的私人疗养院里。
2: 给我讲讲。
0: 于是波比便小心翼翼地把前一晚发生的事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一番。弗兰奇则听得屏气凝神。他说，
2: 这么说咱们还真想对路子了。尼克尔森医生确实跟这事儿有所牵连。我有点害怕这个人。
0: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身材魁梧，性格强悍，而且还老盯着你看。他透过眼镜看你，十分专注，让你觉得他对你简直是洞若观火。
0: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2: 他来吃晚饭的时候。
0: 弗兰奇描述了那天的晚宴以及尼克尔森医生是如何揪住他车祸的细节不放的。
2: 他最终说道，我觉得他起了疑心。
5: 他这么刨根问底是挺奇怪的。你觉得这整件事归根结底是因何而起的呢，弗兰吉？
2: 我开始认为，你说的有关贩毒团伙的猜测其实也没那么差劲了。我当时对这个说法还真有些不屑呢。
5: 而尼克尔森医生是这个团伙的头？
2: 是的。这家私人疗养院恰好可以成为绝妙的伪装，方便他们暗中行事。他在自己这一方宝地可以正当合法地得到毒品的供应，他一边假装治疗吸毒成瘾的患者，一边可能还在给他们提供毒品。
5: 听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0: 伯比表示赞同。
2: 我还没跟你说亨利·巴辛顿·弗伦奇的事情呢。
0: 伯比聚精会神地听他描述起这位男主人的种种怪癖。
5: 他妻子就不怀疑吗？
2: 完全不怀疑。
5: 他妻子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聪明吗？
2: 我从来没仔细想过。不，我觉得他没那么聪明，可是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又相当精明，是个挺直率又招人喜欢的女人。
5: 那巴辛顿·弗伦奇呢？
2: 这一点我就很困惑了。
0: 弗伦奇缓缓地说道，
2: 波比，你觉得咱们有可能在他的问题上大错特错了吗？
5: 胡说八道，这个问题咱们早就解决了，已经断定他肯定是那个坏蛋了。
2: 因为那张照片？
5: 因为那张照片，再没有别人能有机会把那张照片调包了。
2: 我明白，
0: 弗兰奇说，
2: 不过我们手中对他不利的证据也就只有这一件小事而已，这就足够了。我也这么想，可是
5: 怎么？
2: 我不知道，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是清白的，觉得他跟这件事一点瓜葛都没有。
0: 伯比冷冷地看着他，
5: 你刚才是不是说过他可能已经爱上你了？还是说你已经爱上他了？
0: 伯比很客气地问道。弗兰奇的脸一下子红了。
2: 别犯傻了，伯比，我只不过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没有能证明他清白的证据，仅此而已。
5: 我看不出哪还能有，尤其是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这附近找到了那个姑娘，问题好像已经迎刃而解了。我们只要再搞明白死者是什么人。
2: 啊，可我知道了呀，我在信里告诉过你了。我几乎可以肯定被害者是个叫艾伦·卡斯泰尔斯的家伙。
0: 于是他又把这部分内容讲了一遍。
5: 伯比说道，知道吗，咱们是真的有进展了呢。
0: 现在咱们必须多少尝试一下，努力去重现这桩罪行，把已经掌握的事实列出来，看看用他们能干点什么。
5: 他停顿了片刻，车速也像是要与思维保持一致似的慢了下来，随后他的脚再度踩下油门，同时开口说话了。
2: 首先，我们假定你关于艾伦·卡斯泰尔斯的结论是正确的，
5: 他当然符合各种条件，他就是那种人，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在英国几乎没有朋友和熟人，而如果他消失了的话，也不太可能会有人想念或者寻找他。到目前为止都很好，艾伦·卡斯泰尔斯是跟着几个人一起到斯塔夫利来的。
2: 你说他们姓什么来着？
6: 李温顿。
2: 这是一个可能的调查方向。实际上，我认为咱们应该跟进这条线索。
5: 当然，很好。
2: 卡斯泰尔斯跟着李温顿夫妇一起来到了斯塔夫利。
5: 那么，这里有什么名堂吗？
2: 你是想说他是蓄意让他们带他到这儿来的吗？
5: 是啊。
2: 还是说这不过是一次偶然？他是被他们带到这里来，然后又意外遇见了那个姑娘，就像我昨晚一样。
5: 我猜他以前就认识那姑娘，否则不会随身携带她的照片的。
2: 另一种可能是，
5: 弗兰奇若有所思地说，他已经在追踪尼克尔森和他的团伙了，并且把李温顿夫妇当成他达到目的的手段，让他能够自然

0: 而然地到这个地方来。这种推测很有可能。弗兰奇说，他或许已经在追踪这个团伙了，或者只是在追踪那个姑娘。
1: 那个姑娘？
0: 是的，那姑娘也许是被诱拐绑架的，而艾伦·卡斯泰尔斯到英格兰来，有可能就是为了找她。
1: 好吧，不过假如他是追着那姑娘一路来到斯塔夫里，那为什么又去了威尔士呢？
0: 很显然，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波比说。
1: 埃文斯，
0: 弗兰奇边思考边说，
1: 说起这个埃文斯，我们还什么线索都没有呢。埃文斯肯定跟威尔士有关。
0: 他们各自沉默了片刻，接着弗兰奇突然认出了周遭的环境。
1: 亲爱的，咱们都到帕特尼山了，感觉好像才过了5分钟，咱们去哪儿干点什么呀？
0: 这个得由你来说，我连咱们为什么要到城里来都不清楚。
1: 进城只是个借口，就是为了跟你说会儿话。我可不能冒险让人看见我走在斯塔夫利的小巷里，跟我的司机推心置腹。我用我父亲那封假信作为开车进城来的借口，就是为了在路上跟你谈谈。就算这样，咱们的计划还差点被巴辛顿·弗伦奇搅黄了呢。
0: 他也想到城里来，
1: 那可就全毁了。也不见得呀，咱们可以到他想去的地方把他放下，然后再去布鲁克街，在那里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咱们最好就这么办。你在汽车修理厂的住处可能已经被监视了。
0: 波比也表示同意，同时还讲述了有人在马奇波尔特打听他下落的那件事。
1: 弗兰奇说，咱们就去德文特家在城里的住所吧，那除了我的女仆和两个看门人之外没有别人。
0: 他们驾车来到了布鲁克街，弗兰奇按响门铃，里面的人放他进去，而波比留在了外面。没一会儿，弗兰奇又打开门招呼他进屋。他们上楼进了大客厅，拉起几扇百叶窗，又掀开了其中一张沙发上的罩布。
1: 还有一件事我忘记告诉你了，
0: 弗兰奇说，
1: 16号也就是你被人下毒那天，巴辛顿·弗伦奇在斯塔夫里，但尼克尔森不在。据说他在伦敦参加一个会议，而他的车是一辆深蓝色的塔尔波特。
0: 同时他还能弄到马菲，波比说。他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1: 哎，我想这也算不上确凿的证据，但是却与线索非常吻合。
0: 弗兰奇走到靠墙的桌子前，拿回来一本电话号码簿。
1: 你打算干什么？
0: 我要查查李温顿这个姓氏。
1: 他飞快地翻动书页。
0: A. 李温顿父子，建筑工。
1: B.A.C. 李温顿，牙医。D. 李温顿，住在射手山。
0: 我觉得这个不是。
1: 弗洛伦斯·李温顿小姐
0: ，H. 李温顿上校，
1: 获得过杰出服务勋章，这才对吗？住在切尔西的泰特街。
0: 他继续往下查找。
1: 这儿有个 M.L. 李温顿，地址是翁斯洛广场。
0: 他也有可能。
1: 在汉普斯特的还有个威廉·李温顿。我认为温斯洛广场和泰特街的这两个最有可能。波比，我们必须去见见这些姓李温顿的人，不能耽搁了。
0: 我觉得你说的对，但要用什么借口去呢？
1: 编几个不错的瞎话吧。
0: 弗兰奇，这种事儿我可不怎么在行。
1: 弗兰奇沉思了片刻，我认为这件事儿还是得你来出马。你觉得你能扮演一位律师事务所新来的合伙人吗？
0: 这看起来是个很有绅士风度的角色，我还怕你会想出什么比这还要糟糕的多的主意来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角色好像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啊。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律师从来不会亲自登门拜访，对吗？想必他们通常都是靠写信的，6000令8便是一封，或者写信叫某人到

0: 他们的办公室去赴约。这家独特的律师事务所标新立异，你等一下。
1: 弗兰基离开了房间，回来的时候拿着一张名片。
0: 弗雷德里克·斯布拉克先生，
1: 他说着把名片递给波比。
0: 你是布鲁姆斯玻璃广场上的斯布拉格詹金森及斯布拉格事务所的一名年轻成员。这家事务所是你瞎编出来的吧，弗兰基？
2: 当然不是了，他们是我父亲的律师。
0: 那他们会告我冒名顶替吗？
2: 没关系的，并不存在年轻的斯布拉格，唯一的斯布拉格都差不多100多岁了。而且再怎么说，他对我都言听计从，如果真的出了岔子，我会搞定他的。他是个十足的势利眼，就喜欢那些伯爵呀、公爵呀什么的，但从他们身上又赚不到多少钱。
1: 第13集。
0: 衣服怎么办？用我给巴结打电话代写过来吗？
1: 弗兰奇看上去一脸疑惑。
2: 我无意冒犯你的衣着，鲍比，
1: 他说，
2: 或者拿你的贫穷来嘲笑你，不过那些衣服真的能令人信服吗？我想的是，咱们最好扫荡一下我父亲的衣橱，他的衣服对你来说不会太不合身的。
1: 一刻钟以后，波比站在马清顿伯爵的穿衣镜前审视着自己，他身上穿着一件晨礼服和一条裁剪精良的条纹裤，还算合身。
0: 你父亲在衣着方面还真是挺养尊处优的哈，
1: 波比欣欣然地评论道。
0: 有萨维尔街赐予的力量在我身上，我整个人都信心倍增。
2: 弗兰奇说，我觉得你还是得带着你的小胡子。
0: 他粘在我脸上呢，
1: 波比说，
0: 这可是件艺术品，没法马上再做一个。那最好还是留着它吧，虽然把脸刮干净了，更像是从律师事务所出来的，
1: 总比留大胡子好。波比说。
0: 那么现在，弗兰奇，你觉得你父亲会借给我一顶帽子吗？
2: 万一……
1: 波比在门街上站住脚，说道，那个翁斯洛广场的 M.R. 李温顿先生自己就是个律师呢，那可就完蛋了。
2: 你最好先去试试泰特街的那个上校，
1: 弗兰奇说，
2: 他应该对律师的事情一窍不通。
1: 于是波比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泰特街。李温顿上校出门了，但李温顿太太在家，波比把名片交给了机灵的客厅女仆，那上面有他写的从斯布拉格詹金森及斯布拉格先生的律师事务所来，10万火急。
0: 这张名片和马钦顿伯爵的衣服在客厅女仆身上取得了喜人的成效。他丝毫不怀疑波比可能是来售卖袖珍画像或者推销保险的。
1: 波比被带到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没过多久，衣着和妆容都雍容华贵的李温顿太太便走进了屋。
0: 波比说，冒昧打扰您，我深表歉意，李温顿太太，不过事出紧急，我们希望避免因信函导致的耽搁。
1: 要说有哪个律师会希望避免耽搁，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显而易见。
0: 波比有那么一刻感到忧心忡忡，不知道李温顿太太会不会看穿这个借口。
1: 然而李温顿太太显然是个外表胜于头脑的女人，摆在她面前的事实她都会全盘接受。
2: 快请坐吧，
1: 他说，
2: 我刚刚接到了您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您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0: 波比在心里暗暗为弗兰奇在最后关头的灵光一闪鼓掌。
1: 他坐了下来，尽力让自己看上去有点律师的样子。他说，
0: 这件事跟我们的客户艾伦·卡斯泰尔斯先生有关。
2: 啊，是吗？
0: 他也许曾经提起过我们在为他代理法律事务。
2: 他提过吗？
0: 我相信他是提过的。
1: 李温顿太太的一双蓝眼睛睁得很

0: 说道，他显然还是个很容易接受暗示的人。
1: 不过当然了，我也了解你们，你们代理过多利·马尔特雷夫斯的事务，就是他开枪袭击那个讨厌的女装裁缝的案子，对不对？我猜你们应该知道全部的细节吧。
0: 他看着波比，毫不掩饰他的好奇心。在波比看来，黎温顿太太是个很容易上当受骗的人。
1: 啊，我们了解很多从未在法庭上公之于众的情况。
0: 他说着，微微一笑。
1: 我猜你们肯定知道。
0: 黎温顿太太满心羡慕地看着他，
1: 给我讲讲。他是真的，我是说，他穿的真的跟那个女人说的一样吗？
0: 啊，这件事在法庭上被驳回了。波比很郑重地说道，眼帘微垂。
1: 啊，我明白了。
0: 黎温顿太太欣喜若狂地吸了一口气。关于卡斯泰尔斯先生，波比接着说道，他觉得现在已经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可以继续干正事儿了。
1: 他非常突然地离开了英格兰，或许您知道。
0: 黎温顿太太摇了摇头。
1: 他离开英格兰了吗？我不知道啊，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见过他了。
0: 他告诉过您他打算在这里待多久了吗？
1: 他说他会在这里待上一两个星期，也有可能待上一年半载的。
0: 他住在哪儿呢？
1: 在萨夫伊酒店。
0: 那您最后看见他是在什么时候？
1: 差不多是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以前，我也记不清了。
0: 您带他去过斯塔夫里吗？
1: 当然了，我相信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刚到伦敦，打电话来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来看望我们。
0: 休伯特觉得有点烦心，因为我们正准备第二天去苏格兰，还得去斯塔夫里吃午餐，再跟几个摆脱不了的讨厌鬼一起外出吃晚餐。而他想见卡斯泰尔斯，他特别喜欢卡斯泰尔斯，于是我就说，亲爱的，咱们带上他一起去巴辛顿弗伦奇家吧，他们不会介意。
1: 说到这儿，
0: 他停了下来，有点气喘吁吁。说到这儿，他停了下来，有点气喘吁吁。
1: 他告诉过你们他到英格兰来的原因吗？
0: 没有告诉过。
1: 他来英格兰有原因吗？
0: 哦，对了，我知道了。我们认为跟他那个朋友，就是那个死得很惨的百万富翁有关系。有个医生说他得了癌症，然后他就自杀了。医生说这种话可真够缺德的，您不觉得吗？而且他们经常会大错特错。我们的医生前些天说我家小女儿得了麻疹，结果其实就是出了点痱子什么的。我跟休伯特说我们得把她换掉。
1: 在黎温顿太太的眼中，医生仿佛是图书馆的藏书一样。
0: 对于这种态度，波比不予置喙，而是又重新收回正题。
1: 卡斯泰尔斯先生认识巴辛顿弗伦奇家的人吗？
0: 啊，不认识。不过我认为他喜欢他们，尽管他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很奇怪，有些闷闷不乐，我猜肯定是他们说的哪些话让他心烦了吧。你知道卡斯泰尔斯是个加拿大人，而我总觉得加拿大人都有点过于敏感。
1: 您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他烦心吧？
0: 我毫无头绪，有时候就是些最愚蠢的小事，不是吗？
1: 他在那附近散过步吗？
0: 波比问道。
1: 没有啊，这个想法太奇怪了。
0: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波比，波比则再次试探，
1: 当天有聚会吗？他遇见什么邻居了没有？
0: 没有啊，
1: 就只有我们和巴辛顿弗伦奇一家。不过你这么一说还真挺奇怪的。
0: 好、哦、趁着他停顿，波比急切地问道，
1: 因为他问了一大堆讨厌的问题，是跟住在那附近的某个人有关。您记得那人叫什么吗？
0: 不，我不记得了，不是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人，是个医生之类的。
1: 尼克尔森医生？
0: 好像就是叫这个名字。
1: 他想了解关于尼克尔森和他太太的事情，以及他们是何时来到这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太奇怪了，因为他并不认识他们呀，而且他通常也不是个好奇心旺盛的人。不过当然了，他或许只是想找点话说，又想不出来该说些什么。人有时候是会干这种事情的。
2: 波比也赞同说，人有时候就是这样。随后他便问起当时为什么会聊到尼克尔森夫妇。不过这一点李温顿太太就没法告诉他了。他当时跟亨利·巴辛顿·弗伦奇一起到花园里去了，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其他人正在谈论尼克尔森夫妇。到目前为止，谈话进行的都非常顺利，波比不停地追问这位夫人，丝毫不加掩饰。不过他现在却突然表现出了一种好奇。
0: 可你到底想要知道卡斯泰尔斯先生的什么呢？
2: 他问道。
1: 波比解释道，我其实是想要他的地址。你也知道，我们在代理他的法律事务。我们刚好从纽约收到一封颇为重要的电报，您知道吗？美元汇率刚刚经历了一次相当剧烈的波动。
2: 李温顿太太拼命地点着头，想显示出自己的聪慧。
1: 所以呢，波比飞快地继续，我们想联系上他，以便得到他的指示，而他又没有留下地址。以前曾经听他提到过是您二位的朋友，所以我就想您或许知道他的消息。
0: 啊，我明白了。
2: 李温顿太太心满意足地说，
0: 真是遗憾呢，不过他向来都是行踪不定。
1: 啊，显然如此。那好吧。
2: 波比站起身来，非常抱歉占用了您那么宝贵的时间。
0: 啊，别客气。
2: 李温顿太太说，
0: 能知道多利马尔特雷夫斯真的干了那件事，就像你说的那样，实在太有意思了。
1: 我可什么都没说。
0: 是啊，不过律师说起话来都是这么谨慎，不是吗？
2: 李温顿太太边说边发出咯咯的轻笑声。
1: 这件事就算是办妥了。
2: 伯比沿着泰特街走去的时候心想，
1: 看来我已经一劳永逸地把多利马尔特雷夫斯这个人搞臭了。不过我猜他也是罪有应得，而那个可爱的傻女人永远也不会怀疑我为什么不简单打电话问一下卡斯泰尔斯的地址。
2: 回到布鲁克街以后，他和弗兰奇一起从各个角度讨论了这件事情。弗兰奇若有所思地说，
0: 看起来他去巴辛顿弗伦奇家似乎真的纯属偶然。
1: 我知道，但是很显然当他到那儿以后，某句无心之言让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尼克尔森夫妇。
0: 所以说这个谜团的核心其实并不是巴辛顿弗伦奇一家，而是尼克尔森。
2: 波比看着他，
1: 还在一心为你的英雄粉饰呢啊？
2: 波比冷冷地问道。
0: 亲爱的，我不过是在描述事情的现状。卡斯泰尔斯正是因为听到了尼克尔森和他的私人疗养院才兴奋了起来，而被带到巴辛顿弗伦奇家则是个纯粹的偶然，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1: 似乎是这么回事。
0: 干嘛只是似乎啊？
1: 因为恰好还有另一种可能，卡斯泰尔斯有可能通过某种渠道获悉了李温顿夫妇要去和巴辛顿弗伦奇一家人共进午餐。他可能只是在一家餐厅里，或许就是在萨福伊偶然听到了一些消息，于是就给他们打电话，非常急切地想去看他们，结果他就心想事成了。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于是便提议让他跟着一起去，朋友不会介意，而李温顿夫妇

0: 又真的很想见到他，这是有可能的，弗兰基。
1: 的确有可能，不过这也太拐弯抹角了，
0: 不会比你的车祸更拐弯抹角的，波比说。
1: 我的车祸可是轰轰烈烈的直接行动，
0: 弗兰基冷冷地说。波比脱去马钦顿伯爵的衣服放回原处，随后再次披上司机制服，很快两人便飞驰在返回斯塔夫里的路上了。弗兰基故作庄重地说，
1: 如果罗杰已经爱上了我的话，他会很高兴我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会觉得我离开他时间一长就难以忍受。
0: 嗯，我也不确定你能受得了。我总听人说，真正危险的罪犯都格外有吸引力。
1: 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没法相信他是个罪犯。
0: 你以前也这么说过。
1: 对呀，我是有这种感觉。
0: 你没办法解释照片的问题。
1: 那该死的照片，
0: 弗兰奇说。波比一言不发地驶上了车道，弗兰奇跳下车，头也不回地进了屋，波比随即驾车离去。屋子里似乎异常安静，弗兰奇瞥了一眼时钟，时间是2:30，他心想，
1: 他们肯定觉得我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回来呢，不知道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0: 他推开书房的门，迈步往里走，却在门口突然站住了。尼克尔森医生正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攥着西尔维亚把辛顿弗伦奇的双手。西尔维亚一跃而起，穿过房间朝弗兰奇走来。他说，
1: 他刚才已经告诉我了。
0: 他的嗓音很压抑，同时用双手捂着脸，仿佛要藏起来不让人看到似的。
1: 太可怕了，
0: 他呜咽着奔出房间，和弗兰奇擦身而过。尼克尔森医生已然站起身来，弗兰奇朝他那边走了一两步，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医生眼里的警觉一如往常。他温文尔雅地说，可怜的夫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嘴角边的肌肉有些抽搐，有那么一瞬间，弗兰奇以为他对此感到好笑，然后弗兰奇突然意识到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绪。这个人在生气，他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把怒气隐藏在一副温文尔雅的面具背后，但是那种情绪就摆在那里。他所能做的全部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两人之间有片刻的沉默。医生说，巴辛顿弗伦奇太太应该知道真相，这样最好。我想让她劝劝她丈夫，把她丈夫交给我来处理。
1: 恐怕，弗兰奇轻声说道，我打断了你们的谈话。他顿了一下，我回来的比我预计的要快。
0: 波比回到旅馆的时候，或许有个人正等着见他。啊，是一位女士，她在埃斯丘先生的小起居室里等您。波比去起居室的路上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搞不懂弗兰奇怎么可能先与他赶到安格拉阿姆斯，除非他是插上翅膀飞过来的，而他从未想过来访者除了弗兰奇还可能是别的什么人。他推开埃斯丘先生私人起居室的门，椅子上笔直地坐着一个苗条的身影，一袭黑衣，正是那个照片上的姑娘。波比大吃一惊，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然后他注意到那个姑娘也紧张得要命，她的一双小手在不住颤抖，一下子握住椅子的扶手，一下子又松开。他看上去有点太紧张了，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那双大眼睛里带着一种惊恐的恳求。
1: 原来是你，
0: 波比终于开口说道，惊恐的恳求。
1: 原来是你。

0: 比终于开口说道，惊恐的恳求。
1: 原来是你。
0: 波比终于开口说道，惊恐的恳求。
1: 原来是你。
0: 波比终于开口说道，惊恐的恳求。
1: 原来是你。
0: 波比终于开口说道，惊恐的恳求。
1: 原来是你。
0: 波比终于开口说道，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中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

灯，你画着迷惑，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桃心花飞的日子远了，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3: Amen.

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直到奇峰转场，铁路命途无常的道理。共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林忆莲演绎的《爱的根源》是粤语流行乐坛的翻唱经典，原曲为谭咏麟1984年同名代表作。林忆莲以女性视角重构这首时代金曲，收录于2005年演唱会专辑《夜色无边》，赋予原曲爱情哲思以更绵密的情感肌理，被誉为月光穿透深海般的深情重塑。

0: lui ai promis de ne rien lui cacher de mon nouveau métier.
1: 有情歌王之称的伍思凯的音乐作品，激励当时许多年轻人对音乐创作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伍思凯用音乐给社会温暖、希望的正能量。1990年，伍思凯获得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连续六次入围，终于在2003年获第15届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在这期间，他还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内地获得许多音乐奖项。伍思凯的音乐创作与演唱实力达到高峰，《最爱是你》就是他众多好歌中的一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0: 张靓颖演唱的《暗恋》是一首深情且富有青春回忆的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暗恋》中。这首歌同时也是电影《暗恋·橘生淮南》的主题曲。
1: 我曾

像一阵慵懒的夏日微风，讲述在平凡日常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与治愈。来自扎扎苏的《我别无所求》。

接下来这首是张碧晨演唱的《不给予》，整首歌曲通过张碧晨富有质感的歌声和细腻真挚的演绎，缓缓讲述着人生的失落与彷徨，同时也传达了不念过去，不惧未来，活在当下，想做就做的生活观念。

为网络剧《一人之下》打造的主题曲《冰凌花》，周深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演绎。冰凌花生于冰雪，美丽却带锋芒，正如命途坎坷却奋力生长的灵魂。空灵婉转的歌声道尽了命运的无奈，也歌颂了绝境之中不屈的生命力。

歌曲《海陆风》融合了电子元素与传统乐器，形成了独特的新旧结合风格。这种创新不仅为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同时也彰显了李荣浩在音乐创作上的不断探索与突破。

0: 珠玉是单依纯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中最后一首曲目，向听众传达的是一个人在时光流转中自我的思考与感悟。面对时间，没有珠玉在前，一切的今天不过是明天的开始，千淘万洗之下，珠玉自现。
1: 滚烫的伤口会冷成月牙，灯火会牵引。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2: 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0: 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
0: 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

0: 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的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15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0: 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 1.01 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1% 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 声特别策划，

0: 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2: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3: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的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2: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4: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5: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6: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6: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6: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

0: 对湿度 92%， 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有这么一种人，进入你生命的时候并不会让人欢天喜地，他们却能够在离开你之后让你一直想念，外语千言。我以为自己可以忘记，不过就是和一个喜欢的人走散了。我以为我可以忘记关于你的一切，我错了，因为我走过的街道和看过的风景里都曾经有你。所以后来当我路过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地潸然泪下。我想我大概是放不下你吧，这是20岁的我当时的想法。直到某天我发现，原来我放不下的不过是过去的自己。人总应该学会成长，面对现实吧，我对自己说。

当钢铁侠胸前的方舟反应炉熄灭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美国队长满头银发、满脸的皱纹和老年斑的时候，我知道英雄们的使命完成了。他们守护的不只是地球，还有我们的青春，11年的英雄梦。再见，谢谢你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你有一颗温暖的心，你有一颗勇敢的心，爱你3000遍。

我们还能做朋友吗？其实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假装一切都好，我也做不到拒绝你的要求。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只能说，好啊，还是朋友。

0: 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
1: 苦夏，作者冯骥才。这一日终于割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它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留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于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恰恰体现了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重，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里，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虫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 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差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奋斗。人生的力量是对手给的，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

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上的无上境界，苦夏。

0: 的实现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花来证明。
1: 心田上的百合花，作者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丈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一个疙瘩。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年年春天，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嗅闻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花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家。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一起来听季羡林的散文《余想事更幽》。
1: 余想事更幽，作者季羡林。我大概对雨声情有独钟，我曾写过一篇听雨，现在又写听雨。从凌晨起，外面就下起小雨来。我本来有几张桌子供我写作之用，我却偏偏选了阳台上铁皮封顶下的一张。雨滴和盐溜敲在上面，叮当作响。保姆劝我到屋里面。

0: 沿另一张临窗的大桌旁去写作，说是那里安静。焉知我觉得在阳台上，在雨声中更安静。王吉诗曰：鸟鸣山更幽。有人以为奇怪，鸟不鸣不是比鸣更为幽静吗？山中这样的经验我没有，雨中这样的经验我却是有的。我觉得雨响是更幽，眼前就是这样。我伏在桌旁奋笔疾书，上面铁皮上雨点和盐溜敲打得叮叮当当，宛如白居易《琵琶行》的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其声清越，缓急有节，敲打不停，似有间歇。其声不像贝多芬的音乐，不像肖邦的音乐，不像莫扎特的音乐，不像任何大音乐家的音乐，然而谛听起来却真又像贝多芬，像肖邦，像莫扎特。我听而乐之，心旷神怡，心灵中特别幽静，文思如泉水涌起，深深地享受着写作的情趣。悠然抬头看到窗外浓绿一片，雨丝像玉莲一般在这一片浓绿中画上了线。星河初露田田叶，垂柳摇曳丝丝烟，几宜至深非人间。我当然会想到小山上我那些野草间花的植物朋友们，他们当然也绝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尽量张大了嘴吮吸这些从天上滴下来的甘露，为来日抵抗炎阳做好准备。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加。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
1: 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一起来听毕飞宇的散文《水上行路》。
0: 《水上行路》，作者毕飞宇。说起行，我的故乡顶有特色了。我们的行其实就是行船。我的故乡兴化在江苏的中部，所谓里下河地区，它的西边是著名的大运河。因为海拔只有负一米的缘故，一旦大运河决堤，我的故乡在一夜之间便成为汪洋。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化基因。兴化人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兴化人更相信的东西是他自己。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柔软、绵长、坚毅，这一点和犹太人很像。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凯撒、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洪水一次又一次的冲刷，让兴化的地貌变得很有特色。兴化成了一个水网地区，河流就是我们的路，水也是我们的路。我们兴化人向来是用手走路的，两只脚站在船尾，用蒿子撑，用双桨划，用大橹摇。运气好的时候，换句话说，顺风的时候，你就可以扯起风帆了。我的朋友诗人庞余亮写道：天空打满了补丁。诗人总是伤感的。庞余亮还写道：天很疼，浑身都是膏药。 无论是补丁还是

膏药，彭于亮所描绘的都是我们家乡的风帆。风帆意味着好运气，你赶上顺风了。也许是兴化人的缘故，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对运气就有了非常科学的认识。有顺风的人就必然有逆风的人，有顺风的时候就必然有逆风的时候。在一条河里，好运的人和倒霉的人相加，最终是零。在你的一生里，好运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相加，最终依然是零。零是伟大的，恒久的。零的意义不是它意味着没有，相反，它意味着公平，是天道，都要归零的。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学会撑船了，也没有学，玩着玩着自己就会了。我的父亲非常吃惊，他在乡下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很想学撑船，每一次都无功而返。其实父亲用不着吃惊，只要牵扯到人的本能，孩子们大多无师自通。说白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无师自通的一生，除了课本，又有几样东西是老师教会的呢？老师不会教我们接吻，只会禁止我们接吻，可我们都会，做的也蛮好的。不会撑船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一上来就发力，这是人在学习的时候常犯的错误。努力，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努力，可努力有时候是最愚蠢的。以我撑船的经验来看，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初期，感受比努力要重要的多。过分的努力会阻塞你的感受，就说撑船吧，在掌握正确的方法之前，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船在原地打圈圈，你在原地大喘气。好的学习方法是控制力气的，轻轻的把全身的感受力都调动起来，在人物合一的感觉出现之后再全力以赴。我现在来讲一个撑船的故事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把一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以我的身高和体重来说，那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太高了，太大了，太重了，是力所不能及的。可事实上，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水泥船在离岸的时候，大人们推了一把，笨重的船体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这是极其重要的。巨大的东西有两个特征，巨大的阻力和巨大的惯性。这就是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在停火之后还会撞上冰山的缘故。事实上，在巨大的惯性之中，你只要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它前行的姿态就保持住了。问题是，你不能停，一停下来，你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我常常告诉我的儿子，无论多大的事情，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你的能力，你都不要惧怕它。不可能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在它启动之后，它一定会产生顽固的、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惯性。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只要你不停息，不可能只能是可能，并最终成为奇迹。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荣的进程，一个字，慢。每个周期都是365天，无论你怎样激情澎湃，无论你怎样大干快上，它只能是，必须是365天。在农业文明面前，时间不是金钱，效益
也不是生命。

0: 为了呼应这种慢，农业文明的当事人农民，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农民的行也是需要耐心的，这就牵扯到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特征了，它和身体捆绑在一起。工业文明之后，文明与身体才脱离开来，所以工业文明又被叫做解放身体的文明。农业文明不同，它是身体力行的。还是回到撑船上来吧，既然是身体力行的，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就不能超越身体，这一点和竞技体育有点相似了，它存在一个体力分配的问题。我刚刚学会撑船的时候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它的后果是这样的，5分钟的激情之后我就难以为继了。一位年长的农民告诉我，一下一下的。是的，农业文明不是诗朗诵，不是我要上春晚。5分钟的激情毫无意义，5分钟的激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忽略不计。一下一下的，这句话像河边的芨芨草一样普通，但是我绝不会因为它像芨芨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的真理性。一下一下的这5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无边的耐心，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有时候我们要在水面上行1天的路，换句话说，撑1天的船。如果你失去了耐心，做不到一下一下的，那么你的处境将会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小船儿随风飘荡。这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它是狼狈的，凄凉的。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过。最后说两句。一，有人问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坚持写30年，不要停止。二，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最可依赖的才华是耐心。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
1: 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继而青，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一起来听散文《一夜秋浓，不染花凉》。
0: 一夜秋浓，不染花凉，作者知秋。秋日的天空格外的明朗，白云也异常的清碧有神，因此心情也随之通透温润。闻着秋的气息，眉目间沉淀出一份静安和清美。日夕有凉风而至，偶有夏末的蝉声传来，忽而惊觉这初秋的温度着实凉了些，一些留白许久的心情是不适宜与之沾染的。就如这蝉声无论如何嘶鸣，终究留不住它曾经在盛夏里铸就的一帘幽梦。竹本无心，外生多少枝节，秋本无恙，又有多少忧伤染了花凉。漫步堤岸，杨柳依旧依依，草色也尚存恰好的葱茏，想必这该是晚夏在季节的交替中留下的最后一抹心动。浅秋唯一想做的便是静静地漫步于林间小径， 期待着与第一枚秋的精灵眸里重逢。看他舞姿婆娑，而后依着他清晰的脉络，把一份美丽的寂寞与秋轻轻诉说。每一天的安然行走，都在时光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心路。清风绕肩的流连，雨落星湖的眷念，都在指尖静默成禅，与心上温情生暖。于是旧时光的味道已在心上烙下了最深的情结。曾几何时开始恋上秋的味道，我已然不记得了。或许当心绪被秋牵引的那一刻，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古逢秋悲寂寥，多少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少忧伤的心情轶事，都在这一季演绎成片尾曲。而我始终在陌上风声里，以秋的静怡写着一场撼淡微微的春期。其实我是羡慕春天的，可以站成一株未及盛放的花木，随着二月里的晨钟暮鼓，无所顾忌地在春风里释放一曲最温柔的花语，可以插上一双丰润饱满的羽翼，迎着心念如初的方向，在暖阳里生成一份喜欢的模样，更可以在春天的土壤里悄悄播下爱的种子，默默培植，待来年便可以蔚然成林。所以我不能用最嘹亮的歌喉讴歌一双秋水般的眼眸，也不能用最绚丽的色彩描摹一份秋风般的心怀，唯有用一颗曾记的心默默地装下这一季最深沉的爱。或许人经历了一场心绪不安的颠沛，终究是会静下来慢下来，逐渐喜欢上瘦的情怀。一段音乐，一本典藏，三两知己，一盏清茶，身边有他，再有四季常青的植物为伴，日子瘦而不轻，每一天都是心之所向的简静。那便瘦吧，让身心瘦成一束预知江离的风骨，是春的妖娆，是夏的绚烂，却在须臾之间迎来秋的安然静美。即使不言，你亦可以触摸到他灵魂的丰满。没有任何的诗句可以把一段痛而不言的流年书写成一抹云淡风轻，也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把一季别无可居的心绪安放为尘埃落定的归宿，唯有这静默的秋可以将所有的不安悉数尽收，把一路风尘在心上生成一夜静美的清醒。秋真的来了，所有零落的心事来过，它都会端然地在月牙弯成的星湖里静默成歌，一支寂寞的歌，可以让灵魂在暗夜里兀自穿透寂寥的美丽，独留芳华暗香秋的气息。八月的温度一切刚刚好，我躲在一夜秋心里，把一份深年的往事细致梳理，是否还可以寻到一份晨露初绽的记忆？半生烟火的香息又能否触摸到曾经心花无涯的情意？对于生命，张爱玲说，它是一朵千瓣莲花，拒绝了绽放的同时，也拒绝了枯萎和零落。因为爱

0: 活，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入了秋的眉眼，对于他的这句经典，你便会有更深的彻悟。经历了一程心路的辗转，所有的不安都在此时沉淀出一份相安的圆满。时光无言，以他独有的纯善，将所有的遗憾装于杯盏。若是可以原谅，自会被一份暗香由来的和风接纳。在这个和韵渐隐的清秋，如若你懂。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寂而清，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风起，我把一夜秋心的静美蘸满深情的笔墨，只为雨落星湖之时，那一场预知江离的晚霞风情和一切美好的情愫，都能在时光的飞页里寻得圆满的归宿。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生活不能假设，假设出来的预料的结局是皆大欢喜，却永远有一丝瑕疵。最从容的结局从来不是假设，而是生活。人一辈子若不往前看，也不往后看，只是活在当下，就什么烦恼都没有。有时候我们觉得活得太累，就是因为想得太多。我们有时候坚定不移地想要去做一件事，最后却常常失败，不是因为心灵不够强大，只是太容易被突发之事左右，变得迷失，丢掉初衷的方向。我喜欢记录自己的生活轨迹，回过头来能看到我经历过的喜怒哀乐，那些现在我可能看不懂的心情，可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曾经的生活。我不会自欺欺人的以为删掉从前记录的内容，那些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宁愿保留一切，让未来的我能看见自己曾经的迷茫或者坚持。

我们发状态传文字，不是为了告诉谁我吃了什么，做什么了，和谁在一起，更不是要嘚瑟给谁看，而是有一天自己真的老了，搬着椅子无事可坐晒太阳的时候，能拿出自己的流水日记看一看，回忆一下那些年那些时光，和朋友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自己年轻时的容颜，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而且活得真实精彩。和人世间那些热气腾腾的朋友在一起，是他们大吃大喝大笑，拉拉扯扯打打闹闹，奋力把你从孤独里拽出来，若无其事地拥着你往前走。他们让你在生活当中的寂寞里感到了温暖，因为你知道人生兜兜转转，总有一个时刻跟自己有关。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